0: 91.8，即时路况。
1: 北京时间8:01，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2: 司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路况。二环南路上层受一起三车交通事故影响，事故车辆呢占据最左侧的车道，其中有两台车呢不能挪动，所以呢需要拖移。这个路段呢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方便救援车辆拖车到达事故现场。目前两辆拖车都已经顺利到达现场，临时交通管制刚刚解除，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左侧和中间车道被占用，车道狭窄，所以呢昆石高速进入二环南路上层，二环南路上层寿关新市往关南立交桥方向，还有二环东路经过菊华金马立交到石虎关由东转南匝了口都有反堵的状况。事故车辆拖移之后，通行情况呢才会逐渐恢复。这一个路段经过寿关新市往关南立交桥二环南路上层，目前车道平均呢只有一条半，所以行车比较堵，民警正在进行处置。事故车辆拖移之后，通行情况会逐渐恢复。请车友途经二环东路转入二环南路，昆石高速进入二环南路，请您注意保持耐心，服从指挥。继续关注路况。昆玉高速昆玉主城新市往城贡过广木立交桥1公里撤除一起交通事故，过杜家营收费站斗南出口不到，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还有一起两车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尽管车道还通行至少一条半，但是有点堵。杜家营收费站呢也有反堵，绕城过来要转入昆玉高速往城贡也有点反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避让交通事故现场。行驶过了杜家营收费站斗南出口，通行情况恢复。当然车子上不来。经过昆玉高速新市往城贡彩云中路跨线桥石龙路口锦绣立交出入口，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对向车道城贡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保持正常，较大的行车流量出现在昆石昆玉三岔口，左转引桥行驶进入昆石高速通行情况全部恢复。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略有上升，目前呢还是不高，徘徊在1.32左右。机场高速双向的段畅通，陪伴走就之便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清明两天呢，我省大部分多分散阵雨，较强降水主要分布在东北部、西部和南部一带。具体情况，接下来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林永熙。永熙，早上好。
5: 你好，主持人。今天白天，昭通西部、德宏南部、宝山南部、临沧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较强降水将会出现在昭通中西部、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临沧南部、普洱东部、红河西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那总的来说呢，今明两天我省大部多分散阵雨，较强降水分布在东北部、西部和南部，午后至夜间强对流天气多发，大家外出的时候啊，要记得携带雨具，及时的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准备。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陵顿河公园阵雨18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5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2到33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大雨15到27度，关渡古镇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8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0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22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转阵雨18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楚雄渔人古镇阵雨。

0: 雨转小雨18到28度。石林外交官蓝莓庄园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的，感谢永熙。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国内油价预计将会在8月28号24点，也就是下周五晚进行调整。受到国际油价继续上涨的影响，预计上调油价每吨320元，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每升上涨0.24到0.29元。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近日更新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据哈萨克斯坦国家水文气象局的消息，今年7月，该国多地持续高温，多个城市刷新了单日最高气温记录。7月16号到20号，奇姆肯特市最高气温达到45.2摄氏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应急常识365。
6: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7: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

0: 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盹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这一周啊，咱们走进福彩，周一聊了兑奖怎么兑，周二聊了开奖怎么保证公平，周三呢借着七夕聊了责任、周四连线了闯关啊的听友，今天是周五，咱们来聊一聊每个人的钱袋子都有关系的话题。
3: 哎，没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大家花2块钱买了一注彩票中奖了，当然开心，但没中啊，那2块钱其实没有消失，就是我们一直在反复强调、它变成了公益金，去到了很多你想不到的地方。今天咱们就来盘一盘福彩公益金在云南到底花在了哪些具体的地方。
1: 是，你知道自己买彩票的钱最后变成了什么吗？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说一说你最希望公益金用在哪个地方。
3: 哎，对，大家听我们这个板块的时候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一个互动。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福彩速递。8月21号，遇见龙鳞，善行万家，云南福彩嘉年华正式落地宝山龙鳞，现场呢有歌舞魔术公益问答是轮番上演，五大趣味游戏免费玩，闯关即可就是获得一些定制的好礼。
1: 哎，与此同时呢，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大派奖也在火热进行当中，沈宁网点单注投注单票投注大于等于12元的单选组选中奖彩票就可以享受这个派奖福利了。要提醒大家理性参与，邂逅幸运，传递公益力量。
3: 是的，每天的这个福彩速递呢，我们会给大家第一时间公布一些咱们的这个信息啊。那听完了福彩速递呢，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福彩微课堂。很多朋友可能都想过啊，我花2块钱买的彩票中不了奖就完了。其实那2块钱呢，有一部分真的是在默默的干活。那具体是多少呢？其实每买一注2块钱的双色球啊，我们举例双色球，
1: 对，
3: 就有差不多七毛三这样的一个奖金会进入到彩票的公益金。那这笔钱去哪儿呢？咱们今天就来讲讲它在云南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去向。
1: 先说一说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的，就是养老啊。福彩的公益金很大一块用在了养老上。你平时经过社区像老年食堂啊，哎，很多就是福彩公益金在支持，老人花上几块钱就能吃上一顿热乎饭，三菜一汤，不用自己买菜做饭。还有遍布各地的养老服务中心啊，农村幸福院啊，里面那些床位设备服务背后都有福彩公益金的身影。云南的老龄化程度加深，那么这笔钱就帮助了多少老人，可能比我们想象中啊是多得多。
3: 是的，所以大家下次在路过这个社区老年食堂或者这个敬老院的时候，哎，可能背后都有你贡献的这个福彩的微薄的力量。那再来说说这个福彩金的一个助残。福彩公益金资助了不少残疾人的康复中心和技能的培训项目。那一个残疾人想通过康复训练站起来，那通过技能培训找到工作了，那这背后就一定有福彩公益金的一份力量。很多康复设备啊，一台就是好几万，
1: 对，
3: 如果没有这些公益金的话，我相信这些设备是根本到不了基层的。
1: 哎，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关注比较少，就是救孤和济困。
3: 是的，
1: 像儿童福利院、孤儿助学、困境儿童帮扶这些项目，很多都是靠福彩公益金来兜底的。我们之前聊过的助学项目，每年资助数千名困难大学新生，那些孩子能走进校门，就是因为你的2块钱这样累积起来，公益金在起作用。还有一些困难家庭的临时救助啊，乡村振兴项目啊，福彩公益金从城市覆盖到乡村。换句话来说呢，你买彩票的2块钱从来都不是白花的。

0: 不了奖，他们就去了敬老院、福利院、康复中心，去了那些真正需要他的地方。这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完整闭环。
1: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八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好的，我们今天的福彩速递啊，我们后台也是开放的，看一看微信后台朋友们的留言。
2: 是的，
0: 我们看到一位听友梦梦就说，最近才知道买彩票也是在做公益啊，2块钱变成了社区食堂老人碗里的热饭，那以后买彩票这心态就不一样了、啊
2: 哎、是的、
0: 嗯、中了是运气，不中也是公益，反正怎么都不亏。所以我觉得梦梦这样的心态啊，好的，值得学习啊。
2: 对，你看我们微信后台是有很多这种老彩民的哈、嗯、比如说像这位听友叫昆明小李，他就说，我家小区门口就有一个福彩公益金资助的，刚刚就是主持人提到的老年食堂。
0: 对，
2: 他说我妈特别喜欢去吃、三菜一汤才8块钱，
0: 哎，可以啊，
2: 哎，老年人就更便宜了。而且比如说你是80到90岁的人群，直接免费、
0: 哦、
2: 然后呢他就说比自己做饭还方便、还跟我说这食堂就是福彩办的。他说他之前一直以为福彩就是卖彩票嘛、哎，今天才知道原来我妈妈吃的饭里面有我买彩票的钱兜着呢。所以你看，他就说一个买彩票，一个吃食堂，其实大家是相互在帮助的。
0: 是、你还有这个且听风吟啊，且听风吟留言说，他们学校前年收到了一批教学的器材、后来才知道是福彩公益金捐赠的器材、孩子们第一次用上了投影仪上课的时候，全班都特别高兴、看到他们那么开心，我觉得福彩太棒了。
2: 是的、
0: 所以说像这个教学器材啊、投影仪啊、新课本啊，这些城里孩子习以为常的东西，对于就是山村里的孩子来说，就是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啊。
2: 对，太重要了、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福彩，就是在我们云南交通台918公众号后台的一个幸运签，就大家可以在公众号的那个后台直接回复福彩，它就会跳出一个幸运签的图片、
0: 是
2: 大家现在都不是很迷信这些吗？什么屏保啊啊，各种换啊，就是大家如果想去抽个幸运签、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福彩。
0: 你可以看一看这个幸运签今天的关就跳出来是什么幸运签啊。
2: 哎，对，
0: 回复福彩两个字就行了。
2: 是的
0: 啊，2块钱的力量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彩，看看这个幸运属不属于你。
2: 好了，那我们本周的走进福彩到这就要圆满结束了。那从周一的兑奖再到今天的给大家科普这个公益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福彩有了更加完整的一个认识。
0: 哎，下周是8月的最后一周，我们要换一种轻松的心情去品味福彩，聊一聊玩法，聊一聊快乐，聊聊那些买彩票的小故事。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了。
2: 是的，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1: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3: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3: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在网上和大家聊的天的话题是，如果让你当一天网红、你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
2: 哎，刚刚有一个网友在我直播间说他有800粉丝，算网红吗？还要加个万
0: 就是再努力一下到8万可能就算一个小网红。
2: 哎，现在是不是有一种算法，就是比如说你具体到了多少万的粉丝，就是他的级别不一样、量级不一样嘛、比如说1万到5万以内、10万以上、然后20万、甚至现在我看到这些网红都是百万级别的，
0: 你做到几万粉丝，可能就有 MCN 机构来找你
2: 啊？是吗？
0: 需要跟你合作？
2: 对，那我可能还要再买点粉丝吧。现在5000多，大家帮我加加油，对，
0: 加加油。看一看九毛庆，他要去做医美，然后把自己整得越来越美。因为如果成了网红的话，好像和医美机构会有这方面的合作，
2: 而且我
0: 会拿到一些优惠。
2: 而且我觉得当了网红之后啊，比如说你每天啊，你穿一件衣服哈、你用的一个什么东西，都会被网友这个就是活。

0: 眼睛睛看到，然后下一步就是带货，
1: 就是挂小黄车。
0: 对，
1: 我跟你讲，宇宙的尽头就是带货，说实在的。
0: 真的，
1: 软糖味的榴莲，他说变现多的话，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辞职，
0: 这没毛病啊，自己创业对吧？哎，当了网红还干嘛上班？当牛马真是。一颗小虎牙说，我要当网红，我就先接上100个广告。哎，100个广告你给人家拍得完吗？而且那天我看到一个就是那种生活类的博主，他就跟我说，他们不是会寄很多那种样品嘛，让他们拍，他其实就是广告嘛，就是你要给他拍成短视频。他说那些商家很挑剔的，比如说他寄个小面包过来，你吃的不香，你描述的不对，然后商家说
1: 他就不结款啊，
0: 你不要发这个，就这种的，我没接过，我只看别人这种说的。
1: 我们看冰的可乐是辣的，他这个你看他这个就很现实了，他当一天网红他就要把那个号给卖了，
0: 卖了谁来运营
1: 呢？反正是一锤子买卖，他管你啊，反正就是值钱啊，我这个号啊，
0: 啊就是像游戏账号，
1: 反正我只当一天嘛，那
0: 就、
1: 这个、
0: 变现了，
1: 这个号那么值钱，就是变现最实在啊。
0: 哎呀真是、
1: 你看人类多现实。
0: 对，好，欢迎大家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如果给你一天当网红的机会，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
1: 嗯，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交通91.8，平安贝贝。
17: 暑假期间，如果要去湿热的雨林区域游玩，需要做好防蚊措施，降低传染病感染风险，穿长袖长裤，喷涂驱蚊剂。
18: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9: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6: 晨光正好，
3: 早安
16: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3: 一起跳动，
16: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 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

0: 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现在赶快到这个大象心愿去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活动依然在持续当中。
2: 是的，那虽然七夕节已经过了，但是我们的福利还继续。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 第二重福利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那像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这些全部77折。
2: 是的，今天带来的七夕折好物商品呢，是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有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状态。那大象心选现在优惠福利1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的七夕折福利到手仅需153元，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月份，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那这款精华的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像熬夜暗沉啊，晒后泛红，你用它修护力是直接拉满，而且不挑肤质。那么100毫升一瓶，大象心愿商城日常售价是2瓶599，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的话，2瓶到手461，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哦。
2: 是的，那我们的福利活动最后提醒一下，只剩下3天了，3天过后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所以大家赶快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下单参与购买。那也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秒杀活动口播还在继续当中，七夕的限时秒杀，大家每周一到周五在7:55、8:55、17:55以及18:55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这个秒杀好物呢是7.7元超低价秒杀，包括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拼的就是手速。
1: 是的，那么今天的秒杀好物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这款眼霜原价99，今天秒杀的话就是17.7元，还非常划算。但是就是说它抢得很快，所以大家可以先上大象心选核对一下个人的收货信息，像姓名、手机、地址这些，你避免上去以后你抢到了，但是地址不对又改一下，哎，没有了。
2: 对，
1: 所以倒计时就位啊，7:55是第一波，今天抢的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大家可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在后台回复918，不要打点918三个字，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了。
0: 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5: 我看这早该改了。
6: 看啊，
0: 就是啊，
5: 我看啊，
7: 大家来说。
1: 大家来说，我们今天关注到资本市场。深圳证券交易所呢，日前集中推出了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3条主题指数，各精选了5只科创龙头股。此前呢，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经上线，创业板光伏指数也正式发布。1000亿级的产业集群，叠加超过2000亿指数配套产品，产业与资本对接体系加速成型，一起来关注。
8: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3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过去投资者想要布局这3大赛道，只能在上千只股票里逐个筛选，很难完整捕捉整条产业链成长红利。而当下全新发布的3条主题指数，就像给3条产业链各打造了一只透明的投资篮子，每条指数严格筛选赛道内市值大、交易流动性佳的50只创业板个股，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一站式囊括细分龙头。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松表示，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9: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这次发布的3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8: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3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3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10: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

0: 去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从一把粗尺到三把高精度细分标尺，2000亿被动资金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差异化的科创产业，同时夯实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制度底座。三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2: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零件，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锚点，当被动投资规模突破临界点，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追击，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1: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2: 指数从来不只是被动的测量工具，它本身啊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条权威指数的发布，意味着监管层、交易所、市场机构对某个产业方向形成了共识性的认定。这种共识啊，一旦确立，就会引导着研究资源的聚焦，吸引着做市商的参与，推动着衍生品的配套，最终啊会形成指数、资金、产业啊这样的正向循环。换句话来说，指数上新是在为新质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
1: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3: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的，北京时间的8:34了。那目前这个早高峰运行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6: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南路上层，石虎关关南秦师往福海立交桥方向，福德立交桥路段有2起交通事故，1起四车交通事故，1起两车交通事故，四车交通事故现场已经撤除，还有1起两车交通事故呢，在福德立交正在撤除当中。受2起交通事故影响，东二环还有二环南路上层由东向西，昆石高速经过石虎关秦师往明波立交桥方向呢，都出现反堵。通行情况呢在恢复当中，民警呢正在处置。环线上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正常，西二环 AB 两线行车情况呢率先全部恢复。继续关注路况，经过南绕城高速由东向西，南市区行驶往安宁方向，草海下穿隧道，在隧道内中间右侧车道呢有坑，路况不好，需要呢紧急修补。目前只通行了左侧一条车道，这个路段通行效率严重下降，所以目前的车尾呢正在接近滇池路。东向西方向南绕城高速草海下穿隧道路况不好，只通行了左侧一条车道，建议轿车注意绕行。虽然只通行了一条车道，大型的比较高比较宽的货车还是能够勉强通行。

0: 对向车道，南庄城草海狭城隧道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城市东南绕城昆安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正常。陪伴左右之宾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1.8九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2: 肚子憋，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6: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7: 早安
18: 早安，
17: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8: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7: FM 91.8 FM 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8: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八。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暑运啊，目前暑运已经进入到了后半。

0: 区。
1: 而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旅游公交网络同样迎来升级。景德镇北站、南北广场各新增3条直达景区的旅游专线，游客出站即可搭乘专线直达景区，无需中转换乘，出行更加顺畅。
2: 今年暑运，我们在南北广场分别开通3条旅游公交专线，覆盖御窑博物馆、中国陶瓷博物馆、三宝陶渊谷等热门点位，旅客出站便可直达景区，不再需要中转换乘。
1: 不仅是交通接驳，车票也联动景区门票。以萍乡站为例，游客凭5日内抵达萍乡站或萍乡北站的高铁或普速火车票，即可享受武功山门票、周边酒店、户外装备多重消费8至9折优惠。这项优惠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3: 优惠政策推出以来，持票入园游客占比逐步提升，暑期尾声的错峰游客消费转化率更高，有效带动了景区住宿、餐饮、文创等周边业态提质增收。
4: 那暑运出行呢，一些热门线路经常是买不到直达车票，那么联程票就成了不少人的新选择。记者注意到，今年暑运火车的联程票有了新的规定，而选择铁水联运的联程票还能够享受打折优惠。我们继续来关注。
1: 今年暑运热度最高的联程票是车内换座，同一趟列车分段购票，列车不变，席位不同。当旅客选择的出行线路无直达车票时，系统会自动推荐。选择这种车票的旅客需要注意，如果是8节车厢的短边组，换座时不用下车；如果是16节车厢的重联列车，旅客要看清车厢位置，可能需要在换乘站下车，走到站台另一端车厢上车。联程车票最大变化是学生旅客的专属福利扩大，学生旅客在优惠区间内购买联程车票，5天内连贯行程只扣除1次学生优惠次数。这个新规对暑期返乡研学学生十分友好。选择铁水联运出行，暑期还有更多优惠。在山东，乘坐中铁轮渡的游客，如购买10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可以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
5: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北京时间的8:44，我们了解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在关注到高速路况之前，先来看一看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给我们发回的信息。南二环石虎关到关南立交桥啊，民警撤除了1起4车事故，1起2车事故。那现在通行正在缓慢的恢复当中。东二环昆石高速进城方向呢，出现了反堵。南绕城高速草海隧道南市区往安宁方向，隧道中间车道右侧车道路况不好，有坑啊，需要紧急修补，只通行左侧一条车道，那建议轿车绕道行驶。东二环石闸立交往石虎关方向啊，车多缓行。主城区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口，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都是车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呢基本正常。此刻呢，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要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情况。尹警官，早上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周五的上午，高速各支队辖区的昆区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玉高速、昆石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是通行正常的情况。来关注各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的曲径方向2188至2168松明隧道至小铺立交路段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杭瑞高速曲径方向2190至2187金马场到松明隧道路段呢是有占用右侧车道应急车道的桥梁检测施工，杭瑞高速的曲径方向2148至2145翼龙到梁家田大桥路段呢是占用超车道的桥梁检测施工，杭瑞高速的昆明方向2141左锁路段是占用超车道的护栏施工，杭瑞高速昆明方向2147翼龙长下坡路段是占用应急车道的护栏施工，高速二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京昆高速在2680到2688，也就是大三龙到富民路段，昆明方向是有桥梁。

0: 检测施工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对向昆明还有一个2679+800米到2684+500米罗冕到大三龙路段，以昆明方向也是由水沟的清理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都是早晨的8:30到18:00。西北绕城高速180到219九龙立交路段也是有双向的坑塘修补流动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00到18:00。长冲山隧道207路段曲靖方向也是有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30到18:00。207到210长冲山到次坝路段是昆明方向隧道的水沟清理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10:00到18:00。新昆楚大高速的0公里到40公里，是有白龙梁子隧道到秦峰隧道路段是有双向呢是有机电的设备维护施工占用应急车道，还有的话是有那个双向的移动保洁施工占用的也是应急车道，施工时间都是从早晨的8:00到18:00。39公里+900米至40公里+80米斗举三号隧道至秦峰隧道路段楚琼方向呢也是有边坡的治理占用超车道，施工时间要持续到9月30号的18:00。高速三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楚高速楚雄方向2287+400米至2270+800米安宁西到和平村路段，占用的是超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2289+924米草坡路段也是有伸缩缝的苗固区混凝土破损修复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昆楚高速的楚雄方向 K2261+500米至2266+500米长坡道读书铺路段也是有右侧的绿化修剪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的楚雄方向2277+620米至2277+640米安宁西路段也是有边坡的塌方应急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的楚雄方向2320+564米至2320+800米长田路段也是有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施工，昆楚高速昆明方向的2331至2325蓝板凳到恐龙谷路段也是有涵洞的边坡水沟清理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双向2297+30米至2343路表至彩云路段也是有铁丝网和修复标志牌的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的昆明方向2304+124米至2304+420米大红田路段也是有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施工，昆楚高速的昆明方向在2336+544米至2336+319米2343+617米至2343+444米西西坡道彩云路段也是有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施工，昆楚高速的2384楚雄方向至2388+500米楚雄服务区一直到陈家坝服务区都是有中分带的清理施工占用超车道，高速四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昆玉高速玉溪方向的85到91公里九龙池到高仓路段也是有清沟割草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玉高速的昆明方向91至88公里有清也是有割草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74公里+600米百城路段也是有溶洞的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43至27公里路段山西坡到陈江岔口也是有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64至63清水河路段也是有修理杂草的施工占用应急车道，高速五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善昆高速石林至昆明方向的1845+700米也就是小喜村路段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施工以上就是各辖区施工路段的情况，最后呢要提醒车友们，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 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尹警官，再会。
0: 好，再见。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冰萃水带回。
1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8: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1: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现在赶快到这个大象新园去看一看啊、我们现在这个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活动依然在持续当中。
20: 是的，那虽然七夕节已经过了，但是我们的福利还继续。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 第二重福利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那像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这些全部77折。
20: 是的，今天带来的七夕折好物商品呢，是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有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状态。那大象新选现在优惠福利1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的七夕折福利到手仅需153元，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月份，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那这款精华的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能够调节脸部的 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像熬夜暗沉啊，晒后泛红，你用它修护力是直接拉满，而且不挑肤质。那么100毫升一瓶，大象心远商城日常售价是2瓶599，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的话，2瓶到手461，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哦。
20: 是的，那我们的福利活动最后提醒一下，只剩下3天了，3天过后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所以大家赶快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血，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下单参与购买。那也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秒杀活动口播还在继续当中，七夕的限时秒杀，大家每周一到周五在7:55、8:55、17:55以及18:55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这个秒杀好物呢是7.7元超低价秒杀，包括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拼的就是手速。
1: 是的，那么今天的秒杀好物是雅诗兰黛抗癌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7: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3: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8: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7: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21: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7: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8: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22: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23: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 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0: 我给患者看病。

0: 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2: 本期热点：久治不愈的老胃病折磨的患者什么东西都不敢吃，只能靠喝温水充饥，而梁老却仅用一剂龙方便让他彻底去了根儿。血压难控偏瘫多年的中风病人又是如何通过迷阳方重新站了起来、走了起来？让我们追随梁玉霞教授的声音，在本期节目中寻找答案。
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好，我们欢迎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0: 佳瑶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古人讲啊，行医者需有三重境界：立言、立功、立德。梁教授，我觉得您现在做的这些事儿啊，全都彰显出这三点了。首先呢，您主张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治病的理念啊，强调肾脏是健康的根基和生命的本源，
0: 对，
3: 让大家明白了强肾固肾的重要性，这个是立言。然后呢，您将融汇了中西医治病精髓的迷阳方带到大家面前，让多少久治不愈、求医无门的患者朋友们重见希望，这是立功。最后啊，您开办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公益诊疗栏目，不收老百姓一分钱，就帮大伙儿解决了各种疑难问题。现在呢，还想尽一切办法，让身患重病、大病、急症、危症的叔叔阿姨们都有机会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曾经可望而不可及的迷阳方，这就是最重要的立德。所谓大医必大儒，梁教授，您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啊，我觉得我有立言、立功、立德能解释了。
0: 哎呦，加油啊！你说的这三例，我是万万不敢当的。
3: 您谦虚了，
0: 因为我只是啊做了一个医生应该做的。
3: 嗯
0: 嗯，要说立言，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这个治病理念呢，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我们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祖祖辈辈行医经验它积累出来的。
3: 嗯，
0: 是我们每一位梁氏中医人治病开方要遵循的理念。当然也更是我们用来攻破各种急症、重症甚至呢不治之症的关键法宝。所以说呢，这个立言立的不是我的言，我只是呢身为我们梁氏中医的传承人，尽自己的这个微薄力量吧，把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治病理念呢继续的传承下去。那么用它呢，我们来攻破更多的医学难题，来造福更多的病患朋友。
3: 嗯，
0: 正是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智慧，让我呢这么多年的从医经历，用如鱼得水吧，我觉得来形容呢一点都不过分。你看我记得差不多是两年前吧，你像我们有一个胃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患者，他年龄不大，也就40来岁，但是他的胃病是有年头了，怎么说也得有15、16年的这个时间了。因为他是干这个出租的，就常年我们说呢饥一顿饱一顿，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活儿忙起来可能就没时间吃饭了，所以就落下了胃病的这样的一个毛病。一开始他也不是很

0: 很重视，就是说饿了、饱了、打嗝、胃胀不消化，有的时候也会有胃疼这样的一个症状。反正不舒服呢，就吃点胃药，两三天左右呢，这个症状它没有了。那么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呢，他这个病就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到了后期，他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只要稍微吃一点不太好消化的东西，肚子马上就开始胀气，然后就什么也吃不进去了，隐隐约约的疼，就自己感觉哎呦，胃部就是冰凉的，就好像胃这个地方吧放了一个冰块似的发凉。以前呢，他说他开车的时候根本就不喝热水，后来吧就是天天抱一个保温杯。那么因为胃不好，吃不好，消化不好，他体重呢就下来有20-30斤的这个体重。
1: 嗯，
0: 哎呦，家里人一看这不对劲儿啊，逼着他去医院呢，最后做了一个胃镜检查。当然这个检查结果也是比较严重的，萎缩性胃炎伴有肠上皮化生。好在年龄不大，好在还是一个早期，而且大夫呢也是再三叮嘱，说必须要及时治疗，定期呢做复查，要不然很容易出现这个癌变的。
1: 嗯，
0: 大伙儿听到这个，肯定作为你们自己也会很害怕，
1: 是，
0: 家属也害怕，患者本人也特别害怕的，毕竟他不到50岁，上有老下有小这样的一个年纪，真要拖成这种大病，暂且不说这个治病要花多少钱吧，你想想自己要是倒下了，这个家怎么办？
1: 嗯，
0: 所以这就开始想办法做治疗，前前后后药也没少吃，平时在吃饭这块也是特别注意，但是始终呢看不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好的恢复。哎呀，最后也是就是没有办法了，他是通过我们的老朋友受益者推荐介绍的找到了我，我也给他号了脉，而且看了他所有的检查，包括他的这个病历，看完以后呢，我基本上心里就有答案，说为什么他过去用了那么多的方法都治不好，因为他过去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补脾胃，这个其实只是治标，我们五脏六腑的运行其实就是和咱们平时做饭一样的，这个脾胃吧就相当于我们做饭用到的锅，而这个肾呢就相当于咱们灶台下边的这个火，大家伙想想，只有这个火达到足够高的温度，那么这个锅的温度才可以升高，咱们锅里边的饭菜才可以做熟，对不对？
1: 嗯，对。
0: 其实我们整个身体五脏六腑的这个运转就相当于做饭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要明白肾它是根本，你看着是脾胃的病，实际上它的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它要不好，你想你的脾胃能好吗？你别的脏腑它能好吗？它不可能好。
1: 是的。
0: 所以当即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来给他补肾阳固肾气温脾胃。患者呢，他用了不到2副药，这个胃病就完全去了根儿了。到现在也2年多的时间，这个胃病从来没有犯过，基本上想吃什么都可以，不需要说太严格的一个忌口。他这个人也就胖了有20几斤，将近30来斤，体重也上来了，体质也上来了。你说这个病它复杂吗？不复杂。说它难治吗？咱们说也不难治。但是呢，患者呢翻来覆去的治疗了这么多年也没好，又费钱又费精力还折磨人。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到了我手里，哎，它就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毛病了？实际上还是我们找准了病根儿。
1: 嗯，
0: 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尤其像对于久治不愈的这些病患，其实问题的根本不是说出在这个疾病上他久治不愈，也不是出在患者身上说我不好好治疗，而是出在那儿看病的大夫和治病的方向上。
1: 对，
0: 就是你始终你没有找到真正能给你治病的好大夫，没有找到你治病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没有认识到说这个肾的重要性。你像这个中医啊，把肾它比作为什么呢？比作是天上的太阳，如果地球没有了太阳，万物就不可能生长，对不对？
1: 嗯，
0: 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阴森森的，所以天地的运行它必须要有太阳。其实我们的人他也是一样的，我们的身体当中也有太阳， 是谁呀？就是我们的肾，它就像我们人的一个保护伞，只要它健康，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保护我们的身体不受病邪的一个破坏。
1: 嗯，
0: 我们现代人也一样，说为什么这个老慢病它发病的这个年龄提前了，它不就是因为我们现代人作息不规律，饮食不节制，喜欢吃一些寒凉辛辣的东西，滥用抗生素激素等等。那么有六成以上的这个中年人年龄不大，其实他的肾脏已经亏损至极了，时间长了，全身上上下下诸虚百损，自然而然你就百病丛生了。那么大家一定要明白，唯有强肾固肾养肾，才是我们防病治病养病之道。
1: 的确，有句话说得好，肾强一倍，人活百岁。肾脏啊，是生命的根本，生老病死都由肾脏决定。在临床上，很多大病、重病、疑难病，最后啊，都是因为从肾脏入手治疗，最终才收获了康复的治疗效果。而如今，梁教授又将强肾固肾第一的宁阳方带到我们面前，让多少久治不愈、求医无门，甚至为了治病散尽家财的患者，重新见到生的希望，迎接健康的曙光，这怎么不能说得上是立功呢？
0: 哎呦，加油啊，立功可真不敢当。如果说救治病人就要以立功自居了，哎呀，那我觉得我还真不配做一名医生。更何况啊，我只是站在了我们梁氏中医祖祖辈辈的肩膀上前行的。现在的这个成就啊，离不开老祖宗苦心钻研和乐善好施。如果梁氏中医没有强肾固肾除病根延年益寿的这个龙方，即便说我潜心研究出了药效迅猛的虎方，那他也不可能说发挥很快速的平稳指标保命续命的这个功效，更不可能说会有现在的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的迷养方。往小了说，梁氏中医的龙方挽回了我母亲已经被判定的绝症活不过20岁的性命，让我和我母亲呢全都踏上了行医救人的这个道路，也让我啊具备了中西医结合施治的这个本领，而且更让我拥有回报社会挽救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往大了说呢，迷阳方它强肾固肾强大的这个功效呢，是让梁氏中医能够在就是我们西医目前如此发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一直传承到今天最大的一个保证。
1: 是的，
0: 我想大家可能也发现了，现在好的中医真正能治病的中医不多了。
1: 嗯，
0: 过去的你像中医世家名老中医，到现在咱们说已经有很多很可惜失传了。
1: 是，
0: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仪器精密、设备齐全的西医。那为什么梁氏中医我们说能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可以屹立不倒，甚至说在医学界首当其冲呢？其实就是因为现在医学上有很多很多的疑难杂病，西医解决不了，但是梁氏中医呢有办法。我们接诊有很多脑血栓偏瘫后遗症的这个患者，像这些患者，你想西医一般用的方法是什么？溶酸抗凝，然后呢就是针对偏瘫的部位进行一个局部的一个刺激康复锻炼，没有其他的方法。作为患者来讲，经济的这个费用花费大嘛，很大，而且病人在康复过程当中呢也要忍受剧烈的疼痛。但即便这样，该遭的罪遭了，该花的钱花了，但是他最终愈后的效果不理想。
1: 嗯，
0: 绝大部分的患者生活还是不能够自理，需要别人伺候，就是自己活得很痛苦。你像甚至有的患者几乎是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心了。那咱们可以想想，难道说中风偏瘫了就真的恢复不了了吗？如果用西医，我告诉大伙儿真的就恢复不了。但是呢，我告诉大伙儿，是因为西医没有找到疾病根源的问题，所以你就恢复不了。可是我们通过梁氏中医，我们去养肾固肾，那么后遗症的问题能不能恢复？完全可以恢复。 我给大伙儿讲一讲我治疗的这个患者。因为这个患者啊，他偏瘫时间很长，从西医上来讲几乎是不可能再恢复的。你像这个患者，我记得应该是在15年的时候他中风偏瘫了。大伙儿知道他偏瘫有多长时间吗？已经有18年了。好就好在他的家人还有患者本人这么多年他没有放弃治疗。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值得我们所有的患者和家属来学习的，只有不放弃我们才有希望。当时他找到我是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了呢？一个就是血压已经控制不了了，上下波动特别大，患者跟家属怕再复发，因为病人已经半身不遂了，已经生活不能够自理了，就是他自己没办法走路，那如果再复发了，要么就全身瘫痪，要么可能就直接危及到生命了。那找到我以后啊，我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把吃的这个降压药呢减掉一半。哎呀，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这个患者一听害怕了，然后就跟我讲说，梁大夫呀，这降压药我可不敢停。那之前的这个医生啊说要让我终生来服药的，说您怎么一下子让我停一半呢？你说我吃着这个降压药我都下不来，怎么还让我再减这个药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之所以让你减药，就是因为你吃了它不管用，你不管用你为什么还要吃它呢？而且给你减药，第一个是因为你吃的压根儿就不对，同类型的这个降压药它是没有必要说叠加的，你就叠加它也起不到这个降压的作用。那么再有就是这么大量的一个用药你常年吃，它会给我们的肾脏增加很大的负担，你的肾功会越来越不好，那你这个血压越降越高，为什么？你根本的原因在哪儿？其实就是在你的肾上。因为中医认为啊，这个高血压，你像咱们节目当中给大伙儿反复讲过了，它是一个阴阳失衡的一个根源。肾属水，肝属木，五行当中水它是养木的，那么你的肾的阴阳它失衡了，这个肾水它就会少了，那就不能够更好的去养肝木了。你水少了，肝木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干燥。所以你看中医有一句话叫木燥生火。为什么很多高下的患者他会出现头发胀，面颊发热？就很多患者说，哎呦，我总感觉身体里边好像有一种无名之火往上窜。其实就是什么木燥生火了，肾的阴阳它失衡了。当然你看有很多中医大夫啊，他也会通过平肝潜阳来给你降血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但是你发现反反复复，为什么？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根。其实在哪儿？就是在我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个肾根源在这儿。只要你去强肾固肾，平衡了肾的阴阳，那么你五脏的阴阳包括肝的阴阳它就平衡了，就是我们身体它这个阴阳完全恢复平衡，其实脑中风这个难题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那么这个偏瘫后遗症这一块呢，中医呢把后遗症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偏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肢体偏瘫就如同半根枯槁的这个树木一样，好好的一根树木为什么会出现半侧这个树干它枯槁了呢？其实同样它也是阴阳失衡的问题。那么肾功能下降就是我们说的肾的精血它不足了，不能够滋养到我们的全身了，所以说你会出现这个偏瘫，出现这些后遗症。所以临床当中呢，你像凡是我们遇到疑难型的顽固型的高下的患者，那有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我都会用名扬方给他来强肾固肾。患者我们基本上用完全部看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愈后效果。
1: 嗯，
0: 这位患者也是一样，大伙儿想想他18年的这个偏瘫后遗症，用上名扬方以后啊，即便是他降压药减半了，但是他的血压一直是平平稳稳的。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这个血压从原来的167稳定到了120左右。一个月之后呢，他完全停服了降压药，血压正常平稳。 血压正常了，大伙儿想想，你脑中风二次复发这个风险肯定就没有了。
1: 是，
0: 坚持用了半年的这个时间吧，你像他原来偏瘫，他都不能够下地的，基本上就是卧床。但是用了梅阳方以后呢，胳膊腿有劲儿了，自己可以穿衣服，可以拄拐走路，到个卫生间上个厕所，不需要家里人扶着，就这个生活基本他完全可以自理的。患者很高兴，全家人都特别高兴，哎呀，很激动，就含着泪水跟我讲，说梁教授啊，哎呀，我特别后悔，说我过去太依赖这个降压药了，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走了一条错误的路，相反的路。说我要是能早一点我找到您，估计我能恢复的和正常人没啥两样。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实际上啊，你能恢复到这样的一个状态，谁都不用感谢，而最应该感谢的是你自己还有你的家人，因为你没有放弃，是你坚持治疗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像我经常和很多的患者朋友讲到的，我说如果你放弃了，我有再好的方法你不用，不可能有效果啊，是因为没有放弃，我们坚持用药坚持治疗，才会有现在这样好的一个恢复。现在这位患者他每天啊拄一个小拐杖，基本上天天到公园里，上午锻炼一个多小时，下午锻炼一个多小时，而且不用任何的西药，血压一直非常的稳定正常，他的中风也没有再复发过。其实这个就是强肾固肾，从病根上呢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名扬方强肾固肾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和了解。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梁教授不仅多年来应用名扬方帮助数万患者重新恢复了健康，最主要的呀是他始终遵从医者仁心，诊病开方，从不收取一分钱。而且呢，大家伙拿着您的方子去买药，经常是几十块钱啊，就能把困扰多年的老毛病解决掉。所以啊，大家都说您心善，是真正为了大家健康着想的良心医生啊。
0: 哎呦，这个可不敢这么说啊。我还是那句话，治病救人是我应该做的。既然说我选择了当医生，既然我有这个能力，那我就不能眼睁睁的说看着这么多的病人坐视不管。我有责任，我觉得是把大家的病治好。这是我的责任。从小到大一直受我母亲的熏陶，就是我母亲经常和我说过一句话，节目当中这个话我也跟大伙儿不止一次的说过，医生因为给人看病而发了财的，那就是缺德了。作为大夫，任何时候我觉得治病看到好的效果，这个是第一位的，钱不是主要的。你像我们梁氏中医呢，一代又一代的这个传承，包括像从小到大，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我母亲说因为病人没钱看病就拒绝治疗的，不管有钱没钱都要给患者治病，都要给患者用药。所以呢，要说立德不能说我立德，我觉得应该是说梁氏中医立德。像西医吧，它讲究一个专业，也就是我们说的术，但是中医它讲究的是术与德的结合。一个中医人的信仰啊，它能直接影响到他的医术。就像我跟大伙儿经常说到我母亲吧，她给患者用药如金，她不像我们现在的大夫说恨不得啊给这患者一开一大包的药，甚至一开好几个月。你像我母亲啊，给患者看病基本上开药呢，开一包药最多也就三天，超过三天的药，即便是患者要求说啊，你给我多开点，我母亲也不给开。说为什么呀？一方面呢，想帮病人尽可能的省钱。那么另外一方面，我母亲也说了，这个药是不是有效果， 不看说你开了多长时间，药量是多少，只要对症了，他三天也能有明显的效果。你不对症的话，你让他多吃也没有用。所以呢，我对立德的这个理解呢，我觉得一方面是医德，因为老百姓他得病了，他已经是很苦很难了，那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另一方面，我认为是这个立德呢，是立什么呢？是孝德，给大家用到的药一定是有效果的，一定是能够实实在在解决大家病患的问题和难题的。否则的话，真的这个就是欺骗患者，这是非常不道德的。当然今年是我们梁氏中医很特殊的一年，有特殊的意义。其实我从年初吧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办成两件大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开办您身边的好医生咱们这档栏目，当然这个咱们已经做成了，而且现在已经帮助了很多的病患，这个我非常高兴。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延续我们梁氏中医宅心仁厚乐善好施的品质，把名扬方呢毫无保留的要奉献给大家。
1: 我替我们手机前的患者朋友感谢梁教授，谢谢您
0: 啊。应该的，所有听节目的，有一体多病的，久治不愈的，求医无门的这些朋友，你像问的我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梁教授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上名扬方啊？
1: 都很着急哈。
0: 是，大家都着急。
1: 嗯，
0: 其实呢，我比你们还要着急，因为确确实实咱们有的病等不了，有的病不能等。
1: 是，
0: 这个事儿吧，就像沉在我心底里的一个大石头一样。那么没能给这些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第一时间办成的，其实我心里也特别不好受。当然大家伙放心，接下来我肯定是着手尽快的给大伙解决这个问题。名扬方很珍贵，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包括很多朋友也很清楚，因为龙方当中的熊残额以及我们虎方当中的太，用珍惜用天价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你看过去有很多朋友，那有的是想用用不上，因为什么？因为它太少了。
1: 对，
0: 有的是想用没钱来用，为什么？因为它的价格很贵。但是今天啊，佳瑶啊，我想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承诺，就是只要说我把这个事情办成功了，那么我保证呢，大家有机会用上，而且呢，我们还要以人人都可以用得起的价格让大家呢用得上。不管你经济条件有多差，是空巢老人，还是说家里老两口都有病，治疗费用很有限的，还是说啊一体多病的，重病缠身的，很多年这个病史的，为了治病救命已经把家里的老底儿我都花光了，不管你处于哪一种情况，那么我都能让你用得上用得起咱们的名扬方。
1: 那太好了，大家的等待啊是值得的，选择梁教授绝对没有错。相信在不久的明天，梁教授就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让所有求医无门久治不愈的病人朋友们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名扬方，都能彻底远离病痛危险。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述啊，收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也想通过名扬方强肾固肾收获健康，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稍微休息一下，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 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市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

0: 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热线接通，有请第一位听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梁教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
3: 梁教授，我是黑龙江的老朋友。
4: 嗯，
3: 我叫吕桂兰，71岁、
4: 啊、
3: 非常高兴啊，梁教授，我和你通话了。
4: 好。
3: 您不仅是梁氏中医的传承人，更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专家，更能够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更是啊心系咱老百姓，问诊开方一分钱都不要，而且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帮患者之所需。辛苦 谢谢您了。
4: 客气了客气了，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梁氏中医呢传承数百年，传承的不仅仅是这些好的医术医方
3: 啊，
4: 而更重要，我们传承的是中医药文化，传承的是我们的医德人性。
3: 嗯，
4: 电话打进来不容易，什么样的情况你说一说。
3: 行，我是10多年的心脏病了，就是心跳快，以前呢都是80下左右吧。
4: 嗯，
3: 症状本不是那么怎么明显
4: 啊，
3: 就是犯病的时候啊总感觉心有点慌。
4: 对，
3: 所以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去治疗，
4: 刚开始不太重视啊。
3: 对，要说严重吧，就是从去年10月份孩子们就放长假嘛，
4: 嗯，
3: 开始严重的
4: 啊。
3: 那几天呢儿女们也都回来了，我说我这岁数也大了，有些事儿吧、啊、我说你提前我就跟你们说说，咱们家里头吧一个大房子，哎，一个小房子，我说这大房子呢给儿子留下，
4: 嗯，
3: 小房子呢给姑娘留下、
4: 啊、
3: 结果呢儿媳妇和姑娘对这个分配呀、啊、都不乐意了
4: 啊，
3: 就吵吵两句，我这心呐、啊、哎呀就开始不行了，心慌的，
4: 嗯，
3: 心蹦蹦跳的就没个数了。等我说完别吵吵了、
4: 啊、
3: 结果脑袋嘣的一下子人就休克了，大概也就2-3分钟啊就醒过来了、
4: 嗯、这就是心脏不太好而导致脑供血不足了
3: 啊。
4: 虽然你醒过来了，但是这个不是小问题，
3: 对，
4: 是应该到医院里详细要查一查。
3: 去了去了
4: 去了是吧。
3: 嗯，这孩子们就赶紧呢、嗯、给我送医院了，检查结果说是房颤，心跳最快的时候都180下了，赶紧就住院了。
4: 嗯，
3: 住的做了那个叫啥射溶消，
4: 射频消
3: 融，
4: 是不是
3: 手术啊？做那个了、
4: 啊嗯、
3: 手里头吧这几年攒的5万多块钱呢全花了，给我心疼的、
4: 啊、理解。
3: 哎，结果做完这手术啊，我就感觉反而比以前严重了，这一活动啊这心呐、啊、哎呀突突的跳啊，不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4: 嗯、
3: 还喘不上来气儿呢，让这有点动静啊也不行了，晚上啊、
4: 嗯、
3: 睡觉也不行了。
4: 典型的你整个心脏这个问题的症状全部都有，突突突跳，憋气、
3: 哎、
4: 包括稍微有点动静都不行，睡觉睡不好。
3: 对对、
4: 啊、
3: 哎呀妈呀，那太难受啊，就躺在床上啊就闭着眼睛啊，这心里头啊就开始胡思乱想了。梁教授说句实话吧，医院呢我不敢去了，也不敢大治了，再治就得卖房子了、
4: 啊、
3: 辈子就攒下这么点家当，我舍不得卖呀。
4: 理解，
3: 平时啊就吃点对症的药、嗯、就这么维持维持呢。
4: 其实老同志啊，你说的这些话包括你这些情况我都特别理解，确实咱们老百姓呢攒点钱不容易。刚才说哎，我也不敢去医院了，也不敢大治了，主要就是你去了医院，你就是花再多的钱用再贵的药，他也只是给你对症治疗，就像你说的暂时缓解缓解，回到家里他该有问题、
3: 嗯、
4: 还是有问题。
3: 对，
4: 他是通过药物强行的把这个心力给你改变了。
3: 嗯，
4: 那你想一想，时间一长他一会儿快了一会儿慢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心律不齐了，反过来他是更严重的。
3: 这也是我命不该绝吧，无意间听到你讲课了，
4: 听到
3: 我们讲课，您说了一句话呀，深深就打动我了，
4: 啊，
3: 无效啊，效果不好的不给大家用，
4: 嗯，
3: 完事儿啊，就我毫没犹豫
4: 啊，
3: 我就决定用上你阳方了，
4: 啊，
3: 效果真就没让我失望，仅仅就这一副药，大大的出乎我的预料了，就这么一试，
4: 啊，
3: 哎呀，白子全改变了我的人生了，我现在的心脏状况啊，都有所好转。您不慌不闷了，
4: 嗯，
3: 说话呢这也有底气了，
4: 挺好，
3: 身上呢也有劲儿了，
4: 嗯，
3: 我现在呀，啊，心跳一般都是七十上下吧，特别平稳，
4: 嗯，睡觉怎么样，
3: 嗯，哎呀，就想跟你说这事儿呢，
4: 啊，
3: 就晚上睡眠好了，而且不喘了，
4: 啊，
3: 之前用的药包括那些降压药我都不用了，还是一直都挺好的，
4: 啊，也亏得你及时把明阳坊用上了，
3: 对
4: 啊，龙虎结合，中西医结合，我就有什么说什么，就是你用其他的方法，你别说花十万二十万，你就花再多的钱能拿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吗？说我西药不用了，我血压这么平稳，我心跳的非常有节律，非常规律，而且整个心功能完全正常，传统方法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3: 对对
4: 啊，
3: 不错，
4: 嗯嗯，
3: 你要不就说谢谢你呢，梁教授，今天呢我听您讲要把那个明阳方，
4: 嗯，
3: 做到所有人都有机会用上，而且还要以人人都用得起的价格用上，那梁教授，
4: 嗯，
3: 我能不能参加上啊，我想问问你，
4: 嗯，这个你可以打电话预约一下，
3: 哦，
4: 因为你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最好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了，
3: 哦，再补，
4: 就是你想多买我也不让你买，
3: 啊，
4: 再有一副药咱们再巩固一下就可以了，嗯，明阳方因为太稀缺了，太少了，你像现在想要用明阳方的病患朋友太多太多了，
3: 对对，
4: 所以它严重不足，我们只能是什么优先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的，毕竟咱们说人命关天的这个大事儿不能够耽误的，
3: 对对对，
4: 啊，你这个是相当于是什么大问题已经解决了，就差一点这个巩固了，好吧，
3: 哎，那我听你的，梁教授，我赶紧打电话预约一下。
4: 嗯嗯，
3: 等有事儿呢，我再给你打电话。
4: 随时打电话。
3: 谢谢您了。
4: 好，啊，好，
3: 好，
4: 再见，
3: 谢谢
4: 啊，
3: 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其实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真的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等等，就等于天塌下来一样，花光了一辈子的积蓄，治疗无望。哎，有时候真的就是放弃了，信心没有了。但是现在啊，不一样了。有了您，有了制胜法宝明阳方，如果您现在治疗没有方向，或者现在的用药效果不好，我建议您赶紧试一试明阳方。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由于等待人数很多哈，所以我们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你好。
4: 啊，你好。
5: 哎，我是咱们栏目的受益者啊！
4: 啊，老朋友，
5: 哎，我叫李建成。我呢先代表我们全家呢感谢您，没有您，
4: 啊，
5: 没有这个明阳方呢，就没有我今天，就没有我们全家的这个欢声笑语了啊！
4: 啊，
5: 今天有机会跟您通话呢，我跟您汇报一下我这个好消息啊！
4: 嗯，
5: 还有就是我通过我自己的用药效果吧，让更多的人吧有了信心。
4: 嗯。
5: 当初我自己也不信啊，冤枉钱花不少
4: 啊。
5: 明阳方呢，我也差一点就没错过了，所以呢，我就不能让跟我一样的这个患者呢有顾虑啊，那样就辜负了梁教授对我们这些个老患者们，老慢病患者们做出的努力和付出
4: 啊。
5: 啊，
4: 我明白了。第一个反馈好消息，第二个呢，也是通过节目，希望呢和你一样的这些朋友不要错失这样的一个机会。确实呢，现在呢，知道咱们明阳方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5: 嗯，
4: 像老两口的亲朋好友互相推荐使用的特别多。
5: 对，
4: 一部分朋友和你一样听了广播了，可能刚开始有疑惑，后来想那我试一试用一用，看到效果以后就特别认可。
5: 哎，
4: 那么也有一部分朋友是什么呢？这些受益者互相的一个推荐。啊，非常感谢。
5: 对对对，
4: 那就电话打进来，把你情况说一说。
5: 好的好的。
4: 嗯，
5: 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呢也是89年的时间了
4: 啊，
5: 我呢也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啊，
4: 嗯，
5: 想要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什么食药
4: 啊，
5: 食补药补都不行，到最后 我还是要吃这个耳甲双胍这些个西药啊。
4: 嗯嗯，
5: 只要是有一天不吃呗，我这个饭前血糖就得就到8.0以上，饭后能到13点或者14点以上啊。
4: 啊，
5: 但是梁教授，
4: 嗯，
5: 我用这个棉方以后，这个血糖就控制的就一直很好了
4: 啊。
5: 从第二个星期，我就开始试着把。

0: 半夜的干的，哎呀，这嘴里边发干，就不敢喝水，实在不行就喝一点点水哈，润润嗓子就行了又。哎，我说实话啊，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真是
1: 太遭罪了，太痛苦了。
0: 嗯，现在好了，晚上就算喝了水上厕所，也就是一两次。还有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发现我这个眼睛吧，前头时不时的有那个小虫子在飞，开始是几个，到后来吧越来越多。嗯，阴天喽，我自行车都不敢骑了
1: 啊，
0: 这个路看不清了，你说怎么行
1: 啊？视力下来
0: 分不清哪个是路上的小石子儿，还是哪个是眼前的小虫子了。
1: 那你糖尿病还是已经继发有这个眼病了？
0: 哎，用上迷羊方之后啊，
1: 啊，
0: 每天早上起来吧，那个眼屎排的特别多。
1: 嗯，
0: 当那个眼屎不排的时候，这眼睛就开始清亮了，
1: 排干净了，
0: 小
1: 黑
0: 点就越来越少了。现在经过两副药的治疗
1: 啊，
0: 现在一个都没了，
1: 看东西清楚了是吗？
0: 清楚了
1: 啊。好，
0: 哎，真的梁教授，当时我也是怕上当，哪有今天这好身体啊，是吧？
1: 是，
0: 哎，所以我要提醒一下收机前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啊，遇到这么好的药真不容易
1: 啊，
0: 大家伙儿可别错过这个机会。
1: 最主要的是你亲身感受出来它的效果了。
0: 对，
1: 就像你说的，如果当初因为自己怕上当不去用，可能不会有今天这样好的一个恢复，还在为自己糖尿病包括这些并发症而苦恼。但是呢，我最终用了这个方法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们说只要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啊。因为迷羊方啊，其实尤其在恢复血糖这一块它特别快，就是你再疑难的时候，我居高不下这个血糖的问题，都可以让你的血糖稳稳当当下来，而且能让你的西药从逐步的减量到后期我慢慢逐步停服了。因为实际上糖尿病出现血糖居高不下，是我们身体，是我们的组织脏腑细胞它用糖障碍，用不上这个东西了，只能堆在血液里了，所以你血糖高了，所以你就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而咱们这个通过更好的强肾固肾，更好的我们来修复细胞，那么最终用糖障碍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那糖代谢它恢复了，所以你血糖也稳定了，并发症也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非常不错。
0: 对对对
1: 啊。
0: 哎呦，那是不是明天还有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呀？
1: 嗯，那你就关注明天的节目吧，应该有好消息带给大伙儿。
0: 哦，我自己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不好意思说，但是吧还是得必须说
1: 啊，
0: 你求梁教授呢帮忙报个名儿
1: 啊。
0: 哎，我得足量的用药啊，是吧？
1: 哦，还想报名，还想用咱们迷羊方啊。
0: 哎，
1: 你这个情况其实按照目前整个的恢复来看不需要再报名了。
0: 哦，
1: 你自己感觉没感觉说我现在和这个正常健康人没什么区别了？感觉
0: 是没区别的，一样了，
1: 是吧？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对不
0: 对？
1: 对
0: 对，没有了
1: 啊，不需要再补定了。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个电话，咱们针对于糖尿病，我们专门有一些食疗的特别好的这些方法。
0: 嗯，
1: 像你目前这种情况，我们通过食疗调理就完全可以了。
0: 哦，那也行 啊。
1: 好吧，
0: 行，梁教授，那我就给这场外打个电话，我要一个好的一个食疗的方法。
1: 嗯，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1: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1: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1: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好的，欢迎回来。佳瑶也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对之前的治疗效果不满意，咱们不妨求助咱们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梁老问诊电话：
4: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3: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梁教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电话接进来了。
5: 哎，谢谢你接听我的电话。

0: 刘教授，
1: 应该的。
0: 我是重庆万州的一个患者
1: 啊。
0: 我是听了你的节目呢，时间不长，
1: 嗯，
0: 但是呢，我对于老师的这个为人呢，还是比较认可的。
1: 谢谢。
0: 啊，因为呢，你一心呢，为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呀着想，
1: 应该的。
0: 啊，秉承你们梁氏中医的祖训，
1: 嗯，
0: 立言、立功、立德的美德呀。
1: 啊，
0: 所以说我对这个秘养方啊，现在是特别有信心的。
1: 咱们说呢，有信心其实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再好的方法你不去用，或者说我没有信心我去用，谁能帮得了你？
0: 是
1: 咱们梁氏中医呢传承数百年，就是全心全意为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来服务的，包括咱们开办这档节目也是一样的。电话打进来了，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0: 确实我现在还有个紧要的事情呢跟你说啊。
1: 啊，
0: 顺便帮我指导一下。
1: 嗯嗯，
0: 我现在啊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腰上的毛病。
1: 嗯，
0: 在没有去检查之前呢，反正我一天到晚呢，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腰啊不得劲儿。
1: 嗯，
0: 啊，就是酸痛啊，做了什么都不看，我都感觉到很酸痛。
1: 嗯，
0: 啊，要是干个活啊，使点力气的话，那可不得了，弯腰都疼。
1: 哦，弯腰也疼。
0: 啊。这个如果说是叫使点劲儿的话，我晚上睡觉，我跟你讲，根本就没法睡了。
1: 嗯，
0: 就是能翻个身啊，我就得疼得龇牙咧嘴的。所以说站着那就更不行了，弯腰的那就坐完全弯不下去。哎，所以说这两年呢，方法我都用遍了
1: 啊，
0: 按摩、理疗都不行，给膏药啥的，反而还越来越重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肯定不对了，我说这到底是骨头的事儿还是咋的回事了？
1: 嗯，
0: 然后我到医院去做拍了个片子，
1: 嗯，
0: 大夫说呢，目前呢还不算太严重，
1: 啊，
0: 但是已经有症状了，
1: 嗯，
0: 像四五节
1: 啊，
0: 这个也腰椎有滑脱，但是属于一度，如果说再发展到第二度，
1: 嗯，
0: 那肯定就必须得
1: 手术。滑脱的话，二度就得手术了。
0: 对。我在庆幸的同时，说实话我也挺害怕。
1: 嗯，
0: 害怕啥呢？
1: 嗯，
0: 真到了二度，那我得动手术啊。
1: 嗯，
0: 我们村呢，
1: 啊，
0: 有个发小，嗯，
1: 啊，
0: 跟我差不多的年纪啊，
1: 啊，
0: 也是腰上的毛病，做完手术以后，
1: 嗯，
0: 完了，也不都是手术没做好呢，是咋的？
1: 嗯，
0: 直接瘫痪了。
1: 有这种可能？
0: 没有瘫痪，
1: 有这个可能
0: 啊。所以说呢，也是心有余悸，我就不敢做手术。
1: 啊，
0: 但是呢，平常疼咋办呢？我就吃那个止疼片，
1: 嗯，
0: 常年吃啊。
1: 一度的滑脱肯定是不需要手术，但是呢，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腰椎方面这个手术啊，术后你像患者出现瘫痪的有没有？有，不再手术。
0: 嗯，
1: 所以从我们的原则上来看，是能保守尽可能去保守。
0: 是啊，
1: 尤其是你还有保守这个机会，当然是保守治疗是更好的。
0: 那行，
1: 今天这个电话还真就打对了。这个咱们秘养方可以说这是最拿手的强项，你像古方的复合肽，它来修复细胞的，把你的椎间盘更好的给它修复了，滑脱的问题呀，椎间盘的问题它会存在吗？它不会存在了。那么用上秘养方的同时啊，这个你还需要配合一下，第一个要需要带一个腰带，对你的腰椎进行固定一下，因为它已经一度错位了，药物是不能够复位的。
0: 哦，
1: 大幅度的腰部的这个活动你不要做，而这个腰带可以保暖，还可以增加血液循环，所以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0: 好的。
1: 然后睡硬板床，干重活，弯腰啊，做这种幅度大的这个动作，这个千万不可以。治疗期间咱们该注意的一定要注意。
0: 好，
1: 这就完全可以了，其他的不需要。
0: 行，
1: 这个跟场外那边吧，给你打电话就可以。
0: 行，那我打了，我秘养方我已经报名了，订了两副药。
1: 那太好了啊。
0: 嗯，
1: 因为不是人人都能够预定得上的。
0: 是
1: 啊，那你想给你订上，这就肯定没有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啊，那你这个就不用着急了。电话都留好了是不是？
0: 对对对，给他们留好了
1: 啊。那你就等电话就行了。
0: 行。
1: 嗯，
0: 好的，
1: 好，
0: 谢谢梁教授了
1: 啊。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我们随时再打电话。
0: 好的，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即将拿到秘养方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就算迈向健康的第一步了。梁教授也承诺了，即使您家庭条件再不好，也能够有机会用上秘养方。我想大家都明白，这

0: 好用药，咱就能恢复健康。健康热线大家记好了，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好的，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梁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
2: 梁老师，你好，你好。
3: 嗯，
2: 我是陕西西安的患者
3: 啊，
2: 也是咱们民阳坊的受益者。
3: 老朋友了，
2: 梁老师，
3: 啊，
2: 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3: 哦，老朋友了，受益者了。嗯，跟着我走不会让你上当受骗啊，只能让你的这个健康越来越好的。随着咱们节目的一个播出呢，民阳坊受益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听到好消息我也高兴。说说你的情况吧。
2: 好好好，一道好药，一道治病的药呀，真是不容易。
3: 对。
2: 更不容易呀，一到你的岗上的大夫那就更不容易了。那天你就是见了一个山东的患者嘛。
3: 啊。
2: 家里为了给他就是看病花光了所有的钱，后来找到你，你一分钱也没收他的，让他用上了民阳坊。
3: 咱不能见死不救，作为大夫来讲，不能说患者有钱就给你看病，没钱就不给你看病，这是不对的。任何时候生命都是最贵重的。
2: 对，
3: 嗯
2: 呀，我就觉得你说治病救人比什么都大，我当时就感觉到你真是个好大夫呀，在我心目中是最美的医生。你这样的这个粮食中医民阳坊效果肯定很好
3: 啊，
2: 事实吧也证明了这一点。
3: 嗯
2: 嗯，我用药的当天呀，我就感觉又精神头了
3: 啊，
2: 晚上睡眠就好了。
3: 嗯，
2: 神奇的一夜没做梦
3: 啊。哦，
2: 哎呀，也没起夜，你说这多好呀。
3: 咱们民阳坊啊，它在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助消化，包括像排便这一块，不管是便秘也好，拉肚子也好，包括排尿这一块，包括精神头这一块，这方面它是最快最明显的效果。大部分朋友都是用上当天晚上就有感觉，稍微慢一点也在3-5天之内也会有变化的。
2: 对对。
3: 嗯嗯，
2: 那之前嘛，你看这血压高、糖尿病
3: 啊，
2: 之前高压最高的时候达到过190，
3: 太高
2: 了，低压嘛也得110呢。
3: Oh,
2: 吃了3-4种的降压药，一直也没好。
3: 嗯，
2: 用上咱民阳坊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这个血压呀就开始往下走了。用了2个月就不吃其他的降压药了，高压没有超过140，低压没超过90。
3: 这就血压达到黄金的一个指标了啊！首先血压下来，你大的问题，心脑问题它没有负担了。你想高到189，那很容易脑出血呀。低压高出110以上，很容易心肌梗塞的。
2: 是啊，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太好了，梁老师。你看现在吧，我最高兴的就是我这糖尿病不是引起了坏疽嘛。
3: 哦。
2: 当时这大拇指头和二拇指头，
3: 嗯，
2: 都开始溃烂了。医生说最后没招了，肯定得截肢了。
3: 对。
2: 哎，但是就通过咱这民阳坊，现在溃烂的地方已经全部长好了。
3: 太好了。
2: 大夫看我的脚，哎呦，说能抱住了。
3: 哦，
2: 当时我激动的眼泪都流下来
3: 啊！
2: 哟，我说我这到死呀！哎呀，怎么说呢？到死个全息全微的走了，那个时候我就是这么想。
3: 能理解啊，因为糖尿病病足啊，从西医这个角度上来讲，能控制住就控制住，控制不住，他最后的办法就是截肢。很多患者刚开始就是截一个脚趾头或两个脚趾头，到最后脚也截了，到最后小腿也截了。成了残疾了，所以患者很痛苦，也很着急，压力也特别大，缺脚缺腿的成为一个残疾人，大家肯定是心里接受不了的。但是我跟大伙儿讲，西医解决不了的，其实用咱们中西医结合，我们这个中医的方法，它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中医的精髓在哪儿呢？民阳坊它是从我们肾来入手，从我们的细胞来入手，龙方与虎方的相结合，从我们中医和现代细胞疗法完美的一个结合。你像高科技这个肽来干什么？来修复细胞的，从病根上来给你解决。你这个血糖一稳定，下肢血液循环它恢复了，组织的这个细胞它正常了，你想想它这个溃烂自然而然它不就好了吗？啊，脚也保住了，糖尿病高下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了，非常好。
2: 是的，梁教授，
3: 嗯，
2: 你是不知道，那现在呀是算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
3: 啊，
2: 人活着呀就得是健康最重要。
3: 对，
2: 钱都是身外之物。
3: 嗯，
2: 身体有病吧，用再多的钱也是白费。

0: 我这治病治好了，我现在天天去做义工，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我感觉我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了。
1: 对呀，我都替你高兴。有病就得好好治，科学的去治，你肯定有好的恢复。你不治的话，哪能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收获呢？就像你说的，人活着健康是最重要的，而且病好了，咱们说呢，还能帮助更多的人，哎，自己也更有意义了，更有价值了，太好了啊！
0: 是啊，梁教授，我今天嘛，主要是感谢你的
1: 啊，
0: 而且这名药房嘛，我有幸运的拿到了一副，等我这一副用完了，我
1: 啊。
0: 再给你报个好消息。
1: 啊，可以，哎呦，太幸运了，因为后边还需要一个巩固。很不错，那您就好好坚持配合来用。后期咱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随时打电话，好吧？
0: 好好好，
1: 拿到药就好好用。
0: 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只能和在线上等待的众多朋友说抱歉了。那佳瑶呢，还要就最后这位患者的话题说几句心里话。我就特别佩服这样的老人家，他们观念啊非常的新，很能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方法，选择迷羊方来进行治疗，这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另外呢，这位朋友还做义工，实现了人生的价值，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觉得这样非常的有意义。所以最后啊，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赶紧用上科学的正确的新方法迷羊方，就能带给您健康，带给您快乐。好，记好健康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4: FM91.8，北京时间10点整。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91.8，及时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从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的消息。现在的话呢，我们收到的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老师整理的最新路况情况显示，南二环石虎关到关南立交的双方向，关南立交桥这个附近现在是有交通事故呢发生了。那事故现场民警呢已经撤除了事故，通行正在逐步的恢复过程当中。南绕城高速草海隧道南市区往安宁这个方向，隧道中间的车道右侧车的这个路况呢不是特别好，有坑，现在呢也正在紧急的修补施工，只通行了左侧的一条车道，建议轿车呢绕行主城区的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路口，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这个路段，金碧路的昆华医院这个路段的话呢目前都车多。关于高速呈贡返回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其他路段呢通行基本正常。

0: 好，目前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整体的一个交通的情况又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一起来关注此刻最新的道路情况。王艳玲你好。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高速公路出口当前总体运行较为

0: 畅通。另外，G811莫斯高速双向零二至同心收费站间临时养护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临时中断此路段双向交通。莫斯往普尔方向的车辆在零二隧道入口处进行临时交通管制，零二收费站入口对往普尔方向的所有车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另外 ，S90瑞梦高速莫连往瑞丽方向红岩站至蒙队站之间蒙队隧道进行隧道渗水施工，现对红岩收费站入口前往瑞丽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梦连前往瑞丽方向的车辆可从红岩收费站分流绕行，预计11月20日恢复正常通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哎，好的，非常感谢燕玲专业又全面的播报。关于道路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1.8，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整点见。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日前发布的《中国定制客运发展报告2025》显示，十四五时期定制客运线路数量年均增长36.9%。昨天，微信安全中心公众号发布公告称，将打击涉诈工具人，持续加大对工具人招募、引流等黑灰产链路的打击力度，坚决维护平台生态秩序与用户合法权益，绝不容许微信账号沦为诈骗团伙的作案工具。8月20号，亚洲时段现货黄金价格突破每盎司4500美元，受国际金价上涨带动，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上调，每克上涨约40元。外交部领事司近日发布提醒，近年帕劳发生多起针对游客盗抢案件，当事人损失严重，提醒中国公民注意帕劳的安全风险，谨慎赴帕劳旅游，已在当地人员务必提高警惕，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91.8，天气早知道。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的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阵雨转小雨，28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转中雨，25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阵雨转小雨，35度；德宏芒市机场中雨转小雨，31度；普洱自贸机场阵雨转小雨，28度；腾冲驼峰机场大雨转小雨，27度。宝山机场小雨28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转多云28度，昭通机场小雨27度，临沧机场小雨26度，大理机场小雨26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小雨19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26度。
2: 应急常识365。
5: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6: 安全谣言，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事故，只要水面能够覆盖口鼻，任何人都有溺水风险，这与水深没有必然关系。对儿童而言，危险阈值更低，对婴幼儿而言，即使很浅的积水也可能造成严重危险。家中的浴缸、水桶、马桶、充气泳池等潜水容器都是儿童溺水的高风险场所。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5岁以下儿童占全球溺水死亡人数近1/4，其中大量案例发生在居家环境中。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溺水发生的速度极快，不要让婴幼儿单独留在任何有水的地方。幼儿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仅仅几十秒的时间就可能因面部进入水中而窒息。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0: 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啊。小宁呢，现在正在成都车展上。那关于这个成都车展的最新的一些动态和变化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在直播间的话呢，你也可以看到这一届2026年的成都车展呢，究竟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去关注。那今天呢，我们也把成都车展上一些关注度非常高的新车分成了一些详细的板块，详细的给大家说一说这些车的一些优点啊、缺点啊。当然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如果你还在纠结家用选车、新能源燃油车怎么选呀，保养维修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小的问题想和我们互动交流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只要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好了，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一起去看一看成都车展上那些亮眼的车型。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好了，我们第一板块聊到的是本届成都车展刚刚正式亮相的极狐阿尔法 T7。这台车一亮相就吸引了非常多年轻朋友的目光，它定位呢是一台中大型的运动轿跑 SUV， 最大的亮点就是它同时给消费者提供了 1.5 升的增程版还有纯电动版两种动力呢供你选择，并且整车呢搭载的是华为乾坤辅助的驾驶系统。预售时间呢现在也确定下来了，8月26号就是正式开启预售，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记得这个时间节点。那我们先从外观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吧。这款车的前脸是现在新能源车型里非常流行的封闭式的一个家族化的设计，搭配的是星环式的一个贯窗的灯组，整体看起来呢是干净又利落，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多余的线条。来到车身的侧面，它是那种典型的溜背的轿跑 SUV 造型，车顶从 B 柱之后呢缓缓的向下呢就收了。很多朋友都担心说溜背 SUV 后排我们的这个头部的空间会不会被压缩，脑袋会不会顶到车顶，这台车的设计呢就做了一些优化，在轿跑好看的同时啊，尽量的也保住了后排同步的这个头部的空间，同时的话呢还配备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后视镜呢是那种没有边框外壳的，整体精致感直接拉满。车尾同样是配备着贯穿式的尾灯和车头的灯组前呼后应，晚上的话夜晚你点亮之后啊，它的辨识度是非常高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尺寸。尺寸上的话，极狐阿尔法 T7 长宽高呢分别做到了5米02，还有1米996、1米685，这个轴距做到了3米04。作为一台中大型的 SUV， 这个轴距的数据就代表了车内的前后排的腿部空间是非常宽裕的，已经超过3米了。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全家的长途出行，它的空间底子那是相当的不错。内饰方面呢，它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布局，中控屏幕给到的是一块17.3英寸的 3K 的分辨率的大屏，视觉效果是非常细腻的。方向盘呢是那种全新样式的三幅多功能的方向盘，最抓人眼球的还有一块1.1米宽的全景的 PHUD 的一个抬头显示，可以直接把车速、时间、日期、多媒体信息呢全部都投射在它的前挡风玻璃上，开车的时候啊我们就不用低头去看屏幕了，这大大的提升了驾驶的安全性。车内呢还配置了沉浸式的星河环绕氛围灯，晚上呢你开车的时候这个氛围感是直接给你拉满的。动力方面呢也做了一些更新，那它有两套动力方案，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再来详细的拆解它的两套动力方案的各自的优缺点。
2: 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

0: 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1: 老公，腰还疼吗？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
6: 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好，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 目前的话，我们收到的最新的信息显示的话，此刻的话呢，道路的通行情况的话呢，基本还算是比较正常。目前的话，主城区北京路、青年路、寻津街、人民路，还有金碧路、春城路、关南大道、广福路车流量大。 二环快速系统A线菊华立交、马村立交、B线石闸立交、福德立交、石五关立交呢，这个路段的话车流量大。关于高速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这个路段，南绕城高速在草海隧道东向西这个方向，因为施工占据了中间及右侧的车道，左侧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因车流量大的话呢，通行时间呢会受到一些影响。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8: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暑假期间如果要去湿热的雨林区域游玩，需要做好防蚊措施。想滴传染病感染风险，穿长袖长裤，喷涂驱蚊剂。
9: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七点七折之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0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比奇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星期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到了好久的舍不得买。
8: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七点七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7: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继续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了。来，继续来看一看2026的成都车展上亮相的一些最新的车型。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极狐阿尔法 T7， 这款呢是一个增程纯电双选择的车。

0: 了它的外观、内饰，还有它的尺寸。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它的动力。它的动力呢是分成了两套方案的，增程版本搭载的是1.5升的增程器，发动机功率77千瓦，驱动电机最大功率可以做到200千瓦，搭配的是磷酸铁锂电池。纯电版本的电机呢，最大功率可以做到227千瓦，两个版本都能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如果我们是经常跑长途，不想有这种续航的焦虑，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增程版。如果家里有固定的充电桩，城市通勤为主的话，纯电版本的话就非常合适了。支架方面的话，它整套的用的是华为乾坤辅助驾驶，高速城区辅助驾驶能力都值得期待。就等8月26号预售公布具体的价格了，到时候呢，我们也会继续呢持续跟进，和大家呢一起来了解更多的一些新的变化。好，那接下来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好，欢迎朋友们回来，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借过一下说，主持人你好，我最近呢就是在看 SUV， 极狐阿尔法 T7 有增程和纯电，家里没有固定车位装加充，我现在就是在纠结到底选增程还是硬上纯电。这个其实很多朋友都会纠结，因为家里如果没有条件装加充的话呢，就是每天充电补能就是你要考虑的问题。这在很多买新能源的朋友当中呢，其实都是一个终极的拷问吧。没有固定车位，没有办法安装家用充电桩，肯定我们是建议啊，你先看增程这个版本的。纯电版本虽然性能不错，但是日常如果只能依赖公共充电桩，平时工作日充电要是排个队啊，等待一下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很麻烦了，因为用车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节假日你跑个高速充电的话呢，可能也会要排队要等待。增程版就没有这个烦恼了，没电我们直接加油，既可以体验纯电车的平顺安静的驾驶感受，长途出行呢又没有补能的焦虑。当然如果平时我们的用车里程本身很少啊，一周可能就开个整个一周可能开的总里程不超过200-300公里，那家附近又有这种快充站，那纯电版本是可以考虑入手的。但是如果没有加充的话呢，真的是增程可能是更适配我们的用车现状，因为每天出去充电，每天或者是这个补能都稍微要等待啊，要排队啊，这样长此以往，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用车就会有一些麻烦。所以如果家里不能够装这个加充的话呢，我们给你的推荐当然还是增程可能更合适。哎，来看一看花花的问题，他是说想问一下带华为乾坤智驾的车型，后续升级会不会要额外的再花钱？车展看车的时候要重点体验哪些方面？首先华为乾坤智驾大部分呢都是基础高速还有城区的 NCA 的功能，这些功能是标配的，但部分高阶的功能就要看后续极狐预售之后公布的购车的政策了。有一些车型呢可能会是订阅制的，就是买车的时候你一定要问清楚啊，哪些功能是终身免费的，哪些呢可能是需要后期我们按月付费的。去车展看实车，第一呢肯定是要坐一坐它的前后排，亲自感受一下它的这个车内空间。当然特别是这个像极狐这款车的话，它是一个轿跑车型嘛，它是溜背的造型，所以后排是一定要坐一坐的，感受一下它的头部空间到底够不够。第二呢是体验一下它的1.1米宽的 PHUD 的抬头显示，看一看它的投射清晰度我们能不能接受，是不是真的能够实现让我们不用这个低头去看中控屏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第三呢就是要亲自感受一下座椅的软硬度。第四要问清楚电池的质保政策，增程纯电电池分别都是有什么样的质保政策。第五呢就是确认一下预售的话它会有哪些权益，有没有定金可退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啊，避免后续踩坑。所有的这些它承诺你的优惠一定要记得呢写在纸上，这个有文字你才有佐证，口头承诺呢最后都可能会不作数啊。小丁的问题是说，极狐阿尔法 T7 轴距3.04米，这么长的轴距城市日常开会不会显得笨重一些呢？轴距长的车开起来确实没有轴距小的车那么轻便灵活，这款车的话它轴距大，然后车长也超过5米了，客观上来讲啊，比如说一些老旧小区狭窄道路

0: 挤的地下车库，你挪个车啊等等，相比紧凑型的 SUV， 它对驾驶技术的要求会更高一点。但是现在呢，一般这些车型呢，它也都搭载了什么360全景影像，就不用说了，更多的是搭载了一些高阶的智驾，它配备了一个自动泊车，那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缓解我们在这种大车不好停的车位上停车的痛点了。如果我们每天通勤的路况要经常穿梭那种老城区的小巷子，又很少去跑个高速，我们就要慎重了，可能会考虑选车的时候车身尺寸不要太大。如果我们大多数其实你跑的是城市的主干道快速路，经常全家出行，大轴距带来的空间优势就可以完全发挥出来，大车还是要舒适一些的。所以还是要看你的用车环境，如果说用车环境还是经常跑这种城市主干道快速路，经常会有全家出行要求的，那大轴距带来的空间优势你值得拥有。小吴的问题是说，增程车 1.5 升的增程器长时间高速工作，后期故障率会不会很高，保养会不会贵呢？其实很多人都会担心增程器相当于一个直发电的一个小发动机，那容易坏。客观上来说啊，增程器呢，它不是直接驱动车轮的，大多数时候它是维持在经济转速区间工作的，所以它不会高转速爆发动力，理论上工况压力比燃油车的发动机要小。保养上的话，增程车型呢，既要维护它的电机电池，也要维护它的增程器，那保养项目肯定就比纯电车要多，但比传统的大排量的燃油车，它的保养费用还是要便宜一些的。买车的时候呢，重点可以看一看厂家给的增程器的质保年限，尽量的选择增程器有常年这个质保的这个版本，就是常年限的这个质保的话，对你来说肯定是更靠谱的，降低后期我们用车的一些顾虑。所以买车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优惠啊、质保啊都要问清楚。哎，来看一看老张的问题是说，现在轿跑 SUV 溜背造型，后备箱的装载能力会不会受到影响？家里比如说我要带孩子出门，要装婴儿车行李箱，哎，他这个溜背造型之后行李箱还够用吗？溜背轿跑要看是哪一款车了，它确实是会牺牲一些，主要的是后备箱的垂直高度，横向的宽度呢是基本给你保留了。比如说我们以极狐 Alpha T7 这款为例，它是中大型的 SUV， 基础尺寸放在那儿，放一个28寸的行李箱，婴儿推车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我们经常要装载比较高大的一些物件，比如说大号的收纳箱、自行车，溜背造型的劣势就会显现出来了，因为它是高度压缩了嘛。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看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打开后备箱看一看它的实际的高度，对比一下普通的方正造型的 SUV， 结合自己家里平时你这个车子的装载的物品的情况来判断，不要光看它的外观好看就下订单，一定要在现场的时候呢多对比一下看一看，装个卷尺吧，量一量尺寸，然后家里比如说大件你经常要装的那个物品的尺寸自己量一量，这样的话心里面就可以有一个数了，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8YN 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稍后呢我们将会进入广告了，广告之后的话呢，我们将带大家呢继续去逛一逛成都车展，接下来要看到的车型是宝马 M3 40周年的限量版性能猛兽，据说限量40台。
1: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肚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91.8即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广福路的西向东，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人民西路西向东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有47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民通路南向北永平路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北京路北向南从永康路到永平路有33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最后北路北向南沧源巷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此刻的话呢，我们收到云南交投的出行提示，现在莫斯高速双方向在376公里宁洱同心站站间，高速公路的话呢跨线电力施工，为了确保行车的安全，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的双向交通。莫黑往普洱方向的车辆在363公里150米这个地方的截流，普洱往莫黑方向的车辆在377公里处截流。宁洱收费站入口处普洱方向的车辆呢临时进行了交通管制，请车主呢服从现场的指挥。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5: 日前，广汽埃安全新 RAN7 正式亮相，是 RAN 系列首款中大型纯电轿车，同步启用全新品牌 logo。 新车风阻低至 0.22， 轴距2920毫米，搭载华为驱动电机。埃安与华为宣布深化技术合作，新车瞄准年轻消费群体，后续将公布详细售价与上市时间。近日，红旗 HS3 PHEV 正式上市，共推出两款配置，售价15.98万元、16.18万元。新车搭载插电混动系统，纯电续航125公里，兼顾通勤用电、长途用油需求。日前，方程豹泰七 DM 长续航版正式上市，官方起售价19.58万元。作为硬派插混 SUV， 新车升级电池包，提升纯电续航，兼顾越野性能与日常通勤能耗。车辆搭载天神之眼智驾系统，支持多种越野模式。第三代比亚迪唐

0: 于8月21号成都车展全球首发。新车定位大五座科技旗舰 SUV， 可选云辇 A 空气悬架，配备刀片电池，有多档续航版本。全新唐将与唐 L 组成双车产品矩阵，采用全新家族设计语言，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推向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每个人喜欢的世界不一样，定义别人想要的梦，不健康。幸福的关键就是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学会取舍。品冠，幸福指南。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

0: 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1: 朋友们，欢迎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说一说2026成都车展上的最新亮相的宝马 M3 40周年的限量版。据说这辆性能猛兽限量40台，这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款车型了。这款车现在提前完成了上市，这次来到成都车展呢公开展示，轿车版本售价 103.8 万元起，旅行版本售价 106.8 万元起，全国仅仅限量40台，属于真正的小众玩家的收藏取向的性能车。咱们先来梳理一下外观的专属设计，既然它是40周年的纪念版本，外观上就会有很多独有的细节设计。这台车首次用上了黑色外框的双肾进气格栅，搭配着熏黑的车灯，整体是那种浓浓的暗黑运动风格。轿车版本专属车漆叫做拉古纳塞卡蓝，搭配的是黑色的20和19英寸的 826M 的多幅轮圈，再配上蓝色 M 高性能的刹车卡钳，视觉冲击力是十足的。而旅行版给到的是非常有个性的野莓红车漆，车圈的这个轮圈呢又换成了独有的赤金铜色，搭配红色高性能的刹车卡钳。两台车的车顶都印有40周年限量版的专属的徽章，时时提醒你这不是一台普通的 M3， 身份感直接就给你拉满了。坐在内饰里面标配 M 碳纤维的一个桶型座椅，内饰是银石加这个黑色的全真皮的座椅，细节氛围感的做得非常到位。然后这个迎宾踏板、前排的头枕、中央的杯架，还有全部刻上40周年的限量版的一个徽标。车子的轿车版本的话，它的座椅的缝线是极地蓝色，旅行版本的话呢，它的这个缝线是紫水晶的一个缝线，通过缝线颜色把两个版本的区分开来。方向盘呢， M 多功能的话是一个多功能材质的方向盘，还带有方向盘加热的功能，兼顾了赛道运动属性和日常冬天开车的舒适性。动力方面依旧是大家熟悉的 3.0T 的直列六缸的双涡轮发动机，最大输出是530马力，折合390千瓦，匹配的是 MX Driver 的智能全轮的驱动系统。轿车版本最高时速可以跑到290公里每小时，旅行版本的最高时速是280公里每小时。旅行版本呢，既保留了 M3 强悍的加速性能，又拥有旅行车后备箱的一个装载能力，它是不少车迷心目当中的梦想车型。但是呢，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这款车全国呢是40台的限量版，它是属于一个稀缺的限量版车型，更多的是面向那些收藏性能车的爱好者，并不是是向普通的消费者来开放的。毕竟你要想，它的价格也挡住了不少人，103万的起价是轿车，106万的起价是它的运动版的车型，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车型。
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1: 好了，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当然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我们可以聊一聊，比如说你现在选车有疑惑的话，或者是用车过程当中有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一起来互动交流。好的，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等您回来。
2: 肚子憋，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

0: 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

0: 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9: 小宁门清。
8: 91.8小宁说车。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树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举手发言了。哎，来看一看这个老彭的问题，他说：主持人你好，我非常喜欢性能车，就想问一下宝马 M3 40周年限量版，普通消费者能有机会买得到吗？是不是需要加钱？限量40台的话，全国配额非常少，这种限量的性能车型优先肯定是分配给长期宝马 M 系列的老客户的，普通客户要想拿到这个车难度是非常大的。至于加价，官方指导价103.8万元，但是呢，因为它是限量稀缺车型，部分经销商呢可能会存在选装捆绑或者是加价的一些情况。如果真的想要的话，可以多联系几家宝马 4S 店咨询一下配额，同时也问清楚了有没有强制的消费。当然我们要提醒大家理性思考，如果我们买来主要是城市通勤，很少下赛道，这个版本和性能真的是作为普通车来说它就太可惜了。普通版本的 M3 其实已经适合大多数人了。好，来看一下柯英的问题，他说限量版车型开几年之后二手保值率会不会比普通版的车型要更高，适合拿来做理财产品吗？理论上来说啊，限量版纪念版在多年以后肯定会比普通的这个版本要好的。我们以这个 M3 为例吧， M 车的车圈的它的这个会有个小圈子，它的这个车迷圈子里呢就会有收藏溢价，但是这是建立在车子里程很低，全程 4S 店保养，没有事故，完整全套随车资料都在的话，在这个前提下，你的车子的话呢是有保值的、增值的一些功能的。如果你买回来天天暴力驾驶，经常激烈踩油门，跑的里程数又很高，那么它的收藏价值基本上就没了。所以呢，千万不要把汽车当理财产品，汽车的本质它还是消费品，就算它是限量版，刚落地的时候其实也就贬值了，它只是相比普通的版本来说贬值的幅度稍微小一丢丢。不要抱买车赚钱的心态去买，真的汽车就是个消费品，它真的不是个理财产品啊。好了，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

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1: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成都车展。那这一次成都车展上，自主品牌带来的重磅家用 SUV 新款红旗 HS5 也是在成都车场上正式上市的，一共推出了五款配置车型，官方指导价格区间是17.68万到23.98万元这个价格区间，享受购车权益之后，实际到手呢是13.48万到20.08万这个价格区间，这个价格一下子竞争力呢就上来了。新车的外观、内饰都有很大幅度的一个升级，内饰呢也用上了全新的灵犀座舱，搭配的是红旗思南智驾系统，这是一台主打国内家庭用车的中型 SUV。 那如果说你对这款车感兴趣的话呢，我们稍后呢也会把这款车的详细的一些数据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你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然后呢再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就可以了。
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1: 好，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问题。哎，看到这个小张说，宝马 M3 旅行版作为性能瓦罐车，后期的维护保养是不是会有点贵？一年养车大概需要准备多少钱？真的是很喜欢这款车的车型。M Power 系列属于宝马的高性能产品线，保养配件的价格远远高于普通的宝马车型，小保养换个机油滤芯什么的价格可能已经要突破2-3千了，一旦涉及到易损件，比如说像什么轮胎啊、刹车片啊，一套轮胎的价格差不多上万了，再加上它的 3.0T 的涡轮增压，城市拥堵的道路情况之下油耗会很高，如果你一年的行驶里程10000公里，油费、保险、保养全部算进去，一年养车预算建议要保留4到6万元，就是养车啊，光养这辆车大概4到6万块钱，而且这类高性能车啊，它的配件的订单周期会很长，如果你发生了剐蹭事故，维修等待时间都会比较久，除非你是真的特别喜欢这款车，如果只是日常代步的话，其实这款车的保养和维护成本是很高的。芊芊的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 M 的碳纤维铜椅看起来很帅，日常家用乘坐舒适度怎么样呢？老人长时间坐会不会难受呢？M 碳纤维的桶包的这个它的这个座椅的话，它的包裹性是很强的，赛道的话激烈驾驶的时候可以把你牢牢的固定住，但它短板也是明显的，因为这种桶椅它填充物是偏硬的，两侧的这个侧翼又很高，如果你是家里老人或者是体型偏胖的乘客，上车会比较的别扭，长时间啊你乘坐的话，舒适性是比不上普通的真皮的轿车的那种舒适座椅的，这个座椅是为了它的性能来设计的，家用舒适感不是它的强项，建议呢你有机会呢一定要亲自到展台或者 4S 店上坐上去实体感受体验一下，这个版本的车其实真的不是很适合家用代步，它就是为发烧友而生的。好了，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然后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好了，奔忙了一早上，在音乐声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释放一下紧张的情绪吧，听一首歌，来自周深的《借过一下》。

0: 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6: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5: 北京时间11:00。
2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7: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这是指挥中心提供的最新的路况。南二环石虎关到关南立交的双方向，关南立交桥这个附近路段通行基本恢复正常。南绕城高速草海隧道南市区往安宁这个方向，隧道中间的车道右侧车道路况不好，有坑，正在紧急修补施工，只通行了左侧的一条车道，建议轿车绕行行驶。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2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8: 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对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群体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截至20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7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我国将构建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其中迪庆、怒江、宝山、普洱、昭通、大理、丽江等多地在列。8月23号， 玉溪市红塔区中医医院将正式挂牌，医院纳入玉溪市中医医院统一同质化管理体系，两院病历和检验影像报告互认，收费标准仍执行二级中医医院标准。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27: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转小雨，24到35度；富明天马山阵雨转小雨，15到26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30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24度；官渡古镇多云转阵雨，27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25度；腾冲火山热海大雨转小雨，27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9度；玉溪音乐潭温泉阵雨转多云，29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7度；大理古城小雨，26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小雨，27度；石林万将欢蓝莓庄园多云转小雨，28度。
26: 应急常识365。
1: 中小学暑假已经开启，假期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易发高发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暑期安全知识家长和孩子都要牢记。
2: 禁止野游，防溺水，要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需专人看护。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危化物品要远离，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8: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9: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2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9: 一语点破，
23: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9: 融合汽车文化，
23: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9: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7: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然要带大家呢逛一逛成都车展。本届成都车展，自主品牌带来的重磅家用 SUV 新款红旗 HS5 正式上市，一共呢推出了五款配置，官方指导价格区间是17.68万到23.98万，享受购车权益之后，实际到手价格呢是13.48万到20.08万，这个价格一下子竞争力就上去了。新车外观内饰都做了一个大幅度的升级，内饰上呢是全新的灵犀座舱，搭载的是红旗思南的智驾系统，是一台主打国内家庭用户的中型 SUV。先聊外观吧，前脸保留的是红旗标志性的大尺寸的直瀑式的进气格栅，主要改动呢集中在大灯，升级为一体式的一个大灯造型，格栅两侧增加了 LED 的日行灯的一个勾勒的轮廓，下包围呢是做了一体式的贯穿设计，压低了整车视觉的重心，车身侧面整体轮廓改动不大，现款车型的造型尺寸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吧，长宽高呢分别是4.785米、1.905米、1.7米，轴距呢是2.870米，车尾主要修改的是尾灯的一个造型，还有一个后包围，整体设计呢就显得更加的简约大气。走进内饰，变化那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全新的灵犀座舱，大尺寸的悬浮中控屏，再搭配全液晶的仪表， HUD 抬头显示，换挡整个都换成了这个怀挡了，释放了中控下方的储物空间。配置方面呢也是厚道的，方向盘加热，前排座椅加热通风，后排座椅加热，前排无线手机充电，还有丹拿音响全部都安排上了，同时呢还搭载了红旗思南的智驾辅助系统，不管是主驾还是家人坐在后排，舒适性的配置这一次都算是给足了。再来看动力方面，新款红旗 HS5 呢继续搭载的是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252马力、185千瓦，峰值扭矩380牛米，匹配的是 8AT 的变速箱，提供前驱四驱两个版本给大家选择，日常城市通勤前驱版本就完全够用了，如果你经常跑雨雪天气山区路况，可以直接呢上四驱版本，13万多的一个起步的权益价格，一台中型的国产 SUV 的话，它的配置感是完全拉满的，对于看重空间配置品牌的家庭用户吸引力很强。那这是这些车型的基础信息了，关于这款车的话，如果您还有各种各样想要交流的，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呢就可以文字留言了，那关于爱车的所有的问题呢，我们都可以呢在此一起来聊一聊。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广福路西向东，在乌家坝路这个附近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西昌路南向北金碧路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目前的话，威远街东向西在象眼街这个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北京路北向南，从环城南路到永平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山路会车不关远光灯，对面司机眼前一片白，什么都看不见，你晃了别人，万一对方失控撞过来，自己也跑不掉。文明用灯其实是在保护自己。
7: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8: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9: 一语点破，
10: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1: 融合汽车文化，
10: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1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4: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互动交流，大家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只要搜索 FM 918 YN， 找到我们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朋友们的问题吧。来看到这个豆豆的问题，他是想问一下说他打算15万落地买一个家用的 SUV， 那现在的话对比了好几款车了，像新款的红旗 HS5， 那这个价格13万4千8是一个永久的权益吗？还是限时车展的权益？13万4千8这个权益是它不等于官方指导价，车展给的购车权益呢一般是在车展上大概率的限时优惠，在车展活动期间可能才会有，过了这个活动期的窗口，权益呢可能就也会有一些变动，所以呢你可以到大的 4S 店去咨询一下，一定要分清楚裸车的官方价格还有享受补贴价格之后的权益价格，问清楚权益包含一些什么样的权益，包括像什么置换的补贴啊，现金的折降啊，贷款的贴息啊，还有要避免销售玩一些文字游戏把优惠条件说的模棱两可，一定要把这些呢都写进购车的合同里，这样的话这个权益才一般才作数。我们再来看清风月影，他是想问一下说奔驰 C180L 2019款时尚型的，目前公里数在40000公里左右，保养用什么型号的机油会比较好一些呢？我们这个其实在云南的用车场景里的话呢，奔驰的话呢用它的自己的标准来说的话呢，就匹配的年度像优选的是 0W-40 这样的机油就比较不错了，它可以兼顾到的是云南的高原差还有长途的驾驶的高温的一个工况。目前的话呢就是你只要看它优选 0W-40 这样一个批号是比较可以的，然后单次的更换需要50升左右的机油，像金美孚一号合成机油，嘉实多的极护的全合成机油，德国的 SRS 的全合成机油，只要是 0W-40 的基本上都是可以的，奔驰原厂的同款的机油基本上用的是金美孚。好，再来看看小吴的问题。小吴是说红旗 HS5 前驱和四驱版本家用城市里开，想问一问究竟买哪个版本好，因为觉得好像价差还挺大的。如果你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城市的铺装路面上开，冬天我们这个云南其实也很少下雪，也不去跑这个山路，不去跑烂路，那前驱其实基本上是完全够用了，我们可以省下购车的成本，油耗呢自然也会更低一些。如果我们居住的地方是会有下雪的，冬天雨雪天气路面会湿滑，而且可能我们经常喜欢自驾出游，喜欢走一些非铺装路面的话，四驱版本的话性能要更稳定一些，它行驶的话脱困能力也会更强一些，建议呢我们可以到 4S 店查询一下配置表，看清楚两驱和四驱之间的差价，结合自己的用车环境来定，城市通勤呢没有必要盲目上四驱。再来看小花，他是说思南智驾这套系统实际水平怎么样呢？好像没有听说过呀，买车选低配可以选装这套智驾吗？思南智驾是红旗自家的智驾辅助系统，它也可以实现高速领航、车道保持、主动刹车等等一些主流的功能，满足家庭的日常高速通勤的辅助需求是完全可以了，但是呢不要把辅助驾驶当成自动驾驶啊，它是还是完全不一样的。至于低配能不能选装，还是要看厂家的策略，部分车型智驾系统是高配车型的标配，低配的话呢也许它是不支持选装的，所以买车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看中，如果你比较看重这个智驾的话呢，就要看一看它是不是支持这套系统的配备，然后后期如果我想要这个加装的话行不行，智驾硬件改装难度是很大的，改装之后它的稳定性有没有保障，所以如果你是看重智驾的话，尽量选择带智驾系统的会比较好一些。小土豆是问说红旗 HS2.0T 8AT 变速箱后期的保养成本会不会好一些，毕竟是国产的嘛，家用1年10000公里，养车大概要花多少钱呢？ 2.0T 燃油 SUV， 常规的小保养的话就是一般的机油啊，机油滤芯啊，然后 4S 店的价格大概六七百块钱吧，大保养呢根据你的公里数变换一下，比如说变速箱油、火花塞啊等等其他一些项目，价格可能在1000多一点吧，一年10000公里，保险加上油费常规保养全部综合下来，一年可能15000到18000左右。作为一台中型的燃油 SUV， 属于一个正常的主流家用车的一个养车开销，按照这个保养手册按时保养，不要被 4S 店推销的很多没有必要的非必要的养护项目呢坑了你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比如说不要踩坑，我们就提醒大家，你可以按照你的保养手册按时保养就可以了。纯牛马是说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经常家庭会出行，想问一问，就说这款新款的红旗 HS5 后排的舒适性怎么样呢？车内的隔音表现好不好呢？这次它的整个配置还是不错的，后排座椅也有加热功能，轴距呢2.870米这样的一个轴距，算是一个中型 SUV， 后排的这个腿部空间呢是够用的，大家可以去看实车啊。重点可以体验两点，第一呢就是后排的它的坐垫的长度，坐垫长大腿的承托就到位，你长途坐着就不会累。第二呢就是感受一下整车的隔音，跑起来风噪啊胎噪啊控制的怎么样，不能只看参数，因为参数是感受不到的，每个人对声音的敏感度不一样，有的人对声音特别敏感，可能那个噪音你就觉得受不了，一定要自己呢去坐进去体验一下。家用车啊，老人小孩长时间乘坐，它的坐垫隔音这两项应该是比那些花哨的屏幕要更重要吧，所以还是去实地感受一下会更好。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呢，在下方的文字有眼眶当中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来听首歌吧，任素汐的《莫怕莫怕》。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

0: 李秋瑾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回来，这里是每天陪你路前行的小宁说车。那接下来的话呢，是我们进入到的今天的铿锵车语。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FM918、关注我们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的路况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人民西路西向东，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西昌路南向北，金碧路附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朱家村立交西向南方向，在朱家村立交这个附近呢，现在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二环南路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到杭瑞高速，目前有98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8公里。二环南路的东向西方向，在福德立交杭瑞高速这个附近，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2公里。我们的信息员提示我们，在官渡区的关南大道的东向西方向呢，目前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附近的车主呢要注意绕行。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我们收到最新的提示是于家海的晋宁线 G8511 于家海立交北向南方向呢，因为收费站施工的话，目前封闭了。时间呢是到今天晚上的11点。然后我们看到富民线的京昆高速北向南，京昆高速呢有施工，预计呢是在今天中午的12点钟会结束。好，再来看一看松明县杭瑞高速南向北方向，现在在松明隧道附近的话，杭瑞高速是有施工的，预计结束时间呢是在今天的11点50分左右呢能够结束，请大家呢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3: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4: 听一点吧，哈巴拉。
5: 夸老哥，这日呢我们就来夸夸吃呢，给我的。哎，你记得我们昆明夏天的凉拌会有哪些？
6: 小平平，这个凉米线嘛必须要有的嘛，可是啊，特别是传统的典韦的凉米线，那这个石青凉米线、鸡丝凉米线，加点胡萝卜丝，还有韭菜、花生碎，还有脆烧铺在米线上，再淋上点特制的油辣子和酱油，酸甜适中，哦，简直是太霸掌了。
5: 没事呢，是呢，像各种酸辣的、酸甜的口味，真的是莫太爽了个。
6: 还有那凉街坊啊，凉拌的花豆腐也是相当不错呢。好多地方啊都有自己的手工凉街坊。说起花豆腐嘛，就是特供花豆腐了嘛。成功的花豆腐啊，制作技艺呢被列入了昆明市第3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5: 和呢，像那种切成细条，加点油辣椒、葱花、香菜、姜汁、蒜泥、味精、酱油、陈醋、芝麻油、花椒油、甜酱油等等这些佐料，尤其是夏天，慢慢真的是胃口大开哦。哎，对了，那不说到鸡薯呢嘞，我给你推荐好我们的单位沙片。
6: 沙片我也太了，相当喜欢那个蘸水啊，有点那个口口呢。还有沙片的配菜很丰富，素菜啊基本上都是可以直接吃那菜叶哦，比方说那卷心菜啊、干辣、茼蒿等等。荤菜嘛就是猪牛鸭鱼等等了，常见的有牛肝包丝、烤牛肝、烤鱼，哎呦，太霸掌了。
5: 哦，夸老哥，你是懂吃的吗？没你个吃过两把仙人掌。
6: 老鸭东西啥啊，没吃过嘛，是哪味道啊？
5: 哎呦，这反正味道有点不太好形容，据说这个凉拌仙人掌的口感很特别，有点像那份贡菜，又好像有点像黄瓜，像吃那海带哦、秋葵哦。哎呦，反正具体那种味道我是说不上来，你可查查看。
6: 要得吧，马上安排。
5: 还有凉拌水果也是太受欢迎了，那李子、菠萝、草莓、芒果、桃子等等，哎，那个胡辣椒一起拌出来，太刺激味蕾了，妈，真的是太爽了。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7: 我们总在人海里寻找一个方向，总在深夜里念着一个名字。跨越时间与距离， 推开所有犹豫与不安，不过是想靠近一点，再近一点，近到能听见心跳，近到能感受温暖，近到所有孤单都有归宿，近到目光所及全是你。朴哲浩，想离你近一点。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来逛一逛这一次的成都车展。过去大家想要奔驰 GLE 就只能买到进口版本的，在2026年的成都车展上，国产奔驰长轴距的 GLE 正式全球首发亮相了。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来重点讲一讲这款加长的车。这个车子的车身长度呢做到了5.051米，轴距呢直接做到了3.115米，专门就是针对中国消费者更看重后排空间做的升级。智能化呢也是这台车的一大亮点，它搭载的是 Moment R6 的智驾大模型，后续呢可以升级到 R7 的世界模型。车机内置了豆包 AI 大模型的虚拟助手，豪华的燃油 SUV 开始看齐新势力的智能水平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采用奔驰最新的家族设计语言，大尺寸的盾形进气格栅，中央呢还是它的三叉星辉的一个标志。大的内部呢进行了一些改变，比如说它大灯内部融入了三叉星辉的日行灯，辨识度呢进一步拉满。车身颜色提供了5种，其中呢有墨玉灰、松绿石，还有这个全新的一个配色。这个它的松石绿呢是一个全新配色了，侧面呢保留了地柱的三角窗的经典设计，包围车身呢是同色包围，提供了20英寸、21英寸的轮圈呢可以供你选择。车尾的尾灯融入了三叉星辉的一些元素，星黑的饰条做出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的视觉效果。整车的长宽高呢分别做到了5.51米、2.018米和1.784米，轴距3.155米。这个轴距后排腿部空间呢是提升非常大了。内饰前三排的话呢是做了一些改变的，前排的话3连屏的设计，内置了豆包 AI 的虚拟助手，语音交互能力呢得到了提升。中央扶手保留了很多实体的按键，搭配了无线充电，还有 Type-C 的一个接口，还有这个冷暖杯托。智驾搭载的是 Moment R6 大模型，支持高速城区辅助驾驶，后期 OTA 升级之后呢还可以到达 R7， 可以实现的是车位到车位的全链路的领航的一个辅助。国产版本它的后排上呢是下足了功夫的，后排座椅的整个坐垫加长加厚了，后排座椅加热、头枕加热，还有多点位的座椅按摩功能。后排呢还配备了双屏的娱乐系统，还支持像挥手、跨屏、多享的这个多分享的一个多媒体的互联内容。后排老板乘客的体验感是直接给你拉满了。动力提供两套，一套呢是搭载着 M254 的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190千瓦，另外一套呢是搭载256的 3.0T 的直列六缸发动机，最大功率呢做到了280千瓦。全系是标配的是这个四驱 3.0T 的版本呢，还配备了空气悬架，搭配双阀的一个可变阻尼减震器，滤震的舒适性就非常不错了。国产加长之后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它最终的定价，如果价格相比进口版本还有下探，就会给豪华中大型 SUV 的市场带来不小的冲击。那现在呢大家都在关注它的价格，价格后期出来之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第四款车型了，这也是在这一届的2026的成都车展上的一台非常亮眼的车型。那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好的，我们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爱车，你如果说现在买车或者是用车的过程当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实现互动交流。间断广告，广告之后等您回来。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 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

0: 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

0: 反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0: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2: 多人少买，玉木娱乐李湘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岭。
3: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一定萃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6: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7: 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8: 融合汽车文化，
7: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9: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最后一点时间继续带大家呢逛一逛成都车展。这次在成都车展上亮相呢还有捷途环游者，这是一个全新的纯电的方盒子造型，也是全球首发了在成都车展上。那我们来看一看这款车的具体的一些情况吧。首先外观，它是标准的方盒子的硬派造型，线条方方正正，前脸的黑色贯穿饰条连接了两侧的圆形复古大灯，中间放置的是品牌的 logo， A 柱做了熏黑的处理，营造出了一个悬浮的车顶，车头下方的 T 型进气口，两侧通风结构，车尾和前脸设计相互呼应，同样配备了圆形的尾灯，复古味道十足。在路上的话辨识度非常高，车身尺寸的话长宽宽高呢分别是4米475、1米880、1米7，还有轴距呢做到了2米735，紧凑型的 SUV 的定位，轮圈呢提供了18英寸、19英寸两种规格。通过性的参数，它的接近角呢是20度，离去角是22度。说句实话，这个虽然外观是方盒子硬派造型，但是呢这款车它就是一个纯电的城市 SUV， 千万不能拿它真的去跟像坦克系列那种专业硬派的越野车对比，它更多的用途呢就是城市通勤，周末轻度户外游玩一下。它的整个智能座舱呢搭配的是高通的骁龙8755的一个座舱平台，车机的流畅度呢是有硬件保障的。智驾呢配备的是猎鹰500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四驱版本搭载的是 XWD 的四驱系统，动力全系列是磷酸铁锂电池，两驱版本的双单电机200千瓦，四驱版本综合最大功率275千瓦， CLTC 的续航里程做到500公里以上。作为一台方盒子纯电 SUV， 它瞄准的就是那些喜欢硬派外观的年轻消费者，城市带个步，周末轻度露营一下，非常契合现在年轻人的用车场景。这也是一款在全球发布，在成都车展上全球首发的车型。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举手留言，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来看一看 豆豆的问题说是国产奔驰长轴距的 GLE 国产之后会不会减配，怎么区分国产版和进口版本呢？很多买车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顾虑，合资车型的国产加长担心呢是它在看不见的地方会不会减配。这台 GLE 国产之后主要针对的是后排的空间智能化舒适性的配置做了加强，增加了一些像后排的按摩呀、双屏啊、大模型的这个支架

0: 等等，这些是进口版本里没有的。区分国产和进口最简单就是看它的车身轴距，国产的长轴距版的轴距是做到了3米115，进口的标本轴距的要更短一些。订车的时候呢，也可以看一看车辆合格证，这个合格证上是会标明车辆的生产产地的。同时买车的时候配置单呢，你可以拿好逐项核对，避免销售拿进口版本的配置给你讲国产车型，你可以对比一下，详细对比一下。其实这两款车的话呢，是国产之后它还是做了一些智能化的优化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小张的问题，他说 Moment 智驾系统是对比华为的乾坤智驾，实际体验感会有差距吗？差距大不大？这两套智驾方案是不一样的。华为乾坤呢，大家已经在很多的国产车上体验过了，城市的 NV 的能力口碑非常强。 Moment 这套呢是 R6， 支持的是高速城区的一个领航，它预留了一个升级 R7 的世界模型的能力。但智驾好不好用，光看纸面参数是不行的，一定要实地的你去试驾一下，早晚的城市的高峰的道路、快速路你都跑一跑，看看它处理像加 C 啊、红绿灯啊、环岛啊这些的逻辑是不是清晰。智驾呢，不能只看参数，实际落地体验才是王道啊。老刘的问题，他是说想问一问啊，刚才说的这款捷途旅行者方盒子的这款车，它有四驱但是为什么不能拿来越野呢？能不能到非铺装路面上玩呢？外观这个车看起来是很硬派的，但是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啊，这款车的设计初衷它就是一个城市纯电的四驱 SUV， 它不是专业的硬派越野车。接近角20度，离去角22度，这个参数呢也只能应付一下普通的非铺装路面、坑洼的泥沙路线，还有这个简单的露营场地是可以的。你不能拿它去跟那种高强度的越野车爬大石头啊、深度穿越啊，这是做不到的。它的四驱更多提升的是雨雪路面的行驶的稳定性，轻度的非铺装路面的一个通过的能力，不要对它的越野能力抱有太高的期待。方盒子的外观只是它颜值的卖点，不是它越野能力的证明，这一点一定要分清啊。再来看方方的问题是说，高通骁龙的8775的座舱芯片代表什么呢？买车芯片越高越好吗？8775是新一代车机座舱芯片，主要的作用呢就是车机屏幕的操作的流畅度，打开软件、语音的交互、多任务运行它不卡顿。芯片呢确实是越高性能越好，但是普通家用的话够用就够了，也不用盲目的追求最高规格的芯片。如果我们平时上车你也很少玩车机，就是导航听歌，芯片性能稍微低一点点其实也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经常比如说同时你要开着导航、开着音乐、开着视频，那高性能芯片的体验可能会更流畅一些，就看你的平时的用车的感受吧。小飞的问题是，磷酸铁锂电池冬天低温续航衰减是不是听说很严重？那捷途环游者有没有热泵空调？这个磷酸铁锂电池的特性就是低温环境下它的续航确实是会缩水的，大家在看车的时候一定要确认一下它的配置单，这台车是否配备有热泵空调呢？因为它在2026年的成都车展上才全球同步发，现在这个数据目前还没有掌握，我们后期呢也会查一查，有的话呢第一时间给大家公布。热泵空调是可以大幅改善冬天开空调的一个耗电的情况的，如果只是普通的 PTC 的加热，冬天的话特别是在寒冷的地方，电池的续航掉的是非常厉害的。如果我们身处一些寒冷地区，热泵空调是纯电车非常关键的配置，买车的时候务必呢一定要确认清楚。西西想问一下说，我很喜欢方盒子的造型，家用有小孩，捷途环游者空间家用够用吗？环游者的轴距2米735，紧凑型 SUV 吧，后排空间呢属于紧凑型的正常水平。方盒子造型带来了一个好处，就是车内的垂直的头部空间是不错的，坐的头顶呢是不会有压抑感的，但是车身总长度呢也就4米475， 不算太大，没有到五米啊，就是一个紧凑型的 SUV。 如果家里小孩是一个的话，那没有问题，如果家里两个小孩，你都要安装儿童座椅。那日常短途出行不太影响，但如果经常一家四五口人长途出游的话，后备箱的装载能力就有一点显得有限了。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到现场带上你的家人，实际坐一坐后排，放一放婴儿车试一试，再决定要不要选这款车。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1.8。今天的小宁说车和铿锵车语到这儿呢，也快要和朋友们说再会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1.8。小宁从车展回来之后呢，也会带来更多的现场的一些资讯。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在直播间里的话呢，你也可以了解更多的关于爱车的一些知识。好了，那我们稍作休息吧。节目最后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和王赫野的《离太阳最近》。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2: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3: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2: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关门请当心。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提示：目前在南绕城高速的草海隧道南市区往安宁方向，在隧道的中间车道和右侧车道车况不太好，路况不太好，有坑，目前呢正在进行紧急的修补施工，所以呢只有左侧的一条车道能够通行。这是南绕城草海隧道由南市区往安宁的这个方向，那目前呢要特别提醒正在由南市区往西市区方向行驶的车友，在接近草海隧道进入隧道前提前减速，开启大灯观察，我们建议大家向左边并道，因为现在中间和右侧的车道都正在进行修补施工，只通行左侧的一条车道。那么也请大家呢遇到缓行的时候保持耐心，那建议呢轿车可以绕道行驶。另外呢，主城区内在春城路、永平路、南坝路这些道路上车流量也都比较大。此外呢，昆豫高速在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民权立交这个入口这里车比较多，但通行基本保持正常。接下来呢，我们要特别的关注一下，来自云南交投特别提示，今天在莫斯高速公路上，莫斯高速公路的双向在宁洱和同兴站间呢，由于有高速公路的跨线电力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呢，交通暂时中断。莫黑往普洱方向的车辆是在363公里前行150米处顺序排队等候，普洱往莫黑方向的车辆则是在377公里处顺序排队等候。同时呢，宁洱收费站入口往普洱方向也正在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这是滇南方向。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来自高速五支队指挥中心提示的信息。在昆石高速公路石林往昆明方向，在1813公里前行300米的杨宗隧道内，由于发生追尾相撞的交通事故，目前呢事故占据着左侧的车道，提醒车友们在进入隧道前提前减速并开启大灯。我们建议大家尽量的在进入隧道前提前变更到 右侧的车道，来安全的通过杨宗隧道。再次提示大家格外留意。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提出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未来五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昨天，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案一审宣判，对恒大集团判处罚金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70亿元，对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部署在中东。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爆发新的战争，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主要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楚雄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玉溪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大理小雨，18到26度。昭通小雨，17到27度；蒙自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5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文山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临沧小雨，18到27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丽江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19度；卤水小雨，20到28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10: 我是工人，
11: 我是教师，
12: 我是警察，
13: 我是送快递的，
14: 我是医生，
15: 我是司机，
16: 我是战士，
17: 这
16: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7: 就是时代的声音。
16: 91.8，我来了。
7: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我是海燕，向各位问候。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国家级自驾游线路。国家级自驾游路线这个词儿最近呢成了一个热词，但其实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有点不太明白。你说这个自驾游，这都已经热了好多年了，现在都几乎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怎么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了一个国家级自驾游路线呢？这其实呢是一个未来的工作规划。那这个呢其实是国家交通运输部最近发布的一个新的叫做实施方案。这个实施方案是什么内容呢？就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其实呢最近的这个热词正是出自于这样的一个实施方案。在这个实施方案当中提出的一个最核心的规划，就是我国将构建大约60000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我呢也去了解了一下这个60000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这个建设规划。那么这个其中它包含这个3环、4横、5纵，那这个其中呢咱们云南就有多个州市的这个已经 初步成型的一些旅游自驾的热门线路赫然在列。那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投入呢？那我们也很好奇，根据这样的一个实施方案，在不远的将来，这些规划当中的自驾旅游公路，他们要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去进行建设？未来人们在自驾的，在这些精品的旅游公路，自驾旅游公路上通行时，将会享受到一种什么样的服务，领略到一种什么样的公路状态呢？哎，这个呢，其实都是我们挺好奇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花一小时的时间来为大家梳理一下。那么梳理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具体到这个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实施方案，这个当中呢，具体都说了一些什么。那么当然，这其中我们重点要关注的，第一呢，就是自这个国家级规划当中的这些国家级自驾游路线，自驾旅游公路，它会按照一种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升级？首先是这些公路都是哪些公路？它会经过哪些地方？那为什么有个别的一些地方？那么为什么会经过这些地方？那么当然，接下来就是未来，要按照一种什么样的标准或者规范来进行这些自驾旅游公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建设。要既然是精品嘛，那其实就是也有一个打样这个作用在前面，对吧？也许在更远的将来，我们更多的旅游公路就要按照这种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这种模式去进行建设，它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它就会成为一个标准。那么现在在这个规划当中，在这个近期规划当中，它的标准究竟是怎样的呢？那我们也非常的好奇，当然也非常的期待。那么首先呢，我们简单的先来了解一下，根据这个实施方案特别提出的内容，它的核心呢是这样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那我们注意到第一个这个要点啊，它的这个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不是以我们的高速公路路网来为主要依托的，它主要依托的是目前我们已经建成的普通国道为主体。那么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哎，这个呢我们理解就是不做特别大的变化，重要区域拓展支线，然后局部路段多元路径，这样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呢主要就是三个方面了：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会按照这样的一个原则来建设和形成。那在这个实施方案当中，目标就是总共大约60000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主骨架。这个呢就是在近期交通运输部发布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当中提出来的。这里面呢其实有几个关键词啊，首先当然是60000公里，这个60000公里听起来就真的是规模很庞大。但是其实如果摊到咱们全国的很多的地方的话，可能还真不是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呢它叫做骨架。另外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这个三四五，就是三环四横五纵。那这个呢是站在全国的这个角度层面上去看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建设的基本原则了，就是总体骨架保持稳定，大的骨架不做变化，但是重要区域会拓展支线，这个就是一些新建的项目。那么还有呢，就是局部路段多元路径，它这个规划出多元路径，那可能就会更加拓展我们的自驾游的这种选择，你的选择可能会更多。那么具体的来说，三环是哪三环，四横是哪四横，五纵是哪些道路，那广告之后我们来详细的展开说一说。
1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13: 点一下试试。
1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2: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8: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提示大家行车进入午间，目前呢阳光是比较明媚的，那车友们也格外留意啊，注意这个阳光下刺眼的时候的行车安全。道路上呢，目前要提示大家留意的一个呢是南绕城高速，在草海隧道内，由南市区往安宁方向，在隧道的中间车道和右侧车道上正在进行紧急的修补施工，占据2个车道啊，所以车友们呢在进入隧道前，提前由这个由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啊，进入隧道前提前的变更到左侧的车道上来安全通过。目前呢这段道路上车流量比较大，车友们呢也可以考虑绕行。另外呢，目前在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和进出城的各条道路运行基本保持正常，车稍多一些的路段呢是昆玉高速回城方向，在民权立交的入口这一段。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留意的是来自高速五支队特别提示的信息。那高速五支队特别提示，昆石高速公路石林往昆明方向，在阳宗隧道内发生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着左侧的车道，提醒车友们，从石林往昆明方向行驶的车友啊，接近阳宗隧道时提前减速，开启大灯，并且变更到右侧的车道上来安全通过这个路段。那么此外呢，还要提示大家，来自高速公路四支队刚刚提示最新信息，昆玉高速公路在昆明往玉溪方向47公里处有车辆发生了故障，现在故障车辆占据着左侧的车道，故障车抛锚在左侧车道上，这个我们借此也特别提醒一下，对自己的车好一点，平时呢要多加的保养和检查，不然的话遭遇的就是这种尴尬，他直接把你扔在高速公路的左侧车道上，看你怎么办了。当然这个是我们说一句题外话，这里呢也特别提示目前正在昆玉高速公路往玉溪方向行驶的车友们，请特别的留意啊，接近47公里附近的路段时要提前减速，然后呢靠右侧车道来通行，因为现在这个故障车辆占据着左侧的车道，交管部门呢施救力量正在前往现场处置，再次提示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减速，注意观察，小心安全通过。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20: 暑假期间如果要去湿热的雨林区域游玩，需要做好防蚊措施，降低传染病感染风险，穿长袖长裤，喷涂驱蚊剂。
7: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啊，就是咱们的国家级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建设。这是国家交通运输部最新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那么我们刚才呢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实施方案，提出来这个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会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最终形成一个总里程大约60000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主骨架。那么简单的来说啊，三环呢分别是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和青甘环线这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呢，它分别是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这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还有个五纵啊，五纵呢分别是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听出来了吗？这个呢站在全国的这个角度上，一共这三环四横五

纵加在一起一共6万公里。那么交通运输部呢也非常的明确啊，在这个实施方案当中呢也非常的明确，将以普通国道为骨架，构建主次衔接的旅游公路网络，分类推进重点路段的提质改造，逐步完善观景安全等设施，同时呢完善交通枢纽租车和跨省运车网络，合理优化充电设施网络，拓展快修维护、户外装备租赁等延伸服务，并推动交通、文旅等部门数据共享，系统分析自驾出行特征以及需求。从这样的一个这个文件当中的这种表述，其实我们大致上啊，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也能解读出这里面的几个重点。那比如说首先呢就是分类推进重点路段的提质改造，这个呢其实和国家路网的这个提质改造的工程呢可能会有所结合，但是呢也一定会依照这个规划，将一些重点的路段单独的立项来进行一些高标准的改造。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我们注意到的就是逐步完善观景安全等设施，这个呢其实是此前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国省道的国道，我们就说国道吧，很多的国道啊它的建设年代比较久远一些，但是呢他当初在修建这条线路的时候，他选择的往往呢是连接了比如说村镇呐，这个还有一些就是景色特别美的这样的一些地方，相对来说呢人口密度要相对大一些，他尽量的会选择靠有人居住或有人聚居的这个方向来修建它的道路，因此呢它的道路的线形相对比较复杂一些，但是呢它的人文啊它的景观啊就会非常的美。但是呢以前我们这样的道路修建的时候只考虑要通行要效率，比较少的考虑说我要在路上，我随时我想停车，我还想在路上拍照，我想打卡，我想随时都能有一条支线我就能到邻近的某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甚至一停我停上几天。另外呢现在甚至更有更多的自驾的车友们提出我开的是房车，那么在这样的线路上能不能够也有一些我随时可以方便选择的自驾营地呀、等等等等等等。那么这些需求在未来我个人认为应该都被考虑，要有所考虑。那么现在你看我们在这个方案当中就读到了逐步完善观景安全等等设施，这当然是一些比较基础的设施，但已然比以前单纯只作为国道的这条道路它要升一个级别了。另外还有呢要完善交通枢纽租车和跨省运车网络，这里考虑的是什么呢？有可能你自驾的时候不是开的你自己家的车，你需要租车，那么当你到达一个地方一个中转站的时候，你想多停留一段时间，那你是不是就需要还车？那么还完车以后你在这个地方旅居一段时间之后，你又要租车要前往另外的地方，那这种时候你就需要一个更加便捷的租车网络，而且这种租车网络就你的需求可能是我在 A 地租的车，我可能需要去 B 地去还就能还车，而不是像原来那样我必须回到 I 地我才能够还车。你看需求就是这样的越来越复杂，因此未来我们的建设就要满足更多的这种多样化需求。还有就是你开的车可能不是油车，你可能会开电车，那么合理布局优化充电设施网络也是你的一个刚性的需求。那么再比如说这个像快修维护啊，你的车可能会出现一些小毛小病的时候，你希望在道路上比较快速的能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你去到的是一些这个人口相对这个密

0: 度不大的地方，另外还可能去到一些户外运动开展的非常丰富的这种地方。那你只是开着车，你可能就需要一些有更多的户外装备，你才会去参加这些，能够更好的去参加这些户外运动。那么当然了，这种户外装备的租赁就也要有一定的延伸，来提供这种个性化的服务。那么当然在这个方案当中也特别提到了智慧方面的建设，比如说当然我知道这个方面我们交通运输部门已经在着力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更多的探索，但是未来在这个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到了一个推动交通、文旅等部门的数据共享和系统分析自驾出行的特征和需求。这个时候呢，我就无比喜欢，虽然在其他的时候我可能会对大数据给我推的一些广告我会颇有微词，但是基于刚才我们所说的这样一种规划，我还真觉得大数据真的很重要，因为它能够解读出你在自驾路上的很多的需求。那么当这个大数据越来越懂你的心的时候，你未来的自驾路可能会越来感觉越来越体贴。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就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实施方案，它在文字表述当中的一些含义。那么其实这个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呢，当然还在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三环四横五纵。这个三环四横五纵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道路呢？大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其实包含着超多的宝藏路线，应该说尽览祖国大好河山没问题。那么这个自驾游怎么玩？国家规划的这些精品线路目前的这个走向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线路呢？那我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详细的来梳理一下哦。其实在交通运输部印发的这个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当中，还有一个要点，就是要构建这个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而且以此为导向来着力打造资源独特、设施优良、体验丰富、群众满意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品牌，这要形成一个品牌的。所以呢，这让我们更加的期待了。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啊，接下来就先看一看这个三环是哪三环。说实在的，这个三环啊，真的这圈真的很大。我们先看第一环啊，第一环呢，它的名字呢是叫延边沿海环线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我大概看了一下，好家伙，这个环上一圈下来，那基本上你就可以环中国了。这个一环我感觉叫个环中国好像一点儿也不夸张。它的起点设置在哪里的呢？起点呢是设在阿勒泰，就是新疆北疆最北边的阿勒泰。那从阿勒泰这个地方出发，最后呢环中国一圈，它其实大体上啊是可以分成三大段儿。这个就是一环啊，一环是分成三大段的，主要呢，这个第一段呢以国道331线为主，第二段呢以国道228线为主，那么第三段就是国道219线为主。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跟大家梳理一下这个环中国这到底怎么环。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提示大家，目前呢城区的各条道路运行是基本保持正常的，车稍多的路段呢主要集中在一个是南绕城东向西方向草海隧道。那这个位置呢是由于目前在草海隧道内有这个紧急的道路修补施工，主要是在草海隧道的占据中间和右侧的车道正在进行紧急的修补施工，只有左侧的一条车道，所以呢由南市区往安宁方向行驶的车友呢注意进入隧道前提前向左侧并道缓慢的安全的通过这个路段。另外这一段道路目前车流量较大，车友们呢如果赶时间也可以考虑绕行。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提示大家，昆玉高速公路目前回程方向还是在民权立交的入口，这里车流量较大。高速公路上呢，提示各位车友留意，昆玉高速和昆石高速公路上目前有一些状况。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上呢，首先昆石高速公路在石林往昆明方向杨宗隧道内有追尾的交通事故正在处置，事故占据了左侧的车道，车友们进入隧道前提前减速靠右侧来行驶。另外呢昆玉高速公路上在昆明往玉溪方向在47公里路段有车辆发生了故障，现在它占据着左侧的车道，只有右侧车道能够正常通行，施救力量正在赶往现场处置，提醒过往的车友呢提前减速靠右侧车道来安全通过这个路段。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日前，广汽埃安全新 RAN7 正式亮相，是 RAN 系列首款中大型纯电轿车，同步启用全新品牌 logo。 新车风阻低至 0.22， 轴距2920毫米，搭载华为驱动电机。埃安与华为宣布深化技术合作，新车瞄准年轻消费群体，后续将公布详细售价与上市时间。近日，红旗 HS3 PHEV 正式上市，共推出两款配置，售价15.98万元、16.18万元。新车搭载插电混动系统，纯电续航125公里，兼顾通勤用电、长途用油需求。日前，方程豹泰7 DM 长续航版正式上市，官方起售价19.58万元。作为硬派插混 SUV， 新车升级电池包，提升纯电续航，兼顾越野性能与日常通勤能耗。车辆搭载天神之眼智驾系统，支持多种越野模式。第三代比亚迪唐于8月21号成都车展全球首发，新车定位大五座科技旗舰 SUV， 可选云辇 A 空气悬架，配备刀片电池，有多档续航版本。全新唐将与唐 L 组成双车产品矩阵，采用全新家族设计语言，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推向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2: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我来了。
0: 九一。

0: 8:00，我来了，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交通运输部日前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这个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引起了大家普遍的关注。我们今天呢，也为大家来梳理一下，在这个实施方案当中，所规划出的这个三环、四横、五纵，它究竟包含哪些道路？未来呢，它将会建设成什么样子？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三环当中的一环啊，真的环的是个好巨大的圈儿。我觉得个人觉得这个一环呢是环中国也不算太过分啊。你看它呢是分三段，那第一段呢，我们这个三段呢，它是我们就先从第一段国道331线的这一段开始说起啊。它的起点呢设在这个阿勒泰，那么从阿勒泰新疆的阿勒泰到可可托海，然后呢沿国道331线出新疆，然后进入这个内蒙古到额齐纳旗，然后呢整个内蒙古呢是到二良浩特，然后从西往东沿国道331线，然后到达这个满洲里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里呢打卡的地方也比较多啊，像包括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呼伦贝尔大草原。然后呢从这个地方呢就进入吉林，然后呢向北，然后到达漠河北极村，真的很北啊。然后呢经大兴安岭到达黑河，那这个地方呢就已经是中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这个交界国境线的地方啊，黑河。然后呢继续向东到达中国的东极抚远，然后呢转向南到达鸡西，这里呢像东北虎自然保护区还有长白山，哎，真的都是去打卡的地方。然后继续向南呢就到达了丹东。那这个呢就是一环的第一部分啊，从最东边从最西边最北边的阿勒泰，然后就到达了最东边的抚远鸡西到丹东。好，接下来呢第二段呢主要是国道228线，那它接着丹东继续向南就到达了这个过山海关，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小周折啊，然后过山海关到达天津，然后呢向东过了天津之后向东到达大连，这基本上就是沿着海岸线在走了。然后呢继续向南呢就到崂山到青岛，然后继续向南呢沿着海岸线啊，海边上的国道228线，那么就到达了上海。哎，然后呢继续向南经过宁波到福州，这个路上呢你可以去打卡一个叫雁荡山的地方，然后继续向南呢就到达了厦门，在这里呢你可以稍作停留，可以坐船前往鼓浪屿。哎，然后继续向西南方向偏，然后就到达了广东的珠海。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通过这个车辆轮渡呢甚至可以到达海南到三亚，然后转折向北以后呢出海南，然后到达广西，可以上涠洲岛，然后最后呢到达广西的东兴。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叫沿海了啊，这个沿海。那么从这个接下来就是第三段呢主要啊它是这个沿着国道219线来走，那么它从东兴广西的东兴出发以后就到达了咱们往西走，这就进入了咱们云南。到云南以后呢到达西双版纳，然后呢从西双版纳这个沿云南省内的到临沧普洱，然后到普洱到临沧，然后到大理到丽江到香格里拉。所以呢这个一环里面这重要的第三部分的这一段都在咱们云南境内，然后呢到达了香格里拉之后那就进入滇藏公路，从沿滇藏公路这国道219线非常有名气啊，这个很多自驾游的朋友们都走过这个线路，然后呢沿这个滇藏公路进入西藏，到达经过林芝定日，哎，然后呢这个中间就可以往 嘎尔的方向走，中间呢可以去打卡这个冈仁波齐，然后呢过了嘎尔之后，在红基拉普口岸这个地方，这个呢就已经走上了新藏公路，新藏公路就沿往北走，然后进入了新疆的南疆，然后到喀什，到阿克苏。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有两个线路啊，一个是走阿克苏的沙漠公路直奔这个伊犁，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去往这个石河子方向走独库公路到那拉提，然后又转向这个霍尔果斯。在霍尔果斯这里呢，然后这个可以看到有像赛里木湖，这些都是可以要去打卡的。那么继续向北到喀纳斯，然后就到了阿勒泰。你看整个这一环是多么大的一环啊，这就基本上是环中国了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二环。二环呢它的定位呢是首都都市圈环线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那它这个环呢，当然圈就小一点点啊，人真的是一个较小一点的一个圈。那么它的这个起点呢，我们可以把它设在这个雄安。如果你是从雄安出发，那么如果是顺时针方向啊，那么你可以走，先到白石山风景区打卡之后，就到了山西，进入山西的到大同，去云冈石窟打个卡，然后呢转向北，然后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继续向北走，可以进入沿这个东北方向走，就到达张北草原，然后呢可以到元上都遗址去打卡，然后呢进入锡林郭勒大草原，到达锡林浩特。这个时候过了锡林浩特以后呢，往东南方向偏折以后呢，可以到达赤峰草原去打卡，继续沿着这个环线到达赤峰，然后到围场、避暑山庄，继续往南的话就到承德，然后经过盘山风景名胜区，就到天津境内，然后转来回到雄安。这个呢，就是首都都市圈的环线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对于北京的车友们来说，这应该是都非常的熟悉啊。那么当然了，因为是首都都市圈的一圈，所以呢它可能可以成为这一次6万公里打样的精品线路当中的特级精品，看看它是怎么做的。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第三个环线，三环呢是这个第三环是青甘环线，青海甘肃这样的一个环线。它的这个环线是怎么设计，是怎么样的一个环线呢？我们从这个青海的西宁，把它设为一个起点的话，那么首先从西宁往西走，过日月山，然后到达青海湖，打完卡以后呢继续向西到茶卡盐湖，然后呢继续向西北方向走的话呢，到达德令哈，继续沿着这个我们这个精品公路向西北方向走到大柴旦翡翠湖，然后经过乌素特水上雅丹，过了这里之后呢往北折向北，然后沿公路那么就可以一直向北到达敦煌。敦煌打卡的地方就非常多了，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一个都不要错过。那么好，折向过了这个敦煌之后呢，折向东，往东南方向偏，然后就到达酒泉，过了嘉峪关长城，到达酒泉，经过张掖，过祁连山草原、冈什卡雪峰，那最后回到了西宁。这也是一个环线，这个就是第三环青甘环线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稍后再来去了解四横五纵。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权威路况。

来了节目中。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去关注国家交通运输部最新发布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那这个规划当中的60000公里的精品旅游公路的建设，那将会包括哪些线路，将会怎样建设，这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重点。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实施方案当中有一个核心，就是三环四横五纵。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三环是哪三环，那其中最大的一环，我觉得就是一环的那个环中国啊，真的是很大的一环。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四横是哪四横。第一横的关键词是长城文化，所以呢它是如果从西往东走的话，起点就是嘉峪关长城，经酒泉张掖就到达甘肃的中卫，然后呢北上以后到达内蒙古的乌海。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打卡的地方包含了山丹汉明长城、大晋长城、三关口明长城、盐池古长城等等等等。过了乌海之后呢，偏向这个东南方向，然后过老牛湾铺，然后到和林格尔，继续向东呢到河北张家口。这个过程当中要打卡的包括德胜铺长城、八达岭长城，然后呢慕田峪长城，过黄崖关长城，那最后呢你会到达山海关长城，到达秦皇岛。这个呢就是一横，它主要的核心是长城文化。二横呢它的核心是黄河文化，那它我们就从这个流向来走，起点呢设在了西宁，沿西宁先到贵德黄河景区，然后接下来呢向东走就到达了甘肃的兰州。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打卡炳灵寺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区。过了兰州之后呢，你不能错过往银川方向，你不要错过沙坡头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过了银川之后，在银川的城郊就会到达西夏王陵，然后继续向北过黄河河套文化旅游区，然后到达包头，内蒙古的包头。那么在黄河老牛湾这里呢有一个90度的转折，就转向南。转向南以后呢，要打卡的地方包括暮云山、壶口瀑布到华山，然后呢转向东就到达河南的三门峡，过龙门石窟到达郑州，然后呢继续向东的话呢，经过殷墟遗址，去打卡了殷墟遗址之后，过山东的菏泽，然后呢去打卡泰山，然后到达济南，最后呢是到达山东的东营，到达黄河入海口。这就是二横，它的主题词是黄河文化。那么三横是长江文化，那么长江文化可以以哪里作为起点呢？可以在这个60000公里的精品公路当中呢，它规划的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这里作为起点。从雅安出发之后，那么往宜宾方向可以打卡，途中打卡乐山大佛。那过宜宾之后呢，继续向东到达重庆，然后呢在前往万州的路上记得打卡丰都鬼城。那过万州之后呢，就来到了李白诗中的白帝城。这里呢就是长江著名的长江三峡了，瞿塘峡、巫峡，这里呢有一个三峡人家，然后呢很快就到达宜昌。过了宜昌之后就继续向东到达武汉，然后沿长江线路呢继续向东到达九江，然后继续向东呢偏北一点呢就到达了南京。这个过程当中呢记得要打卡九华山。那过了南京之后向正东方向就到达了江苏的镇江。这就是整个然后就到长江入海口了，这就是整个长江的这样一个这个是我们三横第三横的长江主题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线路。那么第四横呢是西部雪域天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它的线路设计是这样的。其实呢它能和这个长江这个还能接起来，为啥呢？因为如果从西往东方向走，它的终点恰恰就在雅安，四川的雅安。那么它如果从东往西走，哪里是它的起点呢？

西藏日喀则。你从日喀则出发，那么一路向东，首先呢，在前往拉萨的途中，记得打卡羊卓雍措。过了拉萨之后呢，前往林芝方向，不要错过巴松措。那过了林芝之后，继续向东，你会这个经过莱古冰川，然后到达芒康，然后到礼堂，哎，去拜访一下丁真啊。然后呢，经过了折多山之后，就到达了雅安。那这个呢，就是第四横西部雪域天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好，这是四横啊，还有五纵，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哦。五纵是哪五纵呢？当然它都是南北方向的啊。原则上都是南北方向的。第一纵呢，是它的主题是大运河文化，沿着大运河的方向。那我们从北向南的话，它的起点设在天津。那天津，到往河北的沧州走，那中间呢就要经过南运河，继续向南就到德州，然后呢，会经过在前往山东济宁的途中，你会经过会通河，过了济宁之后，就来到了江苏徐州，在徐州这里有一个中运河，继续向东向南走，就到了淮安，那淮阳运河就正是这一段，然后到达江苏的镇江，继续向东向南方向，这是江南运河的这一段，就到达了苏州，那继续向正南方向就到达杭州，这一段呢又是浙东运河的部分，向东方向到达宁波，这个部分呢就是整个大运河的这条南北方向的一纵。这是第一纵，第二纵呢是华东世界遗产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它呢设计呢，如果从北向南方向是从山东的济南出发，往徐州方向呢，你记得要打卡第一泰山，第二曲阜三孔，那么到达了徐州之后，继续向南就进入淮南，然后呢在淮南往上饶走，江西上饶走的路上，记得一定不要错过万福湖，还有九华山、黄山、三清山，都是非常美的地方啊。到达江西的上饶之后呢，在前往福州的路上，记得打卡龙虎山还有武夷山，这个就是我们的二纵华东世界遗产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线路。三纵呢是中部锦绣山岳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那它呢是从涞源，从北向南的方向呢，它是从涞源出发，在往阳泉方向行驶的时候，记得打卡白石山风景区，然后呢就过了太行大峡谷之后，来到河南的洛阳，那记得打卡龙门石窟，然后继续向南到湖北的十堰，那这个地方呢就不要错过武当山、神农架、恩施大峡谷，然后当然你就到达了张家界，然后继续向凤凰古城方向过梵净山，进贵州到达凯里，过小七孔之后就到达了巴马，继续向南到南宁，一直到北海，那当然你就可以上涠洲岛了。那么第四纵是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那么它当然了，由北向南，它的这个路线呢不是一个标准的南北向啊，因为它有这个东西的一些延伸。那么它从延川出发，首先第一站当然是到延安，要去看看宝塔山，然后继续向这个西南方向走，到达静宁，然后向西到甘肃兰州，然后呢过了兰州直接折向南，到叠布、洪源，到四川的雅安，然后就进入咱们云南的昭通，过了昭通之后呢向折向东，然后到达贵州的遵义、广西黎平、桂林，然后到达湖南郴州，最后到达瑞金，这个是长征主题的自驾游线路。第五纵啊是古道秘境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那这个呢就一定要多说一说，它如果由北向南方向规划呢，是从这个青海的西宁出发，西宁往南走，先过青海湖，然后就到玛多，这里呢不要错过扎陵湖和鄂陵湖，然后到青海玉树，这里有三江源国家公园，那么沿着这三江的方向啊，就继续向南，就到达昌都，这里不要错过邦达草原，然后呢到达芒康，然后呢从这里就要进入我

0: 我们云南了。这里是滇藏公路，进入云南第一站当然就是香格里拉，不要错过我们的梅里雪山。在德清这里你就能见到梅里雪山，过了香格里拉那当然不要错过虎跳峡，然后到达不要错过玉龙雪山，然后你就到达了丽江啊，这个我们就实在是太熟悉了，对吧？那过了丽江之后来到大理，然后沿大理往南到达无量山，然后到达我们的临沧。那这个线路的终点呢设在了澜沧，这里就是第五纵古道秘境的这个自驾旅游公路的线路。所以你看啊，我们云南其实有两个方向都在整个的这个三环四横五纵的这个规划建设当中，因此未来我们将会有这个很多的一些这样的一个项目，当然我们很多的一些国道也因此要按照精品旅游公路的这个目标来逐步的提升。那么根据交通运输部的这个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当中所说的啊，它的这个建设呢要按照自上而下统筹推进，因地制宜分类实施，依托规划支撑保障这样的一个总体思路，坚持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但不过度超前，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那有一个目标，就是到2030年交通运输部统筹推进的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就要基本形成。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8月了，八月都已经是下旬了，所以呢其实这个就只有4年零1点的时间啊，所以时间紧任务重的6万公里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来建设。其中有一些具体的指标，比如说优良路率要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还有一个远期目标，到2035年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就全面建成，设施服务持续提升，智慧安全保障有力，消费场景丰富多元，服务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的支撑作用更加显著。最终呢要形成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我们真心的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那也期待着更多的这样的规划。好了，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FM91.8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时间来到13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南绕城高速草海隧道南市区往安宁的方向，隧道中间车道右侧车道路况不好，有坑，正在紧急的修补施工，只通行左侧一条车道，建议轿车绕道行驶。主城区呢，春城路永平路南坝路车流量大，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

0: 正常。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号开通。上海市出台楼市互八条，拓宽公积金支付首付范围和使用用途，推出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住房最高可以补贴80000元人民币。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警察局的一架直升机19号晚与一架轻型飞机在卡莱尔地区机场相撞，造成轻型飞机飞行员死亡，直升机上两人受伤。当地时间20号，据消息人士称，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正讨论推动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不信任投票，以寻求将其罢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3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南站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宋明站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曲靖北站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富源北站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石林西站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弥勒站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广南站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阜宁站小雨，21到30度；玉溪站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楚雄站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南华站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祥云站阵雨，17到26度；大理站小雨，18到26度；鹤庆站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丽江站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蒙自站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时间来到13:08，欢迎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主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大家中午好，我是雅欣。我们呢分成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和您来说一说住在云南关于旅居的内容。那接下来呢还会说到楼市和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除了收听节目之外，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看房，了解到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今天呢来到8月21号了，星期五，现在这个当下哈，那其实全国多地的高温还在持续当中，但是咱们云南的夏天平均气温只有21.9摄氏度，哇，最近有一组数据也是特别的值得关注，今年上半年云南旅居的人数已经是近300万人，同比增长了6.9%。目前呢，云南已经盘活闲置农房是2.68万间，905个旅居村带动了6.85万人的就近就业。而且就在这个8月份，省政府呢刚刚发布了一项重要的一个规划，那就是到2030年，旅居云南综合消费规模将会突破1000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说来云南玩几天，而是选择来云南住一阵子，甚至是在云南扎下根。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来看看这个夏天云南旅居圈正在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还有一些新的去处和新的故事。咱们先来说一个新闻哈，就在这个月呢，昭通市是成功跻身全国慢充旅行避暑目的地的前十的榜单，也是荣膺中国国家地理推荐的中国最凉快小城的榜首。哇，8月14号呢，云南省在昭通还专门举办了一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居云南生活追梦系列的新闻发布会，昭通专场。昭通凭什么拿到这个榜首呢？咱们用数据来说话，2025年到昭通旅居的人数是达到了42.78万人，排名全省第四。今年的1到7月，昭通的旅居人数已经达到26.2万人。昭通呢，位于云贵川。

0: 三省这样的一个结合的地方，那也被誉为是距离川渝地区最近的云南。2025年省外到昭通避暑旅居的游客当中，川渝的这个游客是占比达到 56%。还有更值得期待的当然是交通，渝昆高铁通车是已经进入到倒计时，那运营初期呢，计划每天是开行列车57对，平均16分钟就有一对，通车之后呢，昆明到重庆只要2.5小时了，那昭通正在从仰在深闺变成了触手可及。可能有人还不太了解啊，就会说，哎，那昭通凭什么出圈？它的旅居体验怎么样呢？我们要来看一些这种故事啊，新的故事。来自四川宜宾的王琼呢，是已经连续4年在昭通避暑了，每年都住在望海公园这个片区，和房东都成了老朋友。从四川泸州来避暑的一位叫做罗天云的朋友也说，昭通很凉爽，每天呢都不用开空调，吹着晚风，喝着啤酒，撸着小肉串，这种避暑体验非常的好。昭通呢还为旅居客做了很多实在的事儿哈，比如说鲁甸县桃苑康养中心去年暑期就把上千套闲置的房产改造成了旅居的住房，提供到短期的一个避暑，还有中长期的康养，还有老年人长期的居养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服务。朝阳区呢通过一个平台整合一些零散的房源，托管统一出租，今年以来已经整合房源是189套，综合的出租率达到65%。昭通呢已经和贵州四川两省的7个州市实现了住房公积金的协同互认，推动22家房企和6家川渝重点旅行社的一个签约的合作。所以如果说您正在寻找一个凉快不贵还能住下来的地方，那昭通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绕不开的选择。除了昭通还有哪些新的去处、新的变化和新的故事呢？我们稍后也会继续的和大家来聊一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和你一起说一说住在云南。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南绕城高速草海隧道南市区往安宁的方向，隧道中间车道右侧车道的路况不是很好，有坑，正在紧急的修补施工，只有左侧的一条车道可以正常的通行，建议轿车提前的绕道行驶。另外，主城区春城路、永平路、南坝路车流量大，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2: 交通9:08，平安贝贝。
4: 山路会车不关远光灯，对面司机眼前一片白，什么都看不见，你晃了别人，万一对方失控撞过来，自己也跑不掉。文明用灯其实是在保护自己。
5: 应急常识365。
6: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

0: 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 安全谣言，溺水者会大喊大叫，拼命挣扎，很容易被发现。真实的溺水往往是安静而迅速的，溺水发生时，人本能的优先进行呼吸，无法张嘴呼救。同时，溺水者会本能地伸展双臂，试图让自己浮出水面，动作看起来像是在水中爬梯子，而不是影视作品中常见的胡乱扑腾。由于头部在水中上下起伏，溺水过程可能非常短暂，如果没有专门观察，旁人几乎无法察觉。这种现象常被称为静默溺水。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家长在看护儿童游泳时，不应依赖听呼救来判断安全，而应持续目视观察孩子的状态。一旦发现有人面部朝下，手臂伸展但无法前进，眼神呆滞或试图翻身却失败，应立即施救，

0: 就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冰萃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走进一个空间，
3: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2: 不仅是房子，
3: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2: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3: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5: 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我们也继续和您来聊到关于旅居的一些新的变化、新的故事，还有新的去处。刚刚呢是说到了交通啊，那现在交通也是成为越来越多的想要寻找一个凉快然后不贵还能住下来的地方的朋友的一个选择了。那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曲靖，今年6月份以来，曲靖累计接待到外地的游客是351.48万人次，6月份到7月份呢，曲靖全市接待游客呢是774.36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72.06亿元。目前曲靖已经建成运营的旅居村就有66个，盘活了闲置的房屋4800多间呢。其实曲靖最让人安心的就是它的房源啊，吉林区全面摸排辖区的一个住房的资源统筹整合，像酒店啊，包括闲置的公寓、居民的自建房这些房源，梳理整合出了9万套的优质旅居房源，常态化的组织旅居房源供需的一个对接会，然后推动到43家本土经营主体协作联动，实现客源和房源的高效匹配。曲靖的一个细节的服务啊，也是在不断的升级。比如说，外地60周岁以上的老人呢，可以免费的乘坐公交，医保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也是全面的落地。来自四川、来自贵州的很多朋友啊，都会选择在这里来进行一个旅居。然后他们觉得说，已经是一年又一年的来到曲靖了，气候很凉爽，环境安静，生活也是十分的便利，周边的集市还会有一些这种赶集的活动哈，所以都觉得非常的新鲜实惠，每次赶集都能够满载而归。曲靖呢还打造了一系列让旅居客能够住得下来的生活场景，像比如说南城门城墙的集市开市，还有非遗的手作、文物文创的好物，包括这个特色的小吃都是沿街排布的。西门老街实施微改造的精提升，老旧的重机厂房保留工业的肌理，改造为了工业风的休闲街区。城区的7大集市每周的人流达到16.8万人次，全域开放107处的群众文化阵地，组建16支避暑特色文艺队伍，每天的傍晚旅居文艺团队和本地的文艺爱好者都会同台的展演，很有意思。那今年上半年室外的居民在曲靖购房也是占比达到22.83%，超90%的旅居游客都计划说要再次到访。旅居客在曲靖平均停留长达87天，

0: 总体的满意度达到98.8%。所以你看，从避暑打卡到安居扎根，曲靖呢也是正在把这种凉爽的资源变成热的经济。我们接下来呢再往滇西走啊，腾冲也是这个夏天绕不开的名字。初步统计，今年夏天到腾冲旅居的游客日均达到7.8万人。腾冲市文旅局工作人员也介绍，2025年这座城市仅有69.4万人口，那接待游客呢是2512.31万人次，旅游的总花费352.68亿元，外来购房占比近70%。腾冲的夏天恒温19度，高黎贡山横亘在其间，那森林的覆盖率也是超过90%。和过去走景点赶行程这样的一个游客很不同啊。如今呢，越来越多人选择携家带口在腾冲住上一段时间，他们首先是为了凉快，然后最后留下来的理由啊，往往不只是天气。腾冲的旅居生活也是正在形成一种不赶时间的节奏，早上呢可以去山里走一走，中午回住处休息，下午逛古镇泡温泉，晚上沿着街巷来散步，孩子能够在山林和湿地当中找到自然的课堂，老年朋友呢可以避暑，可以泡温泉，可以养生。那年轻人呢则是像有些古镇啊，包括咖啡馆，乡村的街市和山野的徒步都非常的适合。这种能够同时满足不同年龄层次需求的生活场景啊，也是让腾冲成为了家庭型避暑旅居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地。腾冲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叫做马玉谷温泉小镇。小镇三大旅居社区已经交付了房源超过2800套，常年入住率呢是稳定在55%以上的，旺季高达90%。小镇的年均吸引到旅居人员是2.7万人次，平均停留的时长从2021年的1.8个月增长到现在的3个月。那在腾冲中和镇大村，还有很多返乡的大学生啊，他们也是在依托着一些废弃的老厂房，打造出一个包含古朴雅致的庭院、私密安逸的山野私汤、推窗可见田园风光的温泉庄园，也是成为了腾冲乡村旅居的新景打卡点。从来旅游到住下来，腾冲呢也正在用19度的夏天留住越来越多的人。数据是冰冷的，但人的故事是热的。这个夏天还有一群人正在把旅居变成定居，稍后回来呢我们也继续来分享到这些新的故事。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指林饱眼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

0: 全部七点七折。今天带来的七点七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上75毫升的止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点七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点七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是清甜西柚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儿。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还有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妹妹莎莎，
2: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2: 就一点饱汉巴拉。
4: 快乐哥，今日呢我们就来夸夸吃呢，不要的。哎，你记得我们昆明夏天的凉吧会有哪些？
5: 小平平，这个凉米线嘛必须要有的嘛，干啥？特别是传统的典韦的凉米线。那这个什锦凉米线、鸡丝凉米线，加点胡萝卜丝，还有韭菜、花生碎，还有脆烧铺在米线上，在零下的特制的油辣子和酱油，酸甜适中，哦，简直是太霸着了！
4: 没事呢，是呢，像各种酸辣的、酸甜的口味，真的是没太耍了个。
5: 还有那凉姐粉啊，凉拌的花豆腐也是相当不错呢，好多地方啊都有自己的手工凉姐粉。说起豌豆粉嘛，就是特供豌豆粉了嘛。成功的豌豆粉啊，制作技艺呢被列入了昆明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4: 和呢和呢，像那种切成细条，加点油、辣椒、葱花、香菜、姜汁、蒜泥、味精、酱油、陈醋、芝麻油、花椒油、甜酱油、等等这些佐料，尤其是夏天，妈妈真的是胃口大开哦。哎，对了。那不说到技术呢嘞，我给你推荐好我们的单位沙片。
5: 沙片我也太了，相当喜欢那个蘸水啊，有点那个 QQ 呢，还有沙片的配菜很丰富，素菜啊基本上都是可以直接吃那菜叶哦，比方说那卷心菜啊、干辣、茼蒿等等，荤菜嘛就是猪牛鸭鱼等等了，常见的有牛肝巴丝、烤牛肝、烤鱼，哎呦，太霸着了。
4: 哦，快乐哥，你是懂吃的吗？没你个吃过凉拌仙人掌？
5: 老样东西噻，俺没吃过嘛，是哪味道啊？
4: 哎呦，这反正味道嘛有点不太好形容。据说这个凉拌仙人掌的口感很特别，有点像那份贡菜，又好像有点像花瓜，像吃那海带哦、秋葵哦。哎呀，反正具体那种味道我是说不上来，你可查查看。
5: 要得吧，马上安排。
4: 还有凉拌水果也是太受欢迎了，那李子、菠萝、草莓、芒果、桃子等等，哎，那个胡辣椒一起拔出来，太刺激味蕾了，妈，真的是太爽了。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继续和您聊一聊住在云南关于旅居的相关的内容。那刚刚说到旅居的一些新的变化，也看到了很多新的地方。那从来旅游到住下来，其实云南的很多地方啊，都是在留住越来越多的人的。刚刚说到的这些数据呢，您可能觉得是冰冷的，但是人的故事是热的。我们也来看到很多真实的故事，比如说重庆有个叫做汤红的这位朋友，他们一家人，他们是从渝中区啊到了张基屯，他们在感受小院当中的慢时光。清晨6:30的时候，去进马龙区的张基屯旅居村的鸡就叫了头遍了。汤红呢也是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拎着小竹篮去集市买菜。一家五口是来自重庆的渝中区，他和丈夫、女儿加上父母，今年夏天呢，他们在距离曲靖市区40多公里的旅居村是租下一套两层的老房子，月租呢是2000多块钱。起初父母还觉得不太愿意来哈，但是就觉得说离开住了几十年的家不太方便。那来了之后才发现来对了，重庆的夏天有多热，大家都可以通过火炉两个字感受得到，热的是让人喘不过气。那张基屯早晚不到20度，夜里

0: 那都是要盖着被子才能睡觉的，一家人三餐在一起，父母的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而且呢，像这位汤红这位小姐姐，她闲不住啊，她跟着工艺美术老师学过编织，所以呢到了村里就重拾手艺，像什么手绳啊、项链、串珠，就坐在藤椅上慢慢的编，然后编好的东西呢就发到这个朋友圈啊或者是短视频平台，哎，她的这个订单还越来越多，在小院呢是挂起了招牌，开启了一个手艺工坊。它有一套是有这个49套这个老房子，这个张基屯啊，一共是有49套老房子，今年夏天就全部都租完了，入住了90多人，租期最短的3个月，最长的签了10年。张基屯呢还住着一位账号叫凯歌行中国的山西自媒体旅居客，在村里呢是租了5年的房子，每天拍视频记录村子的日常啊，像清晨的薄雾、傍晚的炊烟、院子里晒太阳的老人，很多人看到他的视频就很心动这个地方啊，就会有人联系管家要订房什么的。他的身份呢也不再是单纯的住客，而是内容的生产者、村子的传播者，还有业态的激活者。我们再来说到另外一个地方，陆良啊，70多岁的重庆退休教师李斌呢，2018年第一次听到陆良这个名字，那个时候他和几位老友是正在四处的寻找避暑地，现在他已经是在陆良买了房了，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从住下来到扎下根他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同样的故事呢还发生在大理，在大理冰川鸡足山镇四前村，山东来的卢美玲最初也只是想要在云南找一处清静的地方，然后短期的旅居啊，有一次偶然呢就去了鸡足山，当时啊就被这里的一个山水还有气候打动，就决定要留下来做点事儿，和姐姐租下村内的一处老院子，改造成了如院民宿啊，她还加入了白族的一些非遗体验的项目，所以就很受大家的一个欢迎啊，比如说像传统的拓片手工体验，还有甲码的印刷，客人很喜欢亲手制作的过程，还把自己制作的这些作品带回家，这份专属的纪念也是普通的纪念品无法替代的，简单的一个非遗的互动，然后也会让短暂的避暑旅居又多了一份趣味。这些人的身份呢也不再是单纯的住客，而是内容的生产者、村子的传播者，从候鸟到归人，从避暑到扎根，这群人也是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云南的清凉变成了可以安放生活也能够安顿事业的地方。除此之外，这个夏天有一批新的旅居目的地也正在被大家发现着，他们是哪里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稍后继续回来。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08，音乐随行。
3: 恋情过去了，但伤口还在，痛都痛过了，那就把眼泪收起来，打开门，一起唱这首疗愈情歌。戴爱玲，《逃生门》。

0: 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爱情最纯粹的模样，不喧哗，不张扬，却用细碎的偏爱铺满岁月，以一生不改的笃定诠释，因为有你，世界才完整的深刻告白。伊恩，唯一的偏爱。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冰萃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上75毫升的止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是清甜稀有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儿。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还有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3: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5: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3: 我就是想再看看。
5: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3: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5: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3: 不错。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4: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5: 用爱温暖时光。
6: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7: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8: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9: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
7: 临床当中接近 75% 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6: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8: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9: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0: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8: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1: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2: 本期热点：久治不愈的老胃病折磨的患者什么东西都不敢吃，只能靠喝温水充饥，而梁老却仅用一剂龙方便让他彻底去了根儿。血压难控偏瘫多年的中风病人又是如何通过名扬方重新站了起来、走了起来？让我们追随梁玉霞教授的声音，在本期节目中寻找答案。
1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好，我们欢迎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14: 佳瑶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3: 古人讲啊，行医者需有三重境界：立言、立功、立德。梁教授，我觉得您现在做的这些事儿啊，全都彰显出这三点了。首先呢，您主张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治病的理念啊，强调肾脏是健康的根基和生命的本源，
14: 对，
13: 让大家明白了强肾固肾的重要性，这个是立言。然后呢，您将融汇了中西医治病精髓的名扬方带到大家面前，让多少久治不愈、求医无门的患者朋友们重见希望，这是立功。最后啊，您开办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公益诊疗栏目，不收老百姓一分钱，就帮大伙儿解决了各种疑难问题。现在呢，还想尽一切办法，让身患重病、大病、急症、危症的叔叔阿姨们都有机会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曾经可望而不可及的名扬方。这就是最重要的立德，所谓大医必大儒。梁教授，您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啊，我觉得我有立言、立功、立德能解释了。
14: 哎呦，佳瑶啊，你说的这三例我是万万不敢当的。
13: 您谦虚了。
14: 因为我只是啊做了一个医生应该做的。要说立言，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这个治病理念呢，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我们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祖祖辈辈行医经验它积累出来的。是我们每一位梁氏中医人治病开方要遵循的理念。 当然也更是我们用来攻破各种急症、重症，甚至呢不治之症的关键法宝。所以说呢，这个立言立的不是我的言，我只是呢身为我们梁氏中医的传承人，尽自己的这个微薄力量吧，把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治病理念呢继续的传承下去。那么用它呢，我们来攻破更多的医学难题，来造福更多的病患朋友。
13: 嗯，
14: 正是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智慧，让我呢这么多年的从医经历，用如鱼得水吧，我觉得来形容呢一点都不过分。你看我记得差不多是两年前吧，你像我们有一个胃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患者，他年龄不大，也就四十来岁，但是他的胃病是有年头了，怎么说也得有十五六年的这个时间了。因为他是干这个出租的，就常年我们说呢饥一顿饱一顿，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活儿忙起来可能就没时间吃饭了，所以就落下了胃病的这样的一个毛病。一开始他也不是很重视，就是说饿了饱了打嗝，胃胀不消化，有的时候也会有胃疼这样的一个症状，反正不舒服呢就吃点胃药，两三天左右呢这个症状他没有了。那么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呢，他这个病就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到了后期他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只要稍微吃一点不太好消化的东西，肚子马上就开始胀气，然后就什么也吃不进去了，隐隐约约的疼，就自己感觉哎呦胃部就是冰凉的，就好像胃这个地方吧放了一个冰块似的发凉。以前呢他说他开车的时候根本就不喝热水，后来吧就是天天抱一个保温杯，那么因为胃不好吃不好消化不好，他体重呢就下来有二三十斤的这个体重。哎呦，家里人一看这不对劲儿啊，逼着他去医院呢，最后做了一个胃镜检查，当然这个检查结果

0: 也是比较严重的，萎缩性胃炎伴有肠上皮化身。好在年龄不大，好在还是一个早期，而且大夫呢也是再三叮嘱，说必须要及时治疗，定期呢做复查，要不然很容易出现这个癌变的。
1: 嗯，
0: 大伙儿听到这个，肯定作为你们自己也会很害怕，
1: 是，
0: 家属也害怕，患者本人也特别害怕的，毕竟他不到50岁，上有老下有小这样的一个年纪，真要拖成这种大病。暂且不说这个治病要花多少钱吧，你想想自己要是倒下了，这个家怎么办？
1: 嗯，
0: 所以这就开始想办法做治疗，前前后后药也没少吃，平时在吃饭这块也是特别注意，但是始终呢看不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好的恢复。哎呀，最后也是就是没有办法了，他是通过我们的老朋友受益者推荐介绍的，找到了我。我也给他号了脉，而且看了他所有的检查，包括他的这个病历。看完以后呢，我基本上心里就有答案了。说为什么他过去用了那么多的方法都治不好？因为他过去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补脾胃。这个其实只是治标。我们五脏六腑的运行，其实就是和咱们平时做饭一样的。这个脾胃吧，就相当于我们做饭用到的锅，而这个肾呢，就相当于咱们灶台下边的这个火。大家伙想想，只有这个火达到足够高的温度，那么这个锅的温度才可以升高，咱们锅里边的饭菜才可以做熟，对不对？
1: 嗯，对。
0: 其实我们整个身体五脏六腑的这个运转，就相当于做饭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要明白，肾它是根本。你看着是脾胃的病，实际上它的根儿在哪儿？在我们的肾。它要不好，你想你的脾胃能好吗？你别的脏腑它能好吗？它不可能好。
1: 是的。
0: 所以当即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来给他补肾阳固肾气温脾胃。患者呢，他用了不到2副药，这个胃病就完全去了根儿了。到现在也2年多的时间，这个胃病从来没有犯过。基本上想吃什么都可以，不需要说太严格的一个忌口。他这个人也就胖了有20几斤，将近30来斤，体重也上来了，体质也上来了。你说这个病它复杂吗？不复杂。说它难治吗？咱们说也不难治。但是呢，患者呢翻来覆去的治疗了这么多年也没好，又费钱又费精力还折磨人。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到了我手里，哎，它就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毛病了。实际上还是我们找准了病根儿。
1: 嗯，
0: 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尤其像对于久治不愈的这些病患，其实问题的根本不是说出在这个疾病上，它久治不愈，也不是出在患者身上，说我不好好治疗，而是出在那儿看病的大夫和治病的方向上。就是你始终你没有找到真正能给你治病的好大夫，没有找到你治病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没有认识到说这个肾的重要性。你像这个中医啊，把肾它比作为什么呢？比作是天上的太阳。如果地球没有了太阳，万物就不可能生长，对不对？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阴森森的。所以天地的运行它必须要有太阳。其实我们的人他也是一样的，我们的身体当中也有太阳，是谁啊？就是我们的肾，它就像我们人的一个保护伞，只要它健康，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保护我们的身体不受病邪的一个破坏。
1: 嗯，
0: 我们现代人也一样，说为什么这个老慢病它发病的这个年龄提前了，它不就是因为我们现代人作息不规律，饮食不节制，喜欢吃一些寒凉辛辣的东西，滥用抗生素激素等等。那么有60%以上的这个中年人年龄不大，其实他的肾脏已经亏损至极了，时间长了，全身上上下下诸虚百损，自然而然你就百病丛生了。那么大家一定要明白，唯有强肾固肾养肾，才是我们防病治病养病之道。
1: 的确，有句话说得好，肾强一倍，人活百岁。肾脏啊，是生命的根本，生老病死

0: 都由肾脏决定。那临床上很多大病、重病、疑难病，最后啊，都是因为从肾脏入手治疗，最终才收获了康复的治疗效果。而如今，梁教授又将强肾固肾第一的迷阳方带到我们面前，让多少久治不愈、求医无门，甚至为了治病散尽家财的患者重新见到生的希望，迎接健康的曙光，这怎么不能说得上是立功呢？
1: 哎呦，加油啊，立功可真不敢当。如果说救治病人就要以立功自居了，哎呀，那我觉得我还真不配做一名医生。更何况啊，我只是站在了我们梁氏中医祖祖辈辈的肩膀上前行的。现在的这个成就啊，离不开老祖宗苦心钻研和乐善好施。如果梁氏中医没有强肾固肾除病根延年益寿的这个龙方，即便说我潜心研究出了药效迅猛的虎方，那他也不可能说发挥很快速的平稳指标保命续命的这个功效，更不可能说会有现在的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的迷阳方。往小了说，梁氏中医的龙方挽回了我母亲已经被判定的绝症活不过20岁的性命，让我和我母亲呢全都踏上了行医救人的这个道路，也让我啊具备了中西医结合施治的这个本领，而且更让我拥有回报社会挽救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往大了说呢，迷阳方它强肾固肾强大的这个功效呢，是让梁氏中医能够在就是我们西医目前如此发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一直传承到今天最大的一个保证。
0: 是的，
1: 我想大家可能也发现了，现在好的中医真正能治病的中医不多了。
0: 嗯，
1: 过去的你像中医世家名老中医，到现在咱们说已经有很多很可惜失传了。
0: 是，
1: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仪器精密、设备齐全的西医。那为什么梁氏中医我们说能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可以屹立不倒，甚至说在医学界首当其冲呢？其实就是因为现在医学上有很多很多的疑难杂病西医解决不了，但是梁氏中医呢有办法。我们接诊有很多脑血栓偏瘫后遗症的这个患者，像这些患者你想西医一般用的方法是什么？溶酸抗凝，然后呢就是针对偏瘫的部位进行一个局部的一个刺激康复锻炼，没有其他的方法。作为患者来讲，经济的这个费用花费大嘛，很大，而且病人在康复过程当中呢也要忍受剧烈的疼痛。但即便这样，该遭的罪遭了，该花的钱花了，但是他最终愈后的效果不理想。
0: 嗯，
1: 绝大部分的患者生活还是不能够自理，需要别人伺候，就是自己活得很痛苦。你像甚至有的患者几乎是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心了。那咱们可以想想，难道说中风偏瘫了就真的恢复不了了吗？如果用西医，我告诉大伙儿真的就恢复不了。但是呢，我告诉大伙儿，是因为西医没有找到疾病根源的问题，所以你就恢复不了。可是我们通过梁氏中医，我们去养肾固肾，那么后遗症的问题能不能恢复？完全可以恢复。
0: 嗯，
1: 我给大伙儿讲一讲我治疗的这个患者。因为这个患者啊，他偏瘫时间很长，从西医上来讲几乎是不可能再恢复的。你像这个患者，我记得应该是在2015年的时候他中风偏瘫了。大伙儿知道他偏瘫有多长时间吗？已经有18年了。好就好在他的家人还有患者本人这么多年他没有放弃治疗。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值得我们所有的患者和家属来学习的，只有不放弃我们才有希望。当时他找到我是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了呢？一个就是血压已经控制不了了，上下波动特别大，患者跟家属怕再复发，因为病人已经半身不遂了，已经生活不能够自理了，就是他自己没办法走路，那如果再复发了，要么就全身瘫痪，要么可能就直接危及到生命了。那找到我以后啊，我给他第一件

0: 事情，就是让他把吃的这个降压药呢减掉一半。哎呀，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这个患者一听害怕了，然后就跟我讲说，梁大夫呀，这降压药我可不敢停。那之前的这个医生啊，说要让我终生来服药的，说您怎么一下子让我停一半呢？你说我吃着这个降压药我都下不来，怎么还让我再减这个药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之所以让你减药，就是因为你吃了它不管用，你不管用你为什么还要吃它呢？而且给你减药，第一个是因为你吃的压根儿就不对，同类型的这个降压药它是没有必要说叠加的，你就叠加它也起不到这个降压的作用。那么再有就是这么大量的一个用药你常年吃，它会给我们的肾脏增加很大的负担，你的肾功会越来越不好。那你这个血压越降越高，为什么？你根本的原因在哪儿？其实就是在你的肾上。因为中医认为啊，这个高血压，你像咱们节目当中给大伙儿反复讲过了，它是一个阴阳失衡的一个根源。肾属水，肝属木，五行当中水它是养木的，那么你的肾的阴阳它失衡了，这个肾水它就会少了，那就不能够更好的去养肝木了。你水少了，肝木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干燥。所以你看中医有一句话叫木燥生火，为什么很多高下的患者他会出现头发胀，面颊发热？就很多患者说，哎呦，我总感觉身体里边好像有一种无名之火往上窜。其实就是什么木燥生火了，肾的阴阳它失衡了。当然你看有很多中医大夫啊，他也会通过平肝潜阳来给你降血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但是你发现反反复复，为什么？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根。其实在哪儿？就是在我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个肾根源在这儿。只要你去强肾固肾，平衡了肾的阴阳，那么你五脏的阴阳包括肝的阴阳它就平衡了，就是我们身体它这个阴阳完全恢复平衡，其实脑中风这个难题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那么这个偏瘫后遗症这一块呢，中医呢把后遗症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偏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肢体偏瘫就如同半根枯槁的这个树木一样，好好的一根树木为什么会出现半侧这个树干它枯槁了呢？其实同样它也是阴阳失衡的问题。那么肾功能下降就是我们说的肾的精血它不足了，不能够滋养到我们的全身了，所以说你会出现这个偏瘫，出现这些后遗症。所以临床当中呢，你像凡是我们遇到疑难型的顽固型的高下的患者，那有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我都会用名阳方给他来强肾固肾。患者我们基本上用完全部看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愈后效果。
1: 嗯，
0: 这位患者也是一样，大伙儿想想他18年的这个偏瘫后遗症，用上名阳方以后啊，即便是他降压药减半了，但是他的血压一直是平平稳稳的。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这个血压从原来的167稳定到了120左右。一个月之后呢，他完全停服了降压药，血压正常平稳。血压正常了，大伙儿想想，你脑中风二次复发这个风险肯定就没有了。
1: 是。
0: 坚持用了半年的这个时间吧，你像他原来偏瘫，他都不能够下地的，基本上就是卧床。但是用了名阳方以后呢，胳膊腿有劲儿了，自己可以穿衣服，可以拄拐走路，到个卫生间上个厕所，不需要家里人扶着，就这个生活基本他完全可以自理的。
1: 嗯，
0: 啊，患者很高兴，全家人都特别高兴，哎呀，很激动，就含着泪水跟我讲，说梁教授啊，哎呀，我特别后悔，说我过去太依赖这个降压药了，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走了一条错误的路，相反的路。说我要是能早一点我找到您，估计我能恢复的和正常人没啥两样。
1: 嗯，
0: 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实际上啊，你能恢复到这样的一个状态，谁都不用感谢 而最应该感谢的是你自己还有你的家人，因为你没有放弃，是你坚持治疗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像我经常和很多的患者朋友讲到的，我说如果你放弃了，我有再好的方法你不用，不可能有效果啊，是因为没有放弃，我们坚持用药坚持治疗，才会有现在这样好的一个恢复。现在这位患者他每天啊拄一个小拐杖，基本上天天到公园里，上午锻炼一个多小时，下午锻炼一个多小时，而且不用任何的西药，血压一直非常的稳定正常，他的中风也没有再复发过。其实这个就是强肾固肾从病根上呢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名阳方强肾固肾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和了解。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梁教授不仅多年来应用名阳方帮助数万患者重新恢复了健康，最主要的呀是他始终遵从医者仁心，诊病开方，从不收取一分钱。而且呢，大家伙拿着您的方子去买药，经常是几十块钱啊就能把困扰多年的老毛病解决掉。所以啊，大家都说您心善，是真正为了大家健康着想的良心医生啊。
0: 哎呦，这个可不敢这么说啊。我还是那句话，治病救人是我应该做的。既然说我选择了当医生，既然我有这个能力，那我就不能眼睁睁地说看着这么多的病人坐视不管。我有责任，我觉得是把大家的病治好。
1: 嗯，
0: 这是我的责任。从小到大一直受我母亲的熏陶，就是我母亲经常和我说过一句话，节目当中这个话我也跟大伙儿不止一次的说过，医生因为给人看病而发了财的，那就是缺德了。作为大夫，任何时候我觉得治病看到好的效果，这个是第一位的，钱不是主要的。你像我们梁氏中医呢，一代又一代的这个传承，包括像从小到大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我母亲说因为病人没钱看病就拒绝治疗的，不管有钱没钱都要给患者治病，都要给患者用药。所以呢，要说立德不能说我立德，哎，我觉得应该是说梁氏中医立德。
1: 嗯，
0: 像西医吧，它讲究一个专业，也就是我们说的术，但是中医它讲究的是术与德的结合。一个中医人的信仰啊，它能直接影响到他的医术。就像我跟大伙儿经常说到我母亲吧，她给患者用药如经，她不像我们现在的大夫说恨不得啊给这患者一开一大包的药，甚至一开好几个月。你像我母亲啊，给患者看病基本上开药呢，开一包药最多也就三天，超过三天的药即便是患者要求说啊你给我多开点，我母亲也不给开。说为什么呀？一方面呢想帮病人尽可能的省钱，那么另外一方面我母亲也说了，这个药是不是有效果不看说你开了多长时间，药量是多少，只要对症了它三天也能有明显的效果，你不对症的话你让它多吃也没有用。所以呢，我对立德的这个理解呢，我觉得一方面是医德，因为老百姓他得病了他已经是很苦很难了，那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另一方面我认为是这个立德呢，是立什么呢？是孝德，给大家用到的药一定是有效果的，一定是能够实实在在解决大家病患的问题和难题的，否则的话真的这个就是欺骗患者，这是非常不道德的。当然今年是我们梁氏中医很特殊的一年，有特殊的意义。其实我从年初吧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办成两件大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开办 您身边的好医生，咱们这档栏目。当然这个咱们已经做成了，而且现在已经帮助了很多的病患，这个我非常高兴。
1: 嗯，
0: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延续我们梁氏中医宅心仁厚乐善好施的品质，把名扬方呢毫无保留的要奉献给大家。
1: 我替我们收机前的患者朋友感谢梁教授，谢谢您
0: 啊。应该的，所有听节目的，有一体多病的，久治不愈的，求医无门的这些朋友，你像问的我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梁教授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上名扬方啊，
1: 都很着急哈。
0: 是，大家都着急。
1: 嗯，
0: 其实呢我比你们还要着急，因为确确实实咱们有的病等不了，有的病不能等。
1: 是
0: 这个事儿吧，就像沉在我心底里的一个大石头一样。那么没能给这些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第一时间办成的，其实我心里也特别不好受。当然大家伙放心，接下来我肯定是着手尽快的给大伙解决这个问题。名扬方很珍贵，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包括很多朋友也很清楚，因为龙方当中的熊残额以及我们虎方当中的太，用珍惜用天价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你看过去有很多朋友，那有的是想用用不上，因为什么？因为它太少了。
1: 对，
0: 有的是想用没钱来用，为什么？因为它的价格很贵。但是今天啊，佳瑶啊，我想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承诺。
1: 嗯，
0: 就是只要说我把这个事情办成功了，那么我保证呢大家有机会用上，而且呢我们还要以人人都可以用得起的价格让大家呢用得上。
1: 嗯，
0: 不管你经济条件有多差，是空巢老人，还是说家里老两口都有病，治疗费用很有限的，还是说啊一体多病的，重病缠身的，很多年这个病史的，为了治病救命已经把家里的老底儿我都花光了，不管你处于哪一种情况，那么我都能让你用得上用得起咱们的名扬方。
1: 那太好了，大家的等待啊是值得的，选择梁教授绝对没有错。相信在不久的明天，梁教授就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让所有求医无门久治不愈的病人朋友们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名扬方，都能彻底远离病痛危险。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述啊，收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也想通过名扬方强肾固肾收获健康，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稍微休息一下，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热线接通，有请第一位听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杨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5: 杨教授，我是黑龙江的老朋友。
0: 嗯，
5: 我叫李桂兰，71岁、
0: 啊、
5: 非常高兴啊，梁教授，我和你通话了。
0: 好。
5: 您不仅是梁氏中医的传承人，更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专家，更能够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更是啊心系咱老百姓，问诊开方一分钱都不要，而且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帮患者之所趋。谢谢您了，
0: 客气了，客气了，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梁氏中医呢，传承数百年，传承的不仅仅是这些好的医术医方
5: 啊，
0: 而更重要，我们传承的是中医药文化，传承的是我们的医德人性。
5: 嗯，
0: 电话打进来不容易，什么样的情况你说一说？
5: 行，我是10多年的心脏病了，就是心跳快。以前呢都是80下左右吧，
0: 嗯，
5: 症状不是那么怎么明显
0: 啊，
5: 就是犯病的时候啊总感觉心有点慌，
0: 对，
5: 所以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去治疗，
0: 刚开始不太重视啊。
5: 对，要说严重吧，就是从去年10月份孩子们就放长假嘛，
0: 嗯，
5: 开始严重的
0: 啊，
5: 那几天呢儿女们也都回来了，我说我这岁数也大了，有些事儿吧、啊、我说你提前我就跟你们说说，咱们家里头吧一个大房子，哎，一个小房子，我说这大房子呢给儿子留下，
0: 嗯，
5: 小房子呢给姑娘留下、
0: 啊、
5: 结果呢儿媳妇和姑娘对这个分配呀、啊、都不乐意了
0: 啊，
5: 就吵吵两句，我这心呐、啊、哎呀就开始不行了，心慌的，
0: 嗯，
5: 心蹦蹦跳的就没个数了，等我说完别吵吵了、
0: 啊、
5: 结果脑袋嘣的一下子人就休克了，大概也就2-3分钟啊就醒过来了、
0: 嗯、这就是心脏不太好而导致脑供血不足了
5: 啊。
0: 虽然你醒过来了，但是这个不是小问题，
5: 对，
0: 是应该到医院里详细要查一查。
5: 去了
0: 是吧，
5: 嗯，这孩子们就赶紧呢、嗯、给我送医院了，检查结果说是房颤，心跳最快的时候都180下了，赶紧就住院了，
0: 嗯，
5: 住的做了那个叫啥射融消，
0: 射频消融，是不是
5: 手术啊？做这个了、
0: 啊嗯、
5: 手里头吧这几年攒的50000多块钱呢全花了，给我心疼的、
0: 啊、理解。
5: 哎，结果做完这手术啊，我就感觉反而比以前严重了，这一活动啊这心呐、啊、哎呀突突的跳啊，不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5: 还喘不上来气儿呢，让就有点动静啊也不行了，晚上啊、
0: 嗯、
5: 睡觉也不行了。
0: 典型的你整个心脏这个问题的症状全部都有，突突突跳，憋气、
5: 哎、
0: 包括稍微有点动静都不行，睡觉睡不好，
5: 对对、
0: 啊、
5: 哎呀妈呀那太难受啊，就躺在床上啊就闭着眼睛啊，这心里头啊就开始胡思乱想了。杨教授说句实话吧，医院呢我不敢去了，也不敢大治了、
0: 啊、
5: 再治就得卖房子了，辈子就攒下这么点家当，我舍不得卖呀。
0: 理解，
5: 平时啊就吃点对症的药、
0: 嗯、
5: 就这么维持呢。
0: 其实老同志啊，你说的这些话包括你这些情况我都特别理解，确实咱们老百姓呢攒点钱不容易，刚才说哎我也不敢去医院了，也不敢大治了，主要就是你去了医院，你就是花再多的钱用再贵的药，他也只是给你对症治疗，就像你说的暂时缓解缓解，回到家里他该有问题、
5: 嗯、
0: 还是有问题，
5: 对，
0: 他是通过药物强行的把这个心力给你改变了，
5: 嗯，
0: 那你想一想时间一长，他一会儿快了一会儿慢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心律不齐了，反过来他是更严重的。
5: 这也是我命不该绝吧，无意间听到你讲课了、
0: 啊、听到我们讲课
5: 了，您说了一句话呀深深就打动我了
0: 啊，
5: 无效啊效果不好的不给大家用，
0: 嗯，
5: 完事儿啊是我毫没犹豫 啊,
0: 啊
5: 我就决定用上迷阳方了
0: 啊，
5: 效果真就没让我失望，仅仅就这一副药大大的出乎我的预料了，就这么一试
0: 啊，
5: 哎呀白子全改变了我的人生了，我现在的心脏状况啊都有所好转，心、
0: 嗯、
5: 不慌不闷了，
0: 嗯，
5: 说话呢这有有底气了，
0: 挺好，
5: 身上呢也有劲儿了，
0: 嗯，
5: 我现在呀、啊、心跳一般都是70上下吧，特别平稳，
0: 嗯，睡觉怎么样？
5: 哎呀、
0: 嗯、
5: 就想跟你说这事儿呢
0: 啊，
5: 就晚上睡眠好了，而且不喘了
0: 啊，
5: 之前用的药包括那些降压药我都不用了， 还是一直都挺好的
0: 啊。也亏得你及时把民阳方用上了。
5: 对
0: 啊，龙虎结合，中西医结合，

0: 就有什么说什么，就是你用其他的方法，你别说花十万二十万，你就花再多的钱，能拿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吗？说我
1: 不
0: 西药不
1: 能，
0: 用
1: 对，
0: 了，我血压这么平稳，我心跳的非常有节律，非常规律，而且整个心功能完全正常。传统方法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对，
0: 啊。
1: 不错。
0: 嗯嗯。
1: 你要不就说谢谢你呢，梁教授。今天呢，我听您讲，要把那个迷羊方
0: 嗯，
1: 做到所有人都有机会用上，而且还要以人人都用得起的价格用上。那梁教授，
0: 嗯，
1: 我能不能参加上啊？我想问问您。
0: 嗯，这个你可以打电话预约一下，
1: 哦。
0: 因为你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最好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了。
1: 哦，再
0: 就
1: 补
0: 是
1: 一
0: 你
1: 副
0: 想
1: 药。
0: 多买，我也不让你买，
1: 啊、
0: 再有一副药，咱们再巩固一下就可以
1: 好。
0: 了。嗯，迷羊方因为太稀缺了，太少了。你像现
1: 嗯，
0: 在想要用迷羊方的病患朋友太多太多了，
1: 对对
0: 所以
1: 对，
0: 它严重不足。我们只能是什么优先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的，毕竟咱们说人命关天的这个大事儿不能够
1: 对
0: 耽
1: 对对，
0: 误的啊。你这个是相当于是什么大问题已经解决了，就差一点这个巩固了，好
1: 哎，
0: 吧？
1: 那我听你的，梁教授，我赶紧打电话预约一下，
0: 嗯嗯，
1: 等有事儿
0: 好，
1: 呢，我再给你打电
0: 随
1: 话。
0: 时打
1: 谢
0: 电
1: 谢您
0: 话，
1: 了啊，
0: 好，好，
1: 好，
0: 再
1: 谢谢
0: 见
1: 谢谢，
0: 啊。
1: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其实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真的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等等，就等于天塌下来一样，花光了一辈子的积蓄，治疗无望。哎，有时候真的就是放弃了，信心没有了。但是现在啊，不一样了，有了您，有了制胜法宝迷羊方。如果您现在治疗没有方向，或者现在的用药效果不好，我建议您赶紧试一试迷羊方。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由于等待人数很多哈，所以我们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我是咱们栏目的受益者啊。
0: 啊，老朋
4: 哎，
0: 友。
4: 我叫李建成。我呢，先代表我们全家呢感谢您。没有
0: 啊。
4: 您，没有这个迷羊方呢，就没有我今天，就没有我们全家的这个欢声笑语了
0: 啊，
4: 啊。今天有机会跟您通话呢，我跟您汇报一下我这个好消息啊。
0: 嗯，
4: 还有就是我通过我自己的用药效果吧，让更多的人吧有了信心。
0: 嗯，
4: 当初我自己也不信啊，冤枉钱花不少，
0: 啊，
4: 迷羊方呢，我也差一点就没错过了。所以呢，我就不能让跟我一样的这个患者呢有顾虑啊，
0: 嗯。
4: 那样就辜负了梁教授对我们这些个老患者们，老慢病患者们做出的努力和付出
0: 啊，
4: 啊。
0: 我明白了。第一个反馈好消息，第二个呢，也是通过节目，希望呢和你一样的这些朋友不要错失这样的一个机会。确实呢，现在呢知道咱们迷羊方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像老两口的亲朋好友互相推荐使用的特别多。
4: 对，
0: 一部分朋友和你一样听了广播了，可能刚开始有疑惑，后来想那我试一试用一用，看到效果以后就特别认可。那么也有一部分朋友是什么呢？这些受益者互相的一个推荐啊，非常感谢。那就电话打进来了，把你情况说一说。
4: 好的好的，
0: 嗯嗯，
4: 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呢，也是8、9年的时间了。
0: 啊，
4: 我呢也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啊，
0: 嗯。
4: 想要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什么食药啊、食补、药补都不行，到最后我还是要吃这个二甲双胍这些个西药啊。只要是有一天不吃呗，我这个饭前血糖就得就到8.0以上，饭后能到13点或者14点以上啊。但是梁教授，我用这个迷羊方以后，这个血糖就控制的就一直很好了。从第二个星期，我就开始试着把二甲双胍从以前的1天3次，就改成1天2次了，就。
0: 减量了，
4: 哎，对，这个血糖呢依旧很平稳了。餐前呢是5.8，餐后是8.1。从上个月开始，我一天就只吃一次了，还这样血糖呢还是很平稳。
0: 好，
4: 哎呦，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啊！哎，这些个药吃的少了吧，胃口也好了，
0: 对，
4: 胃饮食还放开了不少。那些应季的水果我也能吃了，
0: 太好了。
4: 而且还敢喝水了啊！以前吧，要是多喝点水，厕所就去个没完了就，尤其是晚上，喝两口水吧，能上4、5次厕所，这一晚上就奔血睡觉了就。
0: 对对，
4: 有的时候半夜的干的，哎呀，这嘴里边发干，就不敢喝水。
0: 啊、
4: 实在不行就喝一点点水哈、
0: 啊，
4: 润润嗓子就行了又。哎，我说实话啊，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真是、
0: 嗯。太遭罪了，太痛苦了。
4: 嗯，现在好了，晚上就算喝了水上厕所，也就是一两次。还有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发现我这个眼睛嘛，前头是不是有那个小虫子在飞？开始是几个。到后来吧，越来越多，阴天喽，我自行车都不敢骑了
0: 啊，
4: 这个路看不清了，你说怎么骑啊？
0: 啊、哦，视力下来
4: 分不清哪个是路上的小石子儿，还是哪个是眼前的小虫子了、
0: 那你糖尿病还是已经继发有这个眼病了？
4: 哎，用上迷羊方之后啊，
0: 啊，
4: 每天早上起来吧，那个眼屎排的特别多，
0: 嗯，
4: 但那个眼屎不排的时候。眼睛就开始清亮了，
0: 排干净了，
4: 小黑点就越来越少了。
0: 嗯嗯，
4: 现在经过两副药的治疗，现在一个都没了，
0: 看东西清楚了是吗？
4: 清楚了
0: 啊、好。
4: 哎，真的梁教授，当时我也是怕上当，哪有今天这好身体啊，是吧？
0: 是。
4: 哎，所以我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这个老慢病的患者啊，遇到这么好的药真不容易
0: 啊，
4: 大家伙儿可别错过这个机会。
0: 最主要的是你亲身感受出来它的效果了。
4: 对，
0: 就像你说的，如果当初因为自己怕上当不去用，可能不会有今天这样好的一个恢复，还在为自己糖尿病包括这些并发症而苦恼。但是呢，我最终用了这个方法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们说只要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啊。因为迷羊方啊，其实尤其在恢复血糖这一块它特别快，就是你再疑难的时候，我居高不下这个血糖的问题，都可以让你的血糖稳稳当当下来，而且能让你的西药从逐步的减量到后期我慢慢逐步停服了。
4: 嗯嗯，
0: 因为实际上糖尿病出现血糖居高不下，是我们身体，是我们的组织脏腑细胞它用糖障碍，用不上这个东西了，只能堆在血液里了，所以你血糖高，所以你就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而咱们这个通过更好的强肾固肾，更好的我们来修复细胞，那么最终用糖障碍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那糖代谢它恢复了、
4: 哎、
0: 所以你血糖也稳定了，并发症也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非常不错。
4: 对对对
0: 啊！
4: 哎呦，那是不是明天还有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呀？
0: 嗯，那你就关注明天的节目吧，应该有好消息带给大伙儿。
4: 哦，我自己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不好意思说，但是吧还是得必须说
0: 啊，
4: 你求梁教授呢帮忙报个名儿
0: 啊，
4: 哎，我得足量的用药啊，是吧？
0: 哦，还想报名，还想用咱们迷羊方啊。
4: 哎，
0: 你这个情况其实按照目前整个的恢复来看不需要再报名了。
4: 哦，
0: 你自己感觉没感觉说我现在和这个正常健康人没什么区别了，感觉
4: 是没区别的，一样了，
0: 是吧？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对不
4: 对？
0: 对
4: 对，没有了
0: 啊，不需要再补定了。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个电话，咱们针对于糖尿病，我们专门有一些食疗的特别好的这些方法。
4: 嗯，
0: 像你目前这种情况，我们通过食疗调理就完全可以了。
4: 哦，那也行 啊，
0: 好吧。
4: 行，梁教授，那我就给场外打个电话，我要一个。好的一个食疗的方法。
0: 嗯，好，再见、啊，
4: 再见。
5: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5: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5: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5: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2: 好的，欢迎回来。佳瑶也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劳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对之前的治疗效果不满意，咱们不妨求助咱们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梁老问诊电话：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梁教授吧？你好，
0: 你好，欢迎你，电话接进来了。
6: 哎，谢谢你接听我的电话。

0: 啊，刘教授，
1: 应该的。
0: 我是重庆万州的一个患者
1: 啊。
0: 啊，我是听了你的节目呢，时间不长，
1: 嗯。
0: 但是呢，我对于老师的这个为人呢，还是比较认可的
1: 谢谢。
0: 啊，因为呢，你一心呢，为我们这些老。

0: 经来了，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1: 确实，我现在还有个紧要的事情呢，跟你说啊。
0: 啊。
1: 顺便帮我指导一下。
0: 嗯嗯。
1: 我现在呀、啊，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腰上的毛病。
0: 嗯。
1: 在没有去检查之前呢，反正我一天到晚呢，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腰啊不得劲儿。
0: 嗯。
1: 就是酸痛啊，做了什么都不看，我都感觉到很酸痛。
0: 嗯。
1: 啊，要是干个活啊，使点力气的话，那可不得了，弯腰的疼。
0: 哦，弯腰也疼。
1: 啊，
0: 嗯、
1: 这个如果说是叫使点劲儿的话，我晚上睡觉，我跟你讲，根本就没法睡了。
0: 啊。
1: 就是连翻个身。啊，我就得疼的龇牙咧嘴的、
0: 嗯，
1: 所以说站着那就更不行了，弯腰的那就坐完全弯不下去，哎，所以说这两年呢方法我都用遍了
0: 啊，
1: 啊，按摩理疗都不行，给膏药啥的，反而还越来越重了，
0: 嗯，
1: 然后呢我就肯定不对了，我说这到底是骨头的事儿还是咋的回事了，
0: 嗯、
1: 啊，然后我到医院去做拍了个片子，
0: 嗯，
1: 大夫说呢。目前呢还不算太严重、
0: 啊、
1: 但是已经有症状了，
0: 像
1: 四五节
0: 啊
1: 也腰椎有滑脱，但是属于一度，如果说再发展到第二度、
0: 哦、
1: 那肯定就必须得手术。
0: 手术滑脱的话、二度就得手术了。
1: 对，我在庆幸的同时，说实话我也挺害怕、
0: 嗯、
1: 害怕啥呢、
0: 嗯、
1: 真到了二度那我得动手术啊、
0: 嗯、
1: 我们村呢有个发小
0: 啊，
1: 跟我差不多的年纪啊，
0: 啊，
1: 也是腰上的毛病，做完手术以后、
0: 嗯、
1: 完了，也不都是手术没做好呢是咋的、
0: 嗯，
1: 直接瘫痪了，
0: 有这种可能，
1: 没有瘫痪、啊，
0: 有这个可能
1: 啊，所以说呢也是心有余悸，我就不敢做手术
0: 啊，
1: 但是呢平常疼咋办呢？我就吃了个止疼片、
0: 嗯，
1: 常年吃啊。
0: 一度的滑脱肯定是不需要手术，但是呢，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腰椎方面这个手术啊。术后你向患者出现瘫痪的有没有？有，不在少数、
1: 嗯、
0: 所以从我们的原则上来看，是能保守尽可能去保守。
1: 是啊，
0: 尤其是你还有保守这个机会，当然是保守治疗是更好的。
1: 那行，
0: 今天这个电话还真就打对了，这个咱们民阳方可以说这是最拿手的强项。你像古方的复合肽，它来修复细胞的，把你的椎间盘更好的给它修复了，滑脱的问题呀，椎间盘的问题，它会存在吗？它不会存在了。那么用上民阳方的同时啊，这个你还需要配合一下。第一个要需要带一个腰带，对你的腰椎进行固定一下，因为它已经一度错位了，药物是不能够复位的。
1: 啊，
0: 大幅度的腰部的这个活动你不要做，而这个腰带可以保暖，还可以增加血液循环，所以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1: 好的。
0: 然后睡硬板床。干重活弯腰啊，做这种幅度大的这个动作，这个千万不可以，治疗期间咱们该注意的一定要注意。
1: 好，
0: 这就完全可以了，其他的不需要。
1: 行行行。
0: 嗯，这个跟场外那边吧，给你打电话就可以。
1: 行，那我打了，我民阳方我已经报名了，订了两副药。
0: 那太好了啊、
1: 嗯、
0: 因为不是人人都能够预定得上的。
1: 是
0: 啊。那你想给你定上，这就肯定没有问题了。
1: 对对对。
0: 啊，那你这个就不用着急了，电话都留好了是不是？
1: 对对对，给他们留好了。
0: 啊，那你就等电话就行了。
1: 行。
0: 嗯，
1: 好的。
0: 好。
1: 谢谢梁教授了
0: 啊。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我们随时再打电话。
1: 好的。
0: 好。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即将拿到民阳方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就算迈向健康的第一步了。梁教授也承诺了。即使您家庭条件再不好，也能够有机会用上民阳方。我想大家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好好用药，咱就能恢复健康。健康热线大家记好了：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的，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梁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4: 那是陕西西安的患者
0: 啊，
4: 也是咱们民阳方的受益者，
0: 老朋友了。
4: 梁老师
0: 啊，
4: 那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0: 哦。老朋友了，受益者了。嗯，跟着我走不会让你上当受骗啊，只能让你的这个健康越来越好的。随着咱们节目的一个播出呢，民阳方受益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听到好消息我也高兴。说说你的情况吧。
4: 好好好，遇到好友，

0: 熬治病的药呀，真是不容易。
1: 对，
0: 更不容易呀，遇到你的岗上的大夫，那就更不容易了。那天你就是见了一个山东的患者嘛，
1: 啊，
0: 家里为了给他就是看病，花光了所有的钱，后来找到你，你一分钱也没收他的，让他用上了良方。
1: 咱不能见死不救。作为大夫来讲，不能说患者有钱就给你看病，没钱就不给你看病，这是不对的。任何时候，生命都是最贵重的。
0: 对，
1: 嗯
0: 呀，我就觉得你说治病救人比什么都大。我当时就感觉到你真是个好大夫呀，在我心目中是最美的医生。你讲的这个梁氏中医秘方效果肯定很好
1: 啊，
0: 事实吧也证明了这一点。
1: 嗯。
0: 嗯，我用上的当天呀，我就感觉又精神头了
1: 啊，
0: 晚上睡眠就好了。
1: 嗯，
0: 神奇的一夜没做梦
1: 哦，
0: 哎呀，也没起夜，你说这多好呀！
1: 啊、
0: 哈哈，
1: 咱们梅阳方啊，它在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助消化，包括像排便这一块，不管是便秘也好、拉肚子也好，包括排尿这一块，包括精神头这一块。这方面它是最快最明显的效果、嗯、大部分朋友都是用上当天晚上就有感觉，稍微慢一点也在三五天之内也会有变化的。
0: 对对，
1: 嗯嗯，
0: 我之前嘛，你看这血压高，糖尿病
1: 啊，
0: 之前高压最高的时候达到过190，
1: 太高了，
0: 低压嘛也得110呢，
1: 哦，
0: 吃了3-4种的降压药一直也没好。
1: 嗯，
0: 用上咱娘方一个来月的时候
1: 啊，
0: 我这个血压呀就开始往下走了，用了2个月就不吃其他的降压药了，高压没有超过140，低压没超过90，
1: 这就血压达到黄金的一个指标了啊！首先血压下来，你大的问题，心脑问题它没有负担了。你想高到189，那很容易脑出血呀、啊；低压高出110以上，很容易心肌梗塞的。
0: 是，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太好了，梁老师。你看现在吧，我最高兴的就是我这糖尿病不是引起了坏疾吗？当时这大拇指头和二拇指头都开始溃烂了、
1: 嗯、
0: 医生说最后没招了，肯定得截肢了。
1: 对，
0: 哎，但是就通过咱这秘方，现在溃烂的地方已经全部长好了。
1: 太好了，
0: 大夫看我的脚、
1: 啊、
0: 哎呦，说能保住了。
1: 哦，
0: 当时我激动的眼泪都流下来。
1: 啊，
0: 哟，我说我这到死呀，哎呀，怎么说呢，到死个全心全威的走了，那个时候我就是这么想。
1: 能理解啊，因为糖尿病病足啊，从西医这个角度上来讲，能控制住就控制住，控制不住他最后的办法就是截肢。很多患者刚开始就是截一个脚趾头或两个脚趾头，到最后脚也截了，到最后小腿也截了，成了残疾了。所以患者很痛苦，也很着急，压力也特别大，缺脚缺腿的成为一个残疾人，大家肯定是心里接受不了的。但是我跟大伙儿讲，西医解决不了的，其实用咱们中西医结合，我们这个中医的方法，它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呀。中医的精髓在哪儿呢？梅阳方它是从我们肾来入手，从我们的细胞来入手，龙方与虎方的相结合，从我们中医和现代细胞疗法完美的一个结合。你像高科技这个肽来干什么？来修复细胞的，从病根上来给你解决。你这个血糖一稳定，下肢血液循环它恢复了，组织的这个细胞它正常了，你想想它这个溃烂自然而然它不就好了吗？啊，脚也保住了、
0: 啊、
1: 糖尿病高下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了，非常好。
0: 是的，梁教授，
1: 嗯，
0: 你是不知道，那现在呀是咱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
1: 啊，
0: 人活着呀就得是健康最重要。
1: 对，
0: 钱都是身外之物。
1: 嗯，
0: 身体有病吧，用再多的钱也是白费。
1: 嗯，
0: 我这治病治好了，我、
1: 啊、
0: 现在天天去做义工、
1: 哦、
0: 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
1: 啊，
0: 那感觉我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了。
1: 对呀，我都替你高兴。有病就得好好治，科学的去治、
0: 嗯、
1: 你肯定有好的恢复，你不治的话哪能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收获呢？就像你说的，人活着健康是最重要的，而且病好了，咱们说呢还能帮助更多的人，哎，自己也更有意义了，更有价值了，太好了啊！
0: 是啊，梁教授，那今天嘛，主要是感谢你的
1: 啊，
0: 而且这梅阳方嘛，我有幸运的拿到了一副
1: 哦，
0: 等我这一副用完了，我、
1: 啊、
0: 再给你报个好消息
1: 啊！可以，哎呦，太幸运了，因为后边还需要一个巩固。

0: 很不错，那您就好好坚持配合来用。后期咱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随时打电话，好吧？
1: 哎，好好好，
0: 拿
1: 梁
0: 到
1: 教
0: 药
1: 授，
0: 就
1: 谢
0: 好好
1: 谢
0: 用。
1: 您。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只能和在线上等待的众多朋友说抱歉了。那佳瑶呢，还要就最后这位患者的话题说几句心里话。哎，我就特别佩服这样的老人家，他们观念啊非常的新，很能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方法，选择迷羊方来进行治疗，这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另外呢，这位朋友还做义工，实现了人生的价值，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觉得这样非常的有意义。所以最后啊，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赶紧用上科学的正确的新方法迷羊方，就能带给您健康，带给您快乐。好，记好健康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4: FM 91.8，北京时间16点整。4 o'clock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北京时间16点，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特别提示的路况。目前呢，在首先是东郊路入城方向世博桥附近，两车擦碰的交通事故占据中间两个车道。那这是162号信息员特别提示的信息。目前交管人员已经赶到现场进行处置，过往的车友注意观察，小心避让。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二环快速系统上目前呢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包括宁波立交到福海立交的双向，特别是原大关这一段。此外呢，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还有呢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的双向。此外，东二环路上呢，在石闸立交到大树营立交的一段。在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到加油站，还有朱家村到朱家村立交一段。此外呢，民权立交往朱家村立交的一段流量也较大。目前呢，在昆玉高速公路进出城的双向是在城贡路段，回城方向还有一个小板桥到民权立交一段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城区之内呢，目前西昌路、金碧路这些路段上也有交通拥挤的路口，车友们在这些拥挤路段行车，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南绕城高速公路在东向西的方向进入草海下穿隧道的这个路段有短暂的缓行，这是受到了在隧道内目前呢有道路的应急修补施工的影响，车友们呢保持耐心，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高速公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云南交投提示，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在顺臂和平坡站间有货车单方肇事，因为处置的需要，目前临时中断宝山往大理方向的通行，这个方向行驶的车辆在万宝山隧道入口处顺序排队等候，同时龙街和顺臂收费站入口往大理方向正在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8%，据商务部测算，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过50%。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的大国工匠。省内方面的消息，立秋刚过，宝山市龙阳区蒲朴镇的早秋田市便紧随着节气的脚步抢先上市，目前全镇种植农户近4000户，总面积超过3万亩，预计今年总产量可达到100吨。8月12号起，早秋田市上线电商平台同步开启直播售卖，主打上市后一个月的黄金尝鲜期。日前，文山州文山市在开展打击私挖盗采矿产资源行动中，收缴铝土矿6100多吨。8月19号，文山市自然资源局发布公告，请矿产品所有人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在15日内前往认领，逾期将按照无主矿产品依法

0: 组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00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主要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转小雨，24到35度；富民天马山阵雨转小雨，15到26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19到30度；昭通一辆小草坝小雨，16到24度；官渡古镇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大雨转小雨，18到27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1到19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18到26度；楚雄彝人古镇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 9:18。
3: 三甲名医的声音课堂，权威解读疑难杂症，专业视角，科学诊疗，为您拨开健康迷雾。医生伴你行，用最可靠的医学之声守护人生出行。
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医生伴你行。那么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专业人士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钟华。钟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啊，大家好，我是昆医附属医院的钟华医生。
4: 看似小朋友们好像是在休息啊，但是他们的眼睛可能正在经历一场大考，比如说每天抱着手机平板。如果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您发现家里的小朋友开始眯眼睛揉眼睛，那到底眼睛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如何守住小朋友的视力呢？我们今天就跟随着钟主任啊，一块来了解相关的知识。好的，那在开始节目之前，我们还是请钟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啊，这个科室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5: 好的，我们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呢，特别是这个儿童和斜视这样一个小儿的这样一个专科，是省内较早开展这专业的。那么我们也是昆明医科大学眼视光医学专业的这样一个依托单位啊，所以呢，我们既是临床进行儿童眼病的一个诊疗的单位，也是我们眼视光人才的一个培养的一个基地啊。所以我们说，对于儿童眼病的一个诊疗，不光是小儿来了啊，有近视了，配个眼镜那么简单，实际上我们担负的是一个从儿童眼病的一个筛查到近视的一个早期的一个筛查，精准的一个诊断，到相应的一个儿童近视防控眼病的治疗，那么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连续闭环的这样一个体系，能够保证有我们儿童眼健康的一个全周期的这样一个呵护。那么希望我们通过眼科的这样一个专业，能够为广大的儿童提供更好的眼保健的帮助。
4: 嗯，好的，所以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的直播机会啊。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是在看直播的您有什么提问，可以现在呢就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询问钟主任关于孩子视力的问题，预防近视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困扰啊，您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提出您的疑问。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到孩子的眼睛问题，好多家长认为他可能就是近视啊。我们还是问一问钟主任，就是其实在眼科您就是接诊的这些孩子的眼睛问题大多数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分门别类的会有一些什么呢？
5: 儿童的眼病其实有很多，那最常见的包括家长以为的说，只要视力下降，认为这个小孩可能是近视了，近视嘛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能晚一点早一点去看也没有太大关系。但其实很除了近视之外，我们还会有很多种的眼病会影响到儿童的眼健康，也会引起视力的一个下降啊。我们最常见当时屈光不正，我们经常说的包括近视、远视、散光这些，那么儿童最常见的引起视力的一个下降的一个因素啊，这个是我们常规的需要到医院去进行一个相关的

0: 一个检查，进行这个可能需要一个科学的验光配镜，相应的一个矫正的一个治疗。但是除了屈光不正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眼病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家长们一定不要这个掉以轻心啊。像我们最常见的这个儿童，除了这个屈光不正以外，还会有一个斜弱视的情况啊。他由于这个眼睛的斜视，视力不好以后引起一个这个弱视，那么以后即使成人以后也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样一个矫正，就造成终身的这样一个视力不佳啊，所以这个是平常要注意的，这个一定要到及时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另外一个呢，像这个儿童经常会出现一些像过敏性的结膜炎啊，很多的小孩一到这个春秋季节容易眼睛痒不舒服，然后呢这个视力也出现下降，看东西不清楚，这样的一个疾病也需要到医院及时的一个诊疗。还有儿童会有很多先天性的这样一个疾病啊，也是会表现，因为我们很多小孩不会表达他的这样一个不舒服的症状，他只会说我看这个看东西好像发现他有点异常的时候，你去盯着他来问或者检查，才会有一些暴露。所以呢，很多先天性的包括发育性的这个疾病，像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青光眼啊，先天性的一些视网膜的这样遗传性的一个疾病，都会造成儿童视力的不佳啊。那么家长一定要及时的这样一个发现，不要认为看不见了就配个眼镜就好了，很多疾病配眼镜是解决不了的，而且你没有早期发现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治疗上就会很困难，以后影响到终身的这样一个视力。那么包括儿童一些外伤啊，这个都会引起视力的一个变化，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家长能够高度的重视儿童的这样一个其他的一些眼病。
1: 所以就是在儿童就是还没有长成人的这个时段啊，我们说到孩子的视力守护，很大一部分是要由父母来完成的，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眼睛是出了什么问题，或者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家长就要注意观察。那刚才呢，钟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就比较常见的孩子的视力问题，我们现在分门别类的给朋友们做一个分析哈。最常见的屈光不正啊，刚才钟主任给我们介绍，除了近视还有远视啊，散光，这个远视的出现比率高吗？
0: 远视的话，在这个东方人来说，相对比例比较低一些。我们的这个在东方亚洲，那么它的这个近视的比率要远远超过远视，而在这个欧美国家，它实际上是远视眼的这样一个比例要超过近视眼的这样一个患者。所以不同的人种、不同的国家、地区，它的这个发病率是不一样的。
1: 原来我们以为远视可能是老花眼的一种表现，是吧？没想到儿童也会出现远视。
0: 对，儿童其实每一个人的这个正常的眼球发育，它是一个正视化的这样过程，就是人刚刚出生的时候，眼球还没有完全这个发育好，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短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出生的时候就人正常人就是一个远视的状态啊。它随着这个生长发育，逐渐像我们人的身高在增长，头围也会增加，那么眼球也是逐渐的眼轴的一个长长，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正视化的过程，逐渐由一个远视变成一个正视，就是这个零的这样一个状态刚好的这样一个正式的状态，那么它是一个逐渐正式化的这样一个进程。
1: 我想到就是之前在做儿童眼睛检查的时候，经常医生会说小朋友的这个远视储备不够了，是吧？
0: 对，
1: 就是指他在远视向正视的这个转变过程当中，他的那个远视的储备有点不够。
0: 对，就像我们这个经常把这个比喻为你的这个银行的一个储备吧，你的远视储备在正常的话，比如我们到六岁，一般发育到六岁左右才达到一个正常人的这样0.8到1.0的这样一个视力，这个时候他的远视储备在大部分儿童应该还有200到300度这样一个情况。如果你的这个储备不够了你到这个同样的一个年龄，六岁只有50度，只有100度了，马上就到零了，零就是变成成人的一个正视，零再往下就是负的了，负的就到近视了、所以你如果正视化过快，这样一个进程变化到了，你就提前就进入到近视这样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来干预。所以远视储备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来在你的近视防控当中，如果你的储备不够了，马上就要踏入到近视了，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候进入到近视之前再来进行防控，这样会达到更好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是一个很好的干预期。
0: 对、
1: 那儿童散光又是怎么的一个表现呢？
0: 散光的话主要是眼球的这个不规则引起的，就是两条子午线 线它的这个屈光度数是不一样的，那光线进入眼内头它曲折的度数不一样，那么在眼内就会形成一个模糊的这样一个图像。那么近视的话，它是一个图成像是在这个视网膜之前，远视的话它刚好跟它相反。那么散光

0: 的话，它是出现一个模糊的一个图像，投射在我们这个视网膜之上。由于两条近线上的度数不一样，就形成了一个模糊的图像。
1: 哦，好的，这是关于屈光不正啊。
0: 对，
1: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斜视与弱视啊。斜视与弱视怎么来定义？
0: 斜视的话是指我们的这个双眼的这个眼位的这样一个不正常啊，就是说你我们正常人第一眼位的话都是个正前方，双眼是对称的，而斜视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就会出现双眼或者单眼的这个眼位的不正常，比如一个眼眼位是在正常的正前方的时候，另外一个眼可能向内或者向外出现一个偏斜，这个就是一个斜视。斜视、近视或者远视这样一些各种情况或者一些疾病，会造成我们视网膜这个功能的发育，儿童期出现视网膜功能的发育不全啊，没有真正发育成一个完整的视网膜应有的感光的这样一个功能，视力的功能。那么，所以他成年以后呢，他的这个视力达不到正常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又没有其他的器质性的病变的时候，我们称之为一个弱视，就是它是由于这个发育视网膜的感光细胞的功能发育不好引起的这个视力不佳，而不是由于其他像白内障或者青光眼造成的这样一个视力损伤。这样我们称之为一个弱视，没有器质性病变的视力不良。
1: 好，那关于弱视这件事情，是不是它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干预期呢？
0: 对对对，就像而弱视这个，你既然是没有发育好，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发育区的话，用各种这个手段去干预它，去刺激它，让你的这个正常的视功能得到一个发育啊。所以很多时候弱视在这个6岁以前能够进行一个干预的话，那么我们可会取得比较好的，说哎，它的视力就会逐渐的提升，那么最终可能完全这个不再弱视了。但是如果你在6岁以后甚至12岁以后成年以后再想来进行这个弱视的这样一个治疗的话，就很难达到这样一个效果，这视力就几乎是很难提升了。
1: 6岁之前如果及早的干预，它是有望恢复正常的。
0: 对，
1: 但是如果6岁之后随着他年纪的增长
0: 就越来越困难。
1: 对，越来越困难，越来越难以改变。
0: 对
1: 啊，好，这是弱视，所以家长责任重大啊。你比如说如果我们家长平时在家里怎么观察小朋友会发现他眼睛弱视了呢？
0: 可能你不一定知道他是弱视，但你会知道他的这个视力可能有不太好，就会觉得比如这个看电视啊老会眯眼睛，或者歪着头，或者偏着，或者走路容易撞东西，容易摔跤，这些都要考虑。哎，他有没有这个因为特别是有一些小孩他是单眼视力不好，你就会发现，哎，他看东西好像也看得清，但其实遮住好眼睛才会发现他缺这一块啊。所以呢，你要从日常的这样一些儿童这个生活反应当中来发现他有没有视力不好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1: 一定要细心观察这些细节。
0: 因为小孩他很多时候不会主动来说，所以一定只有靠自己的亲人在身边能够看到小孩哎有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么我们就及时带他到医院来进行一个正规的一个检查。
1: 好，那刚才我们说了屈光不正、斜视、弱视哈，钟主任提到就是过敏性结膜炎，就是当他的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也一定要到医院来做处理。但我们基本上在家里可能大家都会很随意哈，一看啊有点发炎了，眼睛有点红，我就去买一点抗生素的
0: 眼
1: 药水。
0: 对对对对，
1: 但这个行为其实好像一直专业的医生都不提倡啊。
0: 是的是的，因为包括像眼红眼痒其实也有很多的原因啊。那你说的这个像细菌感染，我们用最常用的抗生素，这个肯定是其中一种啊，也是比较常见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还会有很多的原因，那就像过敏性结膜炎也是这个小孩来就诊最多的啊。小孩眼睛红眼睛痒有分泌物各种相关的，哎，你点了很多抗生素买半天这个药点了也没效，很多这个是临床很常见。后来你要仔细真正的医生来检查了，会发现哎，它病因不一样，有些不是细菌感染它是病毒感染，有些是过敏性的，跟你的过敏体质这个都有关系，整个过敏性鼻炎啊这些并发的东西都会有关系。所以这个时候你病因没有找对的话，实际上你的治疗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这样子。
1: 解决方案就不可能是正确的。稍后在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跟随着钟主任来了解相关的知识。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

0: 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暑假期间，如果要去湿热的雨林区域游玩，需要做好防蚊措施，降低传染病感染风险，穿长袖长裤，喷涂驱蚊剂。
3: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三甲名医的声音课堂，权威解读疑难杂症，
6: 为您提供最权威的医生观点，
5: 专业视角，科学诊疗，为您拨开健康迷雾。医生伴你行，
6: 医生伴你行，
5: 用最可靠的医学之声守护人生出行，
6: 守护你的人生出行。
7: 嗨，朋友们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医生伴你行，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那我们做客直播间的专业人士哈，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重磅嘉宾，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钟华。钟主任您好。
8: 大家好。
7: 啊，刚才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就是小朋友儿童常见的一些眼部疾病啊，其实除了近视，还有咱们的屈光不正啊，这个屈光不正还有包括远视和散光，然后还有呢就是斜视和弱视啊，斜视弱视这里还要提醒朋友们，非常关键的就是6岁之前是一个非常好的干预期哈。啊，过敏性结膜炎，那么这个呢都是要提醒我们家长朋友一定要特别的细心观察小朋友有没有一些细节出现，比如说歪着头是吧，容易眯着眼睛，
8: 揉眼睛，摔跤。
7: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锁定今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关于近视。因为我们在公众号就是介绍了今天钟主任会做客直播间，已经有好多朋友在询问留言啊，我们稍后呢也会请钟主任给大家来做解答。好，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在小学校园里戴眼镜的小朋友比比皆是。
8: 对，
7: 那么除了遗传导致现在近视率那么高的原因，到底有一些什么呢？我们请钟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完整的讲解。
8: 近视呢，其实除了遗传以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环境的因素。我们平常这样提到，你有先天的，其实也有后天的因素影响，两个因素共同来影响，甚至这个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更多的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后天的环境因素影响的更多。也就是说，你的小孩并不是因为他，先天遗传了父母的这样一个近视呢，很多父母不近视的小孩也会发展成近视，甚至高度近视。关键的原因在哪？其实在于这个环境。环境因素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近距离的用眼太多，而户外的这个阳光，户外的活动太少。你现在应该是至少在国内是一个中小学生的一个通病啊，在这个工作学习的这个时候，他看书写字，包括这个用这个电子媒体的这样一些情况，那么越小的屏幕对眼睛的这个伤害就越大，那么对近视的这个产生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呢，近距离的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另外一个就户外的活动时间越少啊，那么他的近视的可能性就越大。我们有很多的研究都显示，每天保证户外2个小时以上的这样一个活动，哪怕你在户外看书，只要有这个户外的这样一个光线的这个情况下，都会减少近视的一个发展。所以环境因素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因素。
7: 环境因素分2点啊，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近距离用眼， 啊，看手机、看平板、看电视哈、啊。但是刚才钟主任还给我们普及了一下，就是当您面对这些屏幕的时候，大屏永远比小屏要更好一点。
8: 对对，如果是一定要看的话，我们相对的来选择的话，就是屏幕相对比较大一些，观看的距离更远一些，这个是相对比较好的。那么这个屏幕越小，距离越近，那么眼睛越疲劳，越容易造成这个近距离引起的近视的一个影响。
7: 所以你看，如果我们要追剧哈，这已经是成人概念了。就是如果我们要追剧的话，你用平板肯定比用手机要好，你用电视肯定要比平板要好，当然能不看是最好的。
8: 对对对，是的。
7: 好的，那这是关于我们说的近距离用眼，还有刚才提到了一个户外运动啊。我们有一个专业词语叫光营养，是吧？
8: 对，有的这样说，就是说其实更多的光照会带来非常多的好处。所以很多最近的这个研究会发现呢，户外的一个活动，只要有光照比室内强的这样一个户外光线的情况下，无论你在户外是在这个做体育活动，还是在这个静静的晒晒太阳，或者是在哪怕你在户外看书，都比你在室内的这个防控效果要好得多。
7: 好，你看就有朋友在问了，说钟主任，小孩子视力已经开始下降，听说保证一定的户外活动真的可以延缓近视吗？
8: 是的，从目前这个研究的这个结果呢，这个大样本的这个多中心的研究都提示，那么进行一定的户外活动是可以达到延缓近视的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它也是有前提的。第一，要保证一定量的户外活动，现在的建议是每天保证有2个小时以上的这样户外活动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呢，在户外活动的同时，你的这个用眼的习惯也要好，不然的话这个也很难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效果。
7: 好，所以我们这位朋友就追问了啊。另外这位叫月的朋友，他说刚才听说在户外近距离用眼比在室内好，那如果是在户外玩平板呢？
8: 理论上是啊，就是我们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在户外你就说用平板或者是用这个看书写字，相对来说是比室内肯定是要好的。但是呢，既然在户外的这样一个活动的话，我们还是提倡尽量少的，特别是不同的年龄啊，像6岁以下的尽量就不建议用这个平板或者电子的这样一个屏幕。如果是6到12岁这样一个小学生的情况下，这个尽量减少持续用的时间，如果你每次必须要用的话，那么尽量这个连续使用的时间相对要短一些，中间多一些间隔，反正原则上越少越好。户外的这个做任何活动都比不在户外要好，这个是基本的，是可以认可的。
7: 对，就是看你怎么比较。如果说一定非要用平板，那肯定户外还是要比户内好，是吧？当然，如果是在户外能够进行体育活动，那就更好。
8: 正好，
7: 好。那这位听众是问钟主任说，我们家孩子已经6岁，说现在远视储备只有50度，是不是意味着马上就要近视了？该怎么办？
8: 对的，这个6岁的儿童的话，正常人他的远视储备是远远高于这个50度，正的50度啊，我们说的远视储备的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低于正的这个75度的这样一个儿童的话，我们医学上的这样一个定义是临床近视的前期，就是马上就要到进入到近视了，高危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在远视储备6岁的儿童只有正的50度的这样一个远视储备情况，应该是及早的进行这个规范的一个检查。然后呢，如果确定需要的话，一定要及时的进行这个近视防控的一个干预，不然的话，他很快就会进入到真正的近视。
7: 好，就是这位朋友确实是要关注了，因为这个远视储备是不够了哈。
8: 是的，
7: 那该怎么关注呢？该怎么样来进行一些？
8: 每一个儿童都应该是让进去到医院。我们建议啊，这个学龄儿童，甚至是这个从幼儿园开始，每年进行定期的这样一个屈光的一个检查啊，1年2次的频率，这个是国家建议的，相当于每个学期去进行一个视力和这个你的这个屈光状态的一个检查。那么这个时候进行规范检查，就可以发现你的远视储备，你的屈光状态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如果是处于一个正常的范畴，那我们定期的观察就行了。如果是处于这样远视储备不足的情况，那我们可能就要纠正你的用眼习惯，适当的给予干预。如果真正的到这样一个临床前期的这样一个情况，近视前期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一定要进行一个规范的一个干预，才能真正的有可能阻止它发展成为一个近视。
7: 而且现在干预的手段其实还是 比较成熟了哈，有一些。
8: 对，现在虽然近视不能够治愈，不能够根治吧，但是目前至少临床上经过那么多年的努力的话，还是有很多的手段可以用作这个儿童近视的一个防控，就是说我们能够让儿童尽量不近视，或者是延缓他近视的这样一个年龄啊，晚近视或者是不到高度近视，我们所有能做的这些。那么通常我们能够临床上目前能够用到的，包括这个像角膜塑形镜，或者是这个功能性。

0: 的框架演进，包括我们药物的阿托品等等相应的这样一些措施啊，那么都是可以临床医生使用到这个合适的这个。
1: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2: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3: 我家面前的客人有北方的、沿海的，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车娃娃呢。
2: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1: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文代表团结。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来关注南绕城高速目前在草海隧道南市区往安宁方向隧道中间车道右侧车道正在进行紧急修补施工，只剩左侧一条车道能通行，建议呢赶时间的车友可以考虑绕行。东二环小坝往石虎关立交桥方向石闸大树营路段车都比较多，主城区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口南坝路进城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昆玉高速呈贡返回主城的一段在民权立交这里呢车比较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
6: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高速公路上呢，首先来关注来自云南交投提示，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顺臂平坡站间货车单方肇事正在处置，目前交通中断。宝山往大理方向行驶的车辆在万宝山隧道入口处顺序排队等候，同时龙街顺臂收费站入口往大理方向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来自昭通交管支队高速大队提示，目前国道85线迎昆高速昭通段小垭口大关境内的小垭口到昭通境内的昭通北一段正在下大雨，道路湿滑，提醒过往的车友一定特别注意雨中行车的安全。
4: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日前，广汽埃安全新 Rain 7正式亮相，是 Rain 系列首款中大型纯电轿车，同步启用全新品牌 logo。新车风阻低至0.22，轴距2920毫米，搭载华为驱动电机。埃安与华为宣布深化技术合作，新车瞄准年轻消费群体，后续将公布详细售价与上市时间。近日，红旗 HS3 PHEV 正式上市，共推出两款配置，售价15.98万元、16.18万元。新车搭载插电混动系统，纯电续航125公里，兼顾通勤用电、长途用油需求。日前，方程豹泰七 DM 长续航版正式上市，官方起售价19.58万元。作为硬派插混 SUV， 新车升级电池包，提升纯电续航，兼顾越野性能与日常通勤能耗。车辆搭载天神之眼智驾系统，支持多种越野模式。第三代比亚迪唐于8月21号成都车展全球首发，新车定位大五座科技旗舰 SUV， 可选云辇 A 空气悬架，配备刀片电池，有多档续航版本。全新唐将与唐 L 组成双车产品矩阵，采用全新家族设计语言，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推向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生活中啊，很多人有这样一个认知上的误区，胆结石不疼就不用去管它。的确啊，很多胆囊结石患者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他们可能终身携带结石而不自知。但是这类患者并不能够高枕无忧， 因为部分会有癌变风险，因此啊，早期发现仍然是至关重要。典型的胆绞痛表现为右上腹或上腹部阵发性或持续性疼痛，常常是在进食了油腻之后诱发，疼痛可以向右肩后背放射，有时甚至还伴有恶心呕吐。有些人呢会出现消化不良样的症状，比如腹胀、嗳气、饭后饱胀感，这些表现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胃病。如果结石嵌顿在胆囊管或者是排入了胆总管，那病情会急剧加重，出现腹痛、高热、寒战、黄疸，甚至是精神症状或者是感染性休克，这都是危及生命的急腹症，必须马上就医。其实啊，发现胆囊结石并不难，做个腹部超声或者是肝胆胰脾超声就可以了。它无创无辐射，准确率高，是诊断胆囊结石的金标准，也是术后复查首选的项目。如果有疑似的症状，还是建议及时去医院做检查。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8: 健康科普不枯燥，深入浅出讲门道，日常小问题，生活大智慧，专家帮您划重点，医生伴你行，把复杂医学变简单，健康之路不孤单。
9: 健康之路不孤单，这里是医生伴你行啊！今天大咖做客我们直播间，这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眼科主任钟主任钟华。钟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
9: 今天提问的朋友特别多，想必暑期门诊也是小朋友特别多哈。
0: 是的，是眼科这个疾病的一个高峰期。
9: 那刚才呢有好多朋友都在询问啊，其实有一个共性的，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现在儿童近视遗传只是一个因素，还有呢就是像我们户外活动不足、光营养不足啊，这个那么遗传这个因素是不是意味着父母是高度近视，小朋友就必然会有近视呢？
0: 这个没有，遗传的因素会占一部分。如果你的父母是一个高度近视的话，那么的对这样的一个小孩来说，他的关键是在于他，就是说他患近视或者患高度近视的这样一个风险会比你的同龄人没有高度近视的这个父母的同龄人这个风险因素要高，可能高几倍啊。那么但是不代表你这个就一定会是一个近视或者高度近视，因为后天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混杂起来。如果你是有遗传的这样因素，但是你的用眼习惯非常好，你的这个近距离工作、户外活动每一样都做得非常好，每天都在户外，也不看平板，也这个尽量近距离的活动是减少的或者间断的，能够休息，那么有可能你也不近视。但如果你的父母都没有近视，但你的用眼天天就这个抱着手机来看，那么做作业也是贴着那个鼻子贴的纸来做这样子，那么这样的近距离工作非常多的环境工作的这样一个因素的话，那么即使没有遗传因素也会造成近视。
9: 对，所以你看像我们自己近视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抱怨父母，因为我们父母其实眼睛很好。然后我们自己近视了，我们就要格外小心我们家的小朋友，因为他可能近视的几率会比较高。
0: 对，
9: 但是只要你提前的做好了预防，或者是建立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哈，尤其是保护视力的习惯，那么他是可以远离近视的。
0: 是的，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本身有这样一个危险，自己知道了，哎，我的父母是这个有高度近视，本身是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那么我就更要比其他的儿童更早的关注他的一个屈光状态的变化。就是我们建议的从幼儿园开始啊，那么如果在没有其他的情况的影响的情况下，那么规范的每个假期每个学期到医院去进行一个屈光状态的一个检查，我们都会给儿童建立一个屈光发育的档案，就是从你的这个生长发育，不光是你的身高体重的一个变化，那么还要记录这个屈光度的一个变化，你的远视储备什么时候如果进入一个危险期的，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进行干预，那么即使你有遗传因素，我们也能够及时的控制，让它不要发展为近视。
9: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解答朋友们的提问啊。这位朋友呢说，刚才钟主任提到了户外运动比较多会比较好，但是昆明紫外线很强，这个大太阳天如果让小朋友出去2个小时会不会又伤眼睛，那戴太阳镜可以吗？
0: 在户外就是光线比较强的情况戴太阳镜没有问题啊，因为整体来说我们的这个户外的一个光照的

0: 还不，目前还不能确定是哪一个波段或者某一种这个因素造成了这样一个近视的这样一个控制，但整体来说户外的这个光照的话一定是有好处的，但是你戴一个墨镜减少了这样一个光线进入眼内的一个刺激，减少了紫外线或者像一些蓝光这样一些有害的有危害的这样一个风险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同样能达到这个相应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嗯，也就是说我们戴太阳镜其实屏蔽掉的是紫外线呀蓝光啊这些对眼睛不好的光，
0: 对，
1: 但是对那些
0: 防止过多的光线进入到眼内
1: 啊、就是户外运动要保证戴太阳镜在昆明也可行是吧，
0: 对，可以的，没有问题。
1: 好，这位家长说孩子暑假在家天天管不住就看平板，我给他点了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这个可以天天用吗？
0: 看平板的话会造成近视的一个加重，也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提到的可能会造成一个干眼，像我们经常说的视频终端的这样一个综合征引起的干眼相应的症状，这个时候给他用没有防腐剂的这个人工泪液是可以的，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是我们的建议还是从根本上来说，不要因为放假了啊，这个学习的负担这个减轻了，这个眼睛的负担就加重了，那么这个有时候是药物难以缓解的，你的干眼可能通过人工泪液，但你的近视的发生就完全是没有办法挽回的了。
1: 你的人工泪液不解决近距离看平板这个问题，只是解决了他得干眼的问题是吧。好的，那我们继续聚焦近视，儿童近视啊，我们经常父母会感觉小朋友的度数增长就像坐火箭一样啊，那刚才呢钟主任给我们分析了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饮食结构会不会也是一个原因，吃得太精细会不会有影响？
0: 对，这个其实也有研究啊，就是饮食上面会有偏食啊，会有过爱吃糖啊，或者是过于精细的这样一饮食。从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这些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目前来说，总体的因素上来说，饮食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影响因素。最根本的还是我们的这个遗传和环境，就像我们的近距离工作，可能是个更主要的这样一个因素。那么饮食的因素可能占一点点，但是总体的目前来看影响的这个因素不大，不管是坏的影响还是好，你想有很多家长就问我能不能给他吃一点什么东西让他这个近视能够好一点，或者呢增加点营养能不能好一点，实际上我们就打引号的这个光营养要比你吃的这个营养要好得多
1: 啊、要有用的多哈、
0: 对，
1: 好的，那家长怎么样来区分真性和假性近视呢？
0: 真性和假性其实很多这个家长都会提到的这样一个概念，一说他近视他就说哎我这个是真性还是假性，好像就是哎假的就还完全能够恢复这样子、
1: 还可以挽救，
0: 还不是真的近视、对，我们说的传统上来说现在其实不是太提这个假性近视，主要考虑的是一个就是用眼疲劳一个调节的一个痉挛引起的这样一个这个近视的这样一个状态，就像一直持续的近距离用眼它就缓解不过来，那么调节痉挛情况看近的不这个要看不清楚的情况，这个时候你通过休息通过药物通过这个缓解它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那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近视，而我们真性的近视呢是真正的是不是由于近距离用眼过多或者疲劳引起，而是真正的眼轴的延长眼球长长了以后造成了这样一个近视的一个状态，这个是一个真性近视，是目前是不可逆转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么如果要这个区别的话，家长自己肯定是无法辨别的，我们要区别的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个规范的一个检查，我们要给他进行一个散，为什么通常用的这个散瞳的一个验光，就是散瞳其实目标不是为了把瞳孔散大，它实际上为的是睫状肌麻痹，就是把你这个控制这个眼睛调节的这样一个肌肉给它松弛，完全松弛下来看你真实的眼球状态是不是一个近视，这样就可以检查出来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这样一个近视，才好决定下一步的治疗。
1: 关于散瞳啊，就是点散瞳药水，我看到也有朋友在关注说这个散瞳药水对孩子的眼睛会不会有影响？
0: 对，很多我们到很多学校去进行筛查的时候，要给病人这个检查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近视的时候，都是要散瞳。很多家长就有顾虑，因为散瞳以后小朋友说的都是最实在的真话，点了以后他我就看不清楚了，
1: 对，我就
0: 特别看书看不清楚，眼睛花了，我怕光，太阳光一次就睁不开眼睛。这个家长很多就可能以为这个医生点了这个药，我的小孩就眼睛就出问题了。其实我们从这个医学这个角度来看呢，散瞳我们是点了药物以后给他睫状肌麻痹，它带来的这样一个药物的一个 作用或者副作用的，就是瞳孔的一个散大，瞳孔散大以后进入的光线就增加，一定是有怕光、流眼泪，这些会有一个相应
1: 的
0: 刺激，
1: 正常
0: 的，正常的一个副作用，没有对眼睛很大的一个损害，它不会产生一个永久性的损害。等它几个小时，或者是像用阿托品时间长，几个星期，在它的药物作用的时间过了以后，那么它的这个瞳孔就能回到正常，也不会对眼内的所有结构造成永久性的损伤。所以散瞳是我们散瞳的一个检查，是我们儿童这个眼病当中必须的这样一个措施，大家不用去担心它没有，不会对它产生一个危害。
1: 嗯，不要过度的去焦虑这个问题啊，因为它是一个必须的手段，一个检查的一个必须的手段。好的，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主任好，我们家孩子6岁，因为爸爸高度近视，所以大概前年底就开始在用阿托品，那么3个月前复查的时候医生说让停用，请问后续还需要恢复吗？
0: 这样一个情况的话，我觉得这个父母还是应该是比较关注这个孩子的情况啊。6岁，然后爸爸有高度近视，就去做了相应的这样一个检查，估计医生就给他用了这个阿托品的这样一个治疗，是个临床上很常规的这样一个诊疗的这样一个过程。但用药以后让停用以后，后续要不要用，这个得看你实际的一个情况。就是说阿托品的使用可能是一个时间会比较长的，有些儿童可能需要几年连续来使用这样。这个需要看你的这个当时用的时候，比如6岁的时候，你的这个屈光状态，你远视储备是什么样一个状态，用这个阿托品用的是多高浓度的，那么我们才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状态，要这些情况都清楚，我们才好判断到底需不需要用。但阿托品如果是比如说他在这个前年啊，大概1-2年的时间使用了阿托品以后呢，阿托品有停药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个反弹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哎，现在用的药一直控制好，你停了药它花一下子会增长，这个叫我们停药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效应。一般我们考虑停用的时候会给它逐渐的这样一个过渡的这样一个过程，慢慢停，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替代。哎，你阿托品以后我换一个防控，还是让你稳住现在这个状态。所以呢，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会回答你这个到底后续还要不要用这个，或者用什么措施，这个应该进行一个专门的检查，要看你现在的屈光状态需要什么样一个控制，如果需要的话继续用是可以的，或者是换用其他的防控的手段也是可以的。
1: 那像他们家孩子这个情况，多长时间复查一次是准确的？
0: 如果情况稳定的话，1年2次差不多，我们就是半年1次这样子情况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的进展就是眼轴屈光度的这样一个控制不是特别好的话，可能要根据医生的这个检查1个月或者3个月进行复查都是有可能的啊。根据病人的这个儿童自己的这个个体的情况，会有这个医生会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建议。
1: 好的。那我们在广告之后啊，马上回来。接下来呢，我们会走进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就是干预近视的一些方法啊。大家比较关心的，哎，做近视手术到底可行不可行呢？我们在广告之后为您详细的来做讲解。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3: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即时路况。
5: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现在呢，城市的晚高峰逐步正在酝酿形成当中。现在在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上，宁波立交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另外呢，在石虎关立交、大树营立交、小屯小庄立交以及小屯立交到阳仙坡一段，也有流量较大的状况。在城区之内呢，目前人民路、西昌路、金碧路、东风路等路段上，城市核心部位都有车流量大的情况。昆石高速出城方向，从石虎关到民权， 另外从朱家村立交到民权立交车流量都比较大，特别是在朱家村立交这个位置。另外呢，昆玉高速公路目前呢在进出城双向是在成贡路段流量较大，那到了回城方向的小板桥到民权立交这一段流量也较大。另外还要提示大家的是，南绕城高速公路在东向西的方向进入草海下穿隧道之前请提前减速，

0: 货车的单方肇事的一场事故。现在呢，宝山往大理方向行驶的车辆是在万宝山隧道入口处顺序排队等候，同时龙街顺臂收费站往大理方向也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1: 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一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一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一丁萃水带回家。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警告警告，您的健康指示已到达危机指标。
4: 医生，我怎么了？
5: 医生，这是小问题吗？这是
4: 我该吃什么药啊？
5: 医生怎么办呀？
4: 医生
5: 我怎么办？
6: 别着急，医生上线，你的健康我们承包啦。医生伴你行，每步都安心。
7: 医生伴你行，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来到直播间的大咖啊，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眼科主任钟华。钟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
7: 嗯，好，那我们赶快进入到啊，就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现在的近视手术啊，现在出现几率比较高的啊，大家干预这个近视的手术呢，就是飞秒还有半飞秒，是吧？
8: 对，这些都属于角膜激光的手术。
7: 那在眼科医生、眼科专家眼中啊，怎么看待这些手术呢？
8: 其实呢，这个屈光的手术啊，我们两个大的类型，一个是目前的角膜的激光手术啊，那不管全飞、半飞还是传统的准分子，都属于激光的手术。还有一个内新的类型呢，就是眼内的晶体植入，我们称之为 ICL 的这样一个手术，他们都属于屈光的矫正手术，就是它只是把你的这个近视做了一个校正，就是我戴框架眼镜，其实也是一个校正的一个手段。它为什么叫校？只是校正，不是治疗，也不是根治呢？你的近视眼的这个根本并没有变，我只是想办法在你的眼睛上做了一个看不见的眼镜啊，不管是在角膜上做，还是塞一个镜片到眼睛里面，都是做一个镜片给你。只不过这个现在的手术就是做了一个看不见的镜片给你，并没有改变近视眼的根本，所以呢，它其实只是一个校正的一个手术，帮你能够不戴眼镜、不戴框架眼镜就能看得清楚啊，只能达到这样。
7: 就是它本质其实就是能够不戴框架眼镜，把这个框架眼镜呢就坐在了自己的眼睛上。
8: 对，
7: 但是它并不是说治好了近视哈，这是两个概念啊。那么像这个全飞秒，就是这些飞秒的手术，我们刚才说的是角膜的一些手术哈，激光手术。我们听一听，就是专业人士来看待这些手术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做。
8: 角膜的激光手术呢，它的基本的原理是通过这个不同的激光，我们准分子的激光，或者现在我们的全飞秒的这样一个纳秒的这样一个激光，它通过这个激光把你的角膜啊，我们角膜这个厚度大概正常人在500多个微米这个样子啊，我们通过这个激光把这个角膜其实做一个切削啊，通过不同的激光把角膜打薄一点，相当于我们可以理解为在你的角膜上，哎，你是一个近视眼，是个凹透镜，对吧？我就把这个凹透镜的这个厚薄这个度数给你眼角膜上面，角膜我们正常人大概是有屈光力有正的43个D，就相当于这个镜子有4300度。而我把其中它是一个正的，我把其中你有300度的近视，我把其中拿掉300度，就可以这样子，哎，用激光在角膜上刻一个眼镜上去，这个相当于把角膜打薄了。 薄了噻，几根据不同的度数薄了几十个微米或者上百个微米这样子。那么这个带来的一个相应一个问题呢，就是哎，角膜不能薄到无限的薄，哎，有多少拼命给它打完了，那这个角前面最表面的这样一个屏障就没有了，屈光也变化了，所以呢，不能无限制的去损伤角膜。

0: 所以呢，激光手术也是有一定条件，有些这个近视的患者是可以做这个他的近视手术，有些角膜条件不好、形态不好、这个生物力学的不好或者厚度不够、切削那么多，都是不可以做这个手术的。所以呢，它的整个的校正的这个范围是有限的，根据个体也是有差异。同样的500度，有的人能做，有的人不能做啊。
1: 是
0: 这
1: 因
0: 是
1: 为
0: 激
1: 每
0: 光
1: 个
0: 手
1: 人，
0: 术也是有条件限制
1: 对，
0: 的，
1: 就是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必须要首先术前做一个完整的检查哈。
0: 对，
1: 那我们再说一下现在特别流行的角膜塑形镜。
0: 塑形镜，塑形镜呢是也是一个目前这个比较流行的这样一个近视矫正的一个手段。为什么目前在临床用的比较多呢？它除了能够这个让你看得清楚以外，它有个关键的一个作用。目前角膜塑形镜对于这个儿童青少年来说，它能够控制近视的一个发展。就是说，戴了角膜塑形镜，不但能够保持一个外观上不用戴眼镜，因为角膜塑形是晚上戴，白天不用戴。它通过晚上的这样一个对角膜的一个塑形作用，让你的角膜的这个上皮重新分布成一个你需要的这样一个眼镜的度数的情况。哎，200度的这个近视，我就把你塑形成为一个200度的眼镜在你的角膜上。哎，这样的话晚上戴一下，白天不用戴眼镜。另外呢，通过周边离焦的这样一个设计呢，能够控制近视的一个发展，让你的近视哎能够尽量稳定住。所以呢，这现在角膜塑形镜在临床会用的比较多一些。
1: 好，钟主任的，其实刚才的解答就是它首先它是有作用，只要你适合戴，是吧？那么它是可以发挥作用，而且是可以控制度数的。
0: 控制近视发展，对，
1: 控制这个近视的发展的。好的，那最后一点时间哈，我们还是留给我们钟主任来给我们专家辟个谣啊，看一看坊间传闻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第一个传闻，吃猪肝、吃胡萝卜能够治疗近视。
0: 这个直接说应该是假的，并不能够通过这样一些这个食物的一个疗效来达到近视防控的作用啊。
1: 好，第二，传闻二，平时如果眼睛疲劳了，看绿色的壁纸，或者呢是把电视的这个我们电脑的屏保设为绿色，就可以护眼。
0: 这个其实也不行啊，就是绿色的，你看起来可能比较眼睛比较舒服一些，但实际上我们关键的是两条：第一，不要近距离；第二，电子屏幕的刺激远远高于这个我们纸质的媒介这样子。所以呢，关键的还是要减少近距离的这样一个工作啊，这样才好。而光是绿色没用，你近距离看一个非常绿的也没用。
1: 对，就是你与其把自己的眼睛浪费在绿色屏保的电脑上，你不如站起来看一看远处，是
0: 对，看
1: 吧？
0: 看户外的绿色啊。
1: 对，好，第三个传闻，近视眼镜的度数最初的时候配低一点，就不容易长度数。
0: 这个也是不对的。很多家长就认为，哎，我不要戴那么高的度数，可能更好一些。我没有戴，不是高度近视，但其实一个嵌角的眼镜对眼睛来说，它看东西也是模糊，容易疲劳。对于眼近视的一个发展来说，嵌角的眼镜可能会促进近视进一步的加深啊，所以不建议戴一个嵌角的眼镜。
1: 度数不够是不行的。
0: 对。
1: 好，传闻四，用眼贴、眼部按摩仪可以治疗真性近视。
0: 这个也是不对的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按摩以后，哎，觉得眼睛舒服也好，看东西都要亮一点，就能达到治疗近视的。目前来说，没有任何一个手段能够真正有效的这个完全的治疗这样一个近视，包括我们说的各种防控措施，目前只能减缓它的发展啊，达不到真正的治疗。
1: 好啊，也是叉叉，也是不对的。
0: 对。
1: 好，我们再看一下，戴 OK 镜会导致角膜变薄，以后就做不了近视手术了。
0: 这个也不对啊。从原理上来说，其实角膜塑形镜只是把你的角膜上皮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这样一个分布啊，大部分来说不会出现明显的一个角膜的损伤或者变薄的情况。当你说时间很长，可能有轻微的这样一个变化会有，但是没有这个不会有严重的这个变薄角膜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好，防蓝光眼镜是智商税，完全没有用。
0: 这个呢不完全对啊，这个防蓝光肯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近视或者其他的眼镜保护来说，并没有宣传的可能很多这个资料上面写的那么大的作用，所以这个见仁见智，个人自己考虑一下到底自己需不需要啊。
1: 好，最后一个，打乒乓球可以锻炼眼睛调节能力，预防近视。
0: 乒乓球呢是个很好的运动啊，那么它对眼睛的调节的训练有一定的作用，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能够证实打乒乓球能够缓解近视的一个发展啊，所以呢在户外去打乒乓球一定是好的，但可能不是完全是打球的这样一个作用啊，有好处但是没有根本的作用，
1: 还是户外比较好。
0: 对，
1: 好的，节目到这里呢也接近尾声了哈，特别感谢钟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提示所有
2: FM 91.8，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Five o'clock P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91.8及时路况，来了解一下17点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你好，
5: 你好，
1: 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你好。
5: 啊，主持人好，继续关注路况。南绕城草海下沉隧道经过南市区行驶往高桥立交，行驶往安宁方向，隧道内的右侧中间车道的紧急维修施工已经结束了差不多20分钟，已经开始放行车辆，通行情况呢在恢复当中，请车友注意小心进行驾驶，对向车道通行情况也保持正常。南绕城高速草海下穿隧道方向由东向西经过南市区行驶往安宁方向，隧道内的施工已经结束，行车情况恢复。继续关注路况，昆士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桥行驶往民权村立交桥方向，出城方向的右侧车道有故障车辆，占据右侧车道，请车友注意避让，车道减少一条。沿昆士高速树关枢纽行驶往朱家村立交桥路段行车呢比较堵，行驶过了朱家村立交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昆玉高速回城方向广威立交行驶往昆石昆玉三岔口老民权收费站位置撤出一起交通事故，两台事故车已经挪到了道路的最右侧应急车道，请车友注意谨慎驾驶，受交通事故影响，车尾距离广威立交桥1公里左右，常去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 1.56， 在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目前行车情况正常。陪伴左右之边运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云南交通之声。
4: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近日，榴莲价格彻底崩了，引发网友热议。部分榴莲售价降至19.9一斤，批发价跌破15元。如今榴莲市场呈现量价双优的良好态势，离不开进口货源持续扩容、跨境物流通道迭代升级等多重因素。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央视新闻援引印度方面21号消息，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造成9人死亡，另有39人在医院接受治疗。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来自于咱们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杨松晨，来关注最新的交通动态。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5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219 卡纳斯至东兴公路怒江州贡山县境内丙中路往贡山县城方向4公里处发生边坡坍塌，导致交通双向中断，请各车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计恢复通行时间待定。目前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 进出城双向呈贡停车区至渡江营立交路段车流量较大，

0: 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松晨。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由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的天气情况。楚雄小雨18到27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玉溪小雨18到28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大理小雨18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7度，蒙自阵雨转小雨是21到30度，普洱小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24到33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文山阴转小雨20到31度，临沧小雨18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1度，丽江小雨16到25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12到20度，卤水小雨20到32度。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8: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9: 没错。
8: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1: 好嘞，这里是91.8晚高峰，北京时间17:08，周五的下班路上，我们继续陪伴你，我是娜娜。
10: 各位好，我是苏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啦。嗯、
1: 是的，那快乐的周五啊，周五快乐啊！
10: 关键今天天气也特别好啊。
1: 是是，今天早晨一起床，我第一反应就是哇，今天可以穿裙子了，
10: 真好。所以每天穿什么得看当天的天气啊。
1: 是是是，因为我觉得这两天昆明已经好久没有见到这么阳光明媚的日子了，是吧？
10: 没错啊。
1: 啊、
10: 嗯，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晚高峰也会相对的会
1: 通畅一点，
10: 通畅吧，我还觉得会堵点车，
1: 是吗？
10: 因为周末嘛，大家可能聚会，
1: 对，
10: 会
1: 多
10: 一些。
1: 但是因为不下雨的话，我觉得可能
10: 车速上会提高一点
1: ，而且大家心情好嘛，心情好就不容易。出现这种什么路怒症啊之类的，对吧？
10: 没错啊。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开始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的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呢一直到8月23号的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不用这个再去想想啊怎么凑单才更划算啊，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并且是省心又省钱。
1: 嗯，那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0: 嗯，第二重福利呢，商场的整个七夕的特惠专区呢是爆款的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的各种

0: 啊，你看看这些什么面霜啊、口红啊、香水啊，通通都是7.7折。
1: 是的，那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我们要赶紧来看一看，就是有着精华级补水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它的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渗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我们皮肤屏障破损，让脸部肌肤一整天都保持一种水润润的状态。
0: 嗯，特别的好啊！大象香雪呢，我们在150毫升，平常呢是售价199元，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优惠福利，到手仅需要153.23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份的，而且是跨境电商直发，有溯源码的。当然了，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我们今天还会带来一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哇，都是好货呀！
1: 没错，
0: 100毫升一瓶，大象心血日常售价2瓶599。那么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价2瓶只需要461.23元，跨境电商直发，直接可以溯源。
1: 是的啊，小棕瓶的精华液呢，大家都知道，它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论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的就是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对吧？
0: 对，
1: 而且能够调节我们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像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来用它的话呢，修护力是直接拉满的。
0: 哎，对了，所以呢，很多朋友呢想要购买这个七夕福利的商品的，那赶紧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这个福利活动最后剩下3天时间，如果时间一到啊，恢复正常售价了。所以呢，建议你们啊，如果真的喜欢，赶紧下手，要趁早啊。那么只需要在小程序里头直接来搜索大象心血，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那么进到商城直接下单。
1: 是的，那最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今天的秒杀，今天是这个最后一天秒杀了，对吧？我们从8月10号到21号，就今天最后一天截止。
0: 对
1: 啊，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7:55、18:55，每天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块的这样一个超低价格开始秒杀。那么像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都有啊，限时限量、定时开抢。
0: 对，来看看我们
1: 就只剩最后两次了，
0: 也就是17:55和18:55。那么今天这一款呢，绝对值得大家赶快出手秒杀，这是 SK2 的洗面奶
1: 哦，
0: 原价99啊，今天秒杀价是27.7块。
1: 哇，这样的实惠，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了。
0: 对，
1: 现在就赶紧提前完善好自己的收货信息，核对姓名、手机地址，然后呢，避免抢到货之后你还来填写，然后又被别人抢走了。因为这支 SK2 洗面奶非常受到欢迎啊，原价99，现在秒杀27.7块，还有2次机会。17:55、18:55，大家准备好拼手速。
0: 是的，马上开抢。
1: 好嘞，大家在抢好货的时候呢，我们也和朋友们来分享一条信息吧。
0: 对，
1: 8月21号呢，2026成都国际车展就盛大开幕啦！
0: 哇，比亚迪王朝网旗下的全新 D 加级的一个旗舰轿车大汉 EV 正式启动，开始预售了啊！那么新车呢，是企业管理者以及专业高知工程师等时代实干者而来。那么集统一同级别第一的90.8%的得房率，还有呢1008公里的纯电续航、闪充技术以及百万智能底盘于一身，囊括了44项全球领先的硬核技术，重塑了 D 加级别的一个旗舰轿车的价值标杆。那么此次大汉 EV 呢，总共推出了3款车型，大家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啊。那么这次售价也很惊喜啊。
1: 对，这个预售价是在24.99万到29.99万。如果说想入手车啊，或者说是已经有这个目标的朋友呢，赶紧去看一看。
0: 对，比亚迪王朝旗下的大汉 EV 啊，大家可以关注起来。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了，欢迎在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交通情况。16点呢，我们看到指挥中心在给我们看到的这个平面的指挥交通图啊，南绕城高速的草海隧道以及南市区往安宁方向啊，那么也是在这个右侧通道的路况不好，有坑啊，正在紧急的进行补救当中，希望呢提醒司机路过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交头的出行提示：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顺壁和平坡站之间货车单方面肇事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导致永平至龙街路段的车流量通行会缓慢一些。那么也提醒在这一路段上的车友啊，减速缓行，保持好心态啊。好，那其他的一些交通信息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和大家来分享。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山路会车不关远光灯，对面司机眼前一片白，什么都看不见，你晃了别人，万一对方失控撞过来，自己也跑不掉。文明用灯其实是在保护自己。
6: 想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应急常识365。
9: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

0: 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1: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4: 你可别错过！
5: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6: 听听
5: 身边事儿，
6: 再讲讲
5: 新鲜事儿。
6: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5: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5: 晚高峰，
6: 听一路嗨一路，
5: 91.8晚高峰，
6: 我好喜欢。
7: OK， 91.8晚高峰，继续快乐前行。今天是周五啊，周五的这个恰逢阳光灿烂的日子，
8: 嗯，对，
7: 就很有一个冲动，想要出去走一走。
8: 哎，我今天还听说了一个方法，就让自己解压，就是一定要去，不管去周边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能到的点儿，然后也不要开车，也不用骑车，就去
7: 走路吗？
8: 不是，直接买一个什么高铁票
7: 哦，对，
8: 或者买个什么就随遇的，哗就去的半个小时车程，
7: 随性的到哪里就到哪里。
8: 对，然后到那去那儿吃个美食，看看风景，哪怕就看看这个当地的人流量啊，或者是看看其他人发生事儿，然后又再买票，又再回来。
7: 哎，对，
8: 对于自己来讲都是一种身心的解放。
7: 对对对，其实就是要这样子，就是过上一种所谓的随遇而安的生活，就是不要给自己样样规划好哈，这样子会让人焦虑。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一个随遇而安的好去处吧。
8: 哟，太好！
7: 哎，因为第四届世界的香格里拉文化旅游节在8月21号，就今天就正式拉开帷幕了。
8: 哦，
7: 有为期3天的主场活动是在迪庆州多地精彩上演。
8: 哎呀，
7: 所以呢，大家真的是可以趁着周末的时候去邂逅一下高原秘境的风光。
8: 而且现在从昆明买高铁票去到香格里拉也非常方便。
7: 很方便，很方便，而且就像刚才苏兄说的一样，我随性嘛，我到大理想下，我可以下来，对不对？停下来我就喝杯咖啡。
8: 是，我今天还看到那个谁，
7: 发发呆，
8: 王嘉尔来大理了，
7: 对，
8: 是吧？王嘉尔刷到过，说王嘉尔说，我第一次来大理，然后我还看到他就是全副武装的出那个机场，然后很多人也在围着他啊。
7: 对，所以你看，你就是可以这样随性的走走停停啊，过一种非常特别的周末。生活，
8: 对，那所以呢，这次旅游节我觉得对于香格里拉来讲也是非常独特的，
7: 没错，
8: 它以这个古城啊，独克宗古城为主会场，然后呢，在迪庆香格里拉泉州各大景区也做了一个联动，也就是同时推出了各种暑期专属的惠民政策，就是让游客呀、市民呀，你出行能够减负担，在这样一个夏季呢，坐上动车奔赴香格里拉，解锁专属的浪漫和治愈。香格里拉，你想有着心中的日月，到那儿你真的是可以感受那种大草原啊、雪山，
7: 没错，
8: 哇，这种浓郁的藏族风情。我觉得真的都可以一览无遗，
7: 对对，而且它是一个夏日避暑、徒步观光、打卡拍照的绝佳的目的地。
8: 嗯，
7: 你想想看，风光绝美的普达措国家公园是不是等着你？
8: 是的，
7: 哎，还有这个气势磅礴的虎跳峡，是不是也不容错过？
8: 没错哈。
7: 对，还有像这个季节性的雪山石卡雪山，也是藏着别样的高原美景。只是这段时间去，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石卡雪山上的雪。估计怕没有吧，
8: 应该没有、
7: 嗯、
8: 可能要到10月份啊，
7: 对，
8: 10月份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7: 是，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开阔的草甸，
8: 对，
7: 独特的流石滩，对吧？
8: 就是不同季节，
7: 哎，
8: 其实那个雪山的风景也是不一样，
7: 完全不一样，就是你整个视野开阔，景致非常的恢宏，你的整个心情都是格外治愈的。
8: 对对，而且去到这些地方你去感受那种人文，哪怕你静静的就去这个独克宗古城里头坐一个下午
7: 发呆，
8: 我觉得都是一种非常好的疗愈，啊，
7: 对对，那还可以去这种小众秘境泥乳村啊，
8: 这我还真没去过，
7: 我也没去过，它也是这次这个香格里拉的这个旅游节的一个点，
8: 分站是吧？
7: 因为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据说这个地方呢，是藏着高山峡谷和林海间的原。

0: 原始高原村落、
1: 哦、
0: 就是像这种民居错落有致，森林草甸溪流交织相融、
1: 嗯、
0: 就是一幅非常清新治愈的画卷。
1: 对对、
0: 哎、
1: 想要的景色那儿都有。
0: 对对，就是特别适合徒步
1: 啊、
0: 就
1: 是深入到人家那个家里去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哦、
0: 去感受一下，真的真的特别特别不一样。
1: 对，太好了。所以每个景点呢带给我们是真的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0: 嗯、
1: 并且呢刚好这段时间它的这个旅游文化节也更好的把这些景区景点都联动起来。
0: 是的，
1: 趁着这个机会去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0: 还有一个关键点你知道吗、
1: 啊、
0: 对于吃货来说特别好、啊、这个季节刚好松茸上市你知道吗？
1: 是的，
0: 七到九月。
1: 哎呦，
0: 真的松茸上市是有一个时间点的，它不是说六月份就有那个点还没有松茸、
1: 嗯、
0: 就是这段时间八月份这段时间的松茸特别多，又新鲜又好。
1: 对，
0: 哇，你想想看，去到那个地方看一看带着山林泥土气息的新鲜松茸，然后
1: 再拿点那个
0: 再品尝一点美、
1: 就是叫什么黄油，他们那边当地的那种油煎一下。
0: 对，酥油、
1: 哦、酥油酥油
0: 酥油。
1: 对对对对
0: 啊，
1: 那个效果就特别好
0: 啊，不要太美味啊所以说这个时间去不仅可以看美景啊，还可以有美食加持，对吧？
1: 对。那么这一次我觉得真的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直接通高铁了，非常高效快捷就可以抵达心灵的那份港湾了、啊
0: 嗯、是的是的，真的就是你不需要犹豫，真的买一张票就可以去了、
1: 嗯、
0: 只不过要提醒大家，因为如果到香格里拉的话呢，因为它地处高海拔地区，昼夜的温差会比较悬殊、
1: 嗯、
0: 紫外线也会要强一些，所以呢提前查询天气，做好一些这个衣物防寒保暖衣物的一个准备，
1: 提前做好功课、
0: 啊、
1: 我觉得没有问题。
0: 是的是的，哎，周末收拾行囊奔赴滇西北吧。
1: 是的。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

0: 天天青
1: 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青，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青，天天青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好的，北京时间17:31，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11: 娜娜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昆明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广威立交行驶往杜家营，距离杜家营1.5公里右侧车道呢有交通事故，民警的清障车已经到达现场，车主在故障车在事故车的后方，在最右侧的车道呢放了一个塑料的筐子，上面摆了一件反光的背心，请车友注意避让。车道减少，目前呢通行左侧和中间两条车道，行车又得拥挤。广威立交桥附近路段呢建了车尾，行驶过了杜家营往成贡方向通行情况恢复，对向的车道经过成贡服务区行驶往市中路口爬坡路段车速不快，行驶上了坡顶通行情况恢复。成贡返回昆明主城，距离昆池昆玉三岔口2公里路段老民权收费站位置右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撤除，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周末行车的晚高峰呢在昆池高速的民权村立交东三环汇入口朱家村立交桥出口路段行程，行车的流量呢比较饱和，请车友注意安全。对向的车道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桥右侧车道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撤除，行车情况也在恢复当中。长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66，在中于运行，机场高速大树营虹桥2面4往机场方向通畅，回程方向车尾距离虹桥6幺桥600-700米，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人。以上是这段路况。
12: 妹妹莎莎，
13: 就一点饱汗不啦，压死的哟！
1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3: 就一点饱汗不啦。
15: 快乐哥，今日呢我们就来夸夸吃呢，搞的。哎，你记得我们昆明夏天的凉吧会有哪些？
16: 小平平，这个凉米线嘛必须要有的嘛，干啥？特别是传统的典韦的凉米线，那这个什锦凉米线、鸡翅凉米线，加点胡萝卜丝，还有韭菜、花生碎，还有脆沙铺在米线上，在零下的特制的油辣子和酱油，酸甜。

0: 时钟哦，简直是太爆炸了！
1: 没事呢，是呢，下各种酸辣的，酸甜的口味真的是莫太爽了个。
0: 还有那凉姐粉哦，凉拌的花豆粉是相当不错呢，好多地方哦都有自己的手工凉姐粉。说起花豆粉嘛，就是特供花豆粉了嘛。成功的花豆粉啊，制作技艺呢被列入了昆明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 和呢和呢，像那种切成细条，加点油、辣椒、葱花、香菜、姜汁、蒜泥、味精、酱油、陈醋、芝麻油、花椒油、甜酱油等等这些佐料，尤其是夏天，妈妈真的是胃口大开哦。哎，对了，那不说到解暑呢嘞，我给你推荐下我们的单位沙片。
0: 沙片我也太了，相当喜欢那个蘸水啊，有点那个 QQ 呢，还有沙片的配菜很丰富，素菜啊基本上都是可以直接吃那菜叶哦，比方说那卷心菜哦、干辣、茼蒿等等，荤菜嘛就是猪牛羊鱼等等了，常见的有牛肝、鲍丝、烤牛肝、烤鱼，哎哟，太巴掌了！
1: 哦，快乐哥，你是懂吃的嘛？没你个吃过两把仙人掌。
0: 老样东西噻，俺没吃过嘛，是哪味道啊？
1: 哎呦，这发展的味道呢，有点不太好形容。据说这个凉拌仙人掌的口感很特别，有点像那份贡菜，又好像有点像黄瓜，像吃那海带哦、秋葵哦。哎呀，反正具体那种味道我是说不上来，你去查查看。
0: 要得吧，马上安排。
1: 还有凉拌水果也是太受欢迎了，那李子、菠萝、草莓、芒果、桃子等等，哎，那个胡辣椒一起拌出来，太刺激味蕾了，妈，真的是太爽了！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2: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3: 我好喜欢。
4: 继续来到晚高峰啊，我们来关注到的一些路况，同样也会关注到一些新鲜实际的福利，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5: 是的，我们的这个七夕啊福利还在继续啊，会到8月23号结束，双重好礼，超级给力，层层的优惠叠加，不用凑单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重福利是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块，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4: 是的，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七夕特惠的专区啊，专区这个爆款商品全部7.7折，里头包含的特别的多，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对于爱美的你来讲，真的可以尽收眼底了啊。
5: 嗯。
4: 那么今天我们会带来7.7折的好物商品呢，是有着精华级的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呢是99%的精华成分，营养呢更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也快，可以令你的肌肤清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护你的皮肤啊，包括破损的一些屏障啊，擦起来之后整个脸保持的是水润润的状态。
5: 是的，大象新选商城1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3元，有效期到2027年1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4: 对，那么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1瓶啊，并且呢，大象新选日常售价是2瓶599，现在呢，七夕浪漫的7.7折福利优惠，到手价2瓶461.23元啊，直接可以这个发货了啊。
5: 嗯，而且它是支持溯源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啊。那我们都知道，小棕瓶的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和锁水维稳，所以不论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是直接拉满的。
4: 嗯，对，还有呢，想要购七夕福利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咱们福利活动最后3天了啊，所以呢时间一到它价格就恢复正常了，建议啊赶紧就是看中什么趁早下手。
5: 嗯，
4: 现在在微信里头直接拉下菜单 单搜索大象心学或者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即可以在商城参加我们的活动。
5: 是的，那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秒杀啊，我们这一轮应该说七夕的限时秒杀最后两个时间段马上就到了，今天的17:55、18:557.7块起超低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等等，在这十天内都是轮番登场的。
4: 对，
5: 那么今天秒杀的好物呢，我想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它是 SK2 的洗面奶，原价99元，今天秒杀价只要27.7块，
4: 哇，超级惊喜啊。
5: 对，
4: 那么提醒大家现在就赶紧拿出你的手机来搜索大象心选小程序，然后呢提前把你的这个地址啊、姓名啊、手机啊都已经填清楚，那么只要15分钟之后17:55就可以立马抢购了。
5: 是的，大家准备好拼手速吧。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喝，
1: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
2: 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
1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好的，那么根据路况信息显示，目前我们整个交通还算平顺啊。在此呢，也提醒朋友们有一个好心情，下班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减速避让啊，然后让大家的行驶更加通畅一些。
1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6: 若能被一首歌疗愈，那必定是灵魂相通的瞬间，那些无法言喻的秘密，有了倾诉的对象。田馥甄，或是一首歌。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一定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9: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0: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9: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0: 有什么新奇的？
9: 你可别错过！
11: 你可别错过！
12: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0: 晚高峰，
12: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3: 好了，继续回来了、晚高峰正在继续。
14: 是的，这个暑假已经慢慢没有了，
13: 接近尾声了，
14: 对，
13: 接近尾声了。
14: 临近开学季啊，咱们昆明学生数码消费也迎来了爆发热潮。
13: 是的，最近我看到很多的数码店呢都开始写学生党怎么怎么着，
14: 哎，对，
13: 学生机怎么怎么着。
14: 是的，是的。最近呢，像我们的这个元气电子广场啊，就是从今年的6月到8月，就是数码市场是持续热销，像笔记本电脑、平板、手机就成为学生开学必备的数码三件套。
13: 嗯，对，
14: 不少的门店据说销量和平日相比直接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13: 哎，
14: 这个暑期真快乐。
13: 对，因为现在呢到学生收心的时间，那么家长就开始准备着为他们的开学啊、这些七七八八的，对吧？
14: 是因为你看上大学的是不是得配啊三件套，
13: 对吧？今年这个我要更新设备了啊，换一批新的设备。那包括呢学习，其实主要是为了他们的学习考虑啊，所以呢这些电子设备呢一下就成为了这个暑期最后的一个热潮了啊。
14: 没错，那很多家长呢都是陪着孩子进店去挑选一些体验真机，对吧？对比不同的配置，挑选机型。那其中呢像笔记本电脑，凭借这个学习办公设计剪辑多元

0: 适配，稳居暑期的热销榜的榜首。
1: 是的，
0: 那
1: 今年这个我觉得数码啊，对于很多孩子来讲，对，就是一下就涨价了。
0: 对对，因为芯片呐、存储啊、
1: 那个内存条啊，
0: 对，都
1: 在
0: 上涨，
1: 都在上涨。
0: 哎，但是好像没有影响到他们购机的热度哦。
1: 因为这个也算一个必需品刚需嘛。
0: 嗯，
1: 所以很多办法也没办法啊。
0: 对，
1: 学生党呢一般就是也不会买太贵的，一般是中间档，就功能齐全性价比高的，
0: 对，
1: 一般学生选的会多。
0: 哎，还有一些男生呢可能会选那种就是游戏性能比较强的、
1: 哦、对，打游戏游戏机。
0: 对、还有学设计的呢可能会选一些设计本，就是设计功能比较强的，对吧？ 所以据说就是像什么便携的办公本啊、游戏的呀、设计本啊，它的咨询量和成交量都会比较大一些。
1: 对，那么呈现上涨之后呢，很多店员也明显说，哎，那么这个学校也针对学生的这些用途来适配一些电脑，因为大学生的目标很明确嘛，
0: 对、
1: 比如说处理器的性能怎么样，电池续航怎么样，
0: 哎，没错
1: 啊，大家就觉得，哎，我需要的这些功能只要你给我配好了，那肯定会成为他们的新宠。
0: 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在这个购买这些电子产品的时候呢，我觉得不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需要理性看待，就是立足学习刚需这件事儿啊，千万不要把它成为游戏的助手
1: 啊。而且还有一个呢、也不要就选太贵的，有些太贵的未必适合你。
0: 对，没错、那同时呢也要保留好这个购机凭证和售后的单据啊、这个呢是以为自己的消费权益来买单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再者就是老母亲心态了啊，一定注意啊，是立足学习刚需，
1: 对，也不要太过于花更贵的钱去满足学生朋友。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
13: 天
1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6: FM 九一点八，
17: 北京时间18:00。
16: 6:00 PM。
1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5: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好的，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20: 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今天是周末，行车的晚高峰呢已经逐渐形成，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81。在中高运行，机场高速虹桥行驶往大树营，车尾距离虹桥六幺桥400米左右，大树营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通畅。二环南路上层由东向西，石虎关行驶往福德立交桥，春城路出口不到，左侧车道呢刚刚撤出了一起交通事故。二环东路北向南，昆石高速进城方向往二环南路上层都有反堵，请车友进行驾驶，行车的晚高峰已经形成。继续关注东绕城高速，东绕城高速南向北行驶往两面四，在大冲立交路段的右侧车道呢有货车故障，请车友注意避让，通行了左侧和中间两条车道。最后关注昆明高速下行线的昆明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城贡，广威立交行驶往杜家营收费站，行车的高峰形成，行车流量呢有点饱和，对向车道目前的车尾呢接近联达立交，经过联达立交、锦绣立交、市中路口、城贡副区行驶往杜家营收费站，行车的晚高峰形成。如果选择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呢还是好于昆明高速，建议车友可以选择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1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1: 国内油价预计将会在8月28号24点，也就是下周五晚进行调整。受到国际油价继续上涨的影响，预计上调油价每吨320元，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上涨每升0.24元至每升0.29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0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我国将构建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形成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其中迪庆、怒江、宝山、普洱、昭通、大理、丽江等多地在列。日前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省衢州市体育中心开赛，云南省田径运动员获得1金2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的，对于天气来说，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周末会特别的关注啊。那本周末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有请来自于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熙来和大家聊一聊。你好，永熙。
23: 你好，主持人。预计本周末啊，我省的中部和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天气，其余大部有分散性阵雨。周六，昭通西部、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德宏西部、临沧西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多云间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有中雨，局部中雨。到了周日，昭通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大部、丽江南部、大理东南部、普洱东部、红河西南部多云间阴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天气。那受到降水的影响啊，我省的北部和西部边缘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西部和西南部局地有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出行需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出行规划。同时，我省北部、西部和南部局地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6度，西双版纳王田树风景区小雨24到33度。 怒江大峡谷小雨22到34度，明亚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6到29度，关渡古镇小雨18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0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小雨12到20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18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18到26度，楚雄渔人古镇小雨18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8到29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0: 好的，谢谢。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24: 没错。
4: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24: 来自你的关怀，
4: 你的关怀。
0: OK， 这里是9.8晚高峰，跟着娜娜继续快乐前行。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我们的七夕好物季啊，还在继续，会持续到8月23号，也只有最后3天时间了。双重好礼超级给力，那么我们的第一重福利呢，就是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呢，是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大象新选商城1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153.23元，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1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只需461.23元，也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那么小棕瓶精华呢，大家都知道它的核心就是修护屏障，锁水维稳的，不论是干皮油皮，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那么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就用它，修护力是直接拉满的。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福利还有最后3天，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也建议大家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只需要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那当然了，我们还要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七夕的秒杀季啊，今天最后一次机会了，最后一次机会了，因为我们是从8月10号到21号，那今天还有最后一个时间点，就是18点55分，我们每天都会上新一款秒杀好物，7块7起的这样一个超低的秒杀价。那今天的秒杀好物呢是 SK2 的洗面奶，原价99元，秒杀价是27块7。再次提醒大家，秒杀一旦开启呢，订单的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手慢就没有了，所以建议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完善好个人的收货信息，核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填写错误啊，或者是要修改呀、然后就错失福利了。所以呢，大家赶紧的抓紧时间，抓紧机会，今天最后一次抢购的机会在18点55分，18点55分一定上好闹钟，做好提醒。抢购的秒杀的这个好物呢是 SK2 的洗面奶，原价99，秒杀价27块7。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旅游推荐官苏苏。苏苏你好。
5: 主持人好。
0: 也非常开心苏苏来到节目里。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这个新疆专属的8日游又开始了哈。那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推出的这个北疆环线的8日游，这条线路的优先核心的优势在哪里？为什么会做了一些调整？因为和之前的这个线路相比，我们在近期做了一些调整，对吧？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调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5: 首先呢，就是我们8月份团期啊，真的是在大家这个支持的信任下，已经圆满的收班了。目前呢，我们在主推的是9月份的两个团期，一个是咱们9月9号，一个是9月16号。9月份已经进入咱们这个赏秋的季节了，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个季节性，景色的一个变化，给大家重新把景点调整了一下，就让大家就是这个季节去赏秋，所以我们就对应的就是秋景最漂亮的一些景点给大家安排到行程里边了。目前的话，咱们这个行程双飞8天，覆盖了咱们阿勒泰地区、伊犁地区、吐鲁番地区顶级的一些秋色特别漂亮的景点都给大家安排到行程里边了。其次的话，就是咱们沿用了之前行程里边2+1这个陆地头等舱旅游巴士，座椅呢还是特别宽敞，大家呢可躺可坐，长途那个行车呢也不会累。酒店的话，还是咱们沿用的精选的3钻舒适酒店，升级了3晚的这个高端四钻酒店。美食的话，还是沿用咱们之前诚意十足的这个配置，全程呢11个正餐，人均餐标呢40元每人，这个呢在市场上真的是标准相当高了，所有的特色餐，什么炸盘鸡、手抓饭、红酒晚宴、八一盛宴等等的啊，都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其次的话，咱们行程啊，之前沿用的一些福利，女士的爱德莱斯丝巾，男士的小花帽，咱们的新疆文创冰箱贴、酸奶囊等等的啊，全程还会给大家配。而且呢，落地以后，咱们升级的这个民族舞蹈阶梯、手腕的欢迎水果，等等的啊，包括咱们重磅的千湖西域啊，都给大家含到行程里边。行程的话，也是咱们北疆环线一个不走回头路的一个玩法。最最最重要的，咱们现在是针对咱们9.8的所有听友啊，目前还是咱们的特惠价格，5000+的一个价格，现在2人以上报名1500元每人，这个活动目前还有效，但是呢，仅限9月9号、9月16号这个团期，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拿起手机来，赶紧抓紧时间抢位了。咱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当然呢，大家也呢也可以在咱们微信公众号918云南那个交通台，不可能辅助关键词新疆来进行了解，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FM
0: 022022
5: 来咨询了解。
0: 好的，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这个8月份的团期是已经没有了，是吧？我们最早的团期是在9月初，那么朋友们赶紧做好规划和准备，因为这条线呢是和咱们是特地为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听友们来定制的一条直飞的线路，就是不论是从交通还有吃住还有整个线路的设计都是非常的特别的。那我们也会在稍后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请这个苏苏稍微休息一下好吗？我们一会儿来分享。
10: 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
15: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1: 多人小买玉木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林。
1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主城区北京路、青年路、寻金街、人民路、东风路、东郊路、春城路、世博路、园博路、虹桥路、广福路以及环城南路和彩云北路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二环快速系统 A 线明波立交、大树林立交、马村立交路段，还有 B 线的石虎关立交至明波立交、小屯立交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
10: 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5: 暑假期间，如果要去湿热的雨林区域游玩，需要做好防蚊措施，降低传染病感染风险，穿长袖长裤，喷涂驱蚊剂。
15: 应急常识365。
26: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27: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2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8: 有什么新奇的？
17: 你可别错过！
20: 你可别错过！
2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22: 听听
21: 身边事儿，
22: 再讲讲
21: 新鲜事儿。
22: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21: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2: 晚高峰，
21: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0: 好嘞，我们继续连线我们的旅游推荐官苏苏，到大美新疆去逛一逛。那么在这里也提醒朋友们，我们啊这次的这个旅游线路呢是啊咱们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是918专属的新疆双飞8日游啊。那接下来苏苏就要带领大家提前去打卡这些非常美丽的景点了。苏苏你好。
5: 主持人好。
0: 嗯，好，那我先帮所有的朋友来问一个问题吧，因为大家都会非常担心这个交通问题。从昆明出发的交通我们是怎么安排的？路途会不会折腾？就是比如说到了之后呢要等待啊，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乘坐之间的整个衔接会不会就是让人觉得比较的麻烦，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呢？
5: 嗯，全程的交通的话大家可以完全省心放心，因为呢咱们是昆明直飞吐鲁番的旅游包机，仅需3乘3.5小时就能抵达咱们的新疆。而且呢落地以后呢咱们是有专职的工作人员会专车的接送机，全程的话咱们当地也是2+1的这个豪华旅游巴士，不需要自己自行打车然后换乘，所以说整个来说咱们的交通是非常舒适的，大家能完全可以放心。
0: 嗯，那其实现在大家只需要做的就是准备好出发啊，带着一颗去欣赏美景的心情跟着我们走就可以了。我们的报名电话再次重复一下，是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咨询微信啊 FM022 添加之后就可以来进行了解详细的内容了。那也想问一问苏苏啊，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刚才也提到了会涉及到很多比较主流的一些景点，像赛里木湖啊、禾木村呐、等等。那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些点，为什么会成为了我们这条线上的必打卡点呢？
5: 嗯，首先呢，说一下咱们的赛里木湖啊，就我们为什么要推荐赛里木湖？赛里木湖真的是这两年网上真的特别火的一个，就是伊犁地区的一个景点。它呢，有着咱们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这个美誉，也是咱们新疆极具代表性的一个就是高山湖泊。水域呢辽阔，水质呢澄澈通透，而且呢就入秋以后啊，咱们新疆所有的景区啊最大的特色，它是这种层次立体的景区，也就是脚下呢是咱们的那个草原湖泊，远处的话就是咱们的森林雪山，咱们的蓝天白云，入了秋以后咱们远处这个森林草皮啊会呈现出这种黄色红色不同的这种色彩，真的是特别养眼，而且随手一看呢就是这种地级级的风光大片。其次呢就是咱们的禾木村啊，禾木村是咱们喀纳斯地区啊也是真的是赏秋特别就是推荐的一个景点，它呢被誉为咱们神的自留地，也是咱们中国最美的土瓦的这个原始村落，也是咱们的国家级啊境界的一个五A级旅游景区，景区村庄呢被茂密的白桦林这些包围，到了秋天呢也是就是黄叶啊真的特别好看的一个季节。禾呢静静地穿村而过，天天的保持着这个原生态的原木搭建的土瓦木屋，野火氛围呢特别适度， 然后说到咱们卡阿勒泰地区呢，也必须提到咱们的喀纳斯地区，公认的人间净土，也是咱们就是国家级的文物地区，咱们北疆环线呢必须必打卡的一个核心地标景点。咱们会带领所有的朋友们打卡咱们地区的三大网红景点：新鲜湾、月亮湾及卧龙湾。而且呢，咱们喀纳斯景区呢也是典型的这个湖泊、森林、激流、雪山为一体的一个景区。所以说到了这个秋天啊，真的是喷人气，红的、黄的，甚至绿的颜色各种都有。真的是跟夏天相比啊，它的夏天相对来说它颜色单一，都是这种绿色。到了秋天的话，就是各种颜色，这个秋景层次特别丰富，特别特别适合打卡，也特别特别推荐。
0: 喀纳斯非常美啊，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在秋天的时候都梦想去一趟。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因为进了八月份九月份开始呢，我们才做了这个线路上的调整，其实也是有这方面的考量，是吧，苏苏？
5: 对，所以就是近期的就是哪个景点就是比较最漂亮，咱们就会调整到哪个景点。你像就是纳拉提啊，纳拉提就是景点，为什么那个？因为它八月底考虑已经开始黄了。
0: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调整。我们这次的这个线路呢，是以北疆的这个禾木这块为主的啊，最美的秋天。所以呢，也希望朋友们抓紧时间，这是专属于咱们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独一份儿啊！如果想去的朋友呢，现在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了解，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咨询微信 FM022022，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其实说到这个大美新疆，很多人一直心里有向往，但是呢就是嫌路程太远，一直没有这个付诸行动。但其实这次我们特别好，就是包机了，对吧？包机并且整个流程整个行程都是包车等等，你完全没有这个旅途上什么转车呀、换乘啊这些苦恼。所以呢也给大家在路上节省了很多时间，所以我们才有时间去看那么多的景点。比如说五彩滩也是属于北疆这条线上必看的一个点，是吗？苏苏。
5: 对，五彩滩的话也是咱们国家就设立的一个景区，它呢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雅丹地貌景区。但是呢它跟国内其他地方这个雅丹景区的区别的话，就是它有就是一份的一河隔栏兄弟俩平行的这个独特景观。北岸呢就是额尔提斯河，历经了这个一万年的风雨这个侵蚀啊，形成这个大片的斑斓的彩丘，有红色、橙色、黄色、褐色等等，甚至这个颜色啊交错堆叠，尤其是这落日的时候，这种色彩层次特别丰富。但是南岸呢，却是这种澄澈的胡杨林，与平整的绿洲、绿油油缸呢，形成这种强烈的视觉反差，是咱们摄影爱好者啊特别就是喜欢打卡的一个地方。然后说到五彩滩以后，咱们就是走出来以后，咱们还会打卡另外一个景点叫 S21沙漠公路，它也是咱们就是国内的第一条沙漠高速公路。茫茫的戈壁上，咱们一定要打靶，就是一路是能够沉浸式的让大家感受新疆这个苍茫辽阔的大漠风光。然后回到咱们就是乌鲁木齐周边的景点，咱们还会打卡到北疆也特别值得一去的另外一个景点高山湖泊天山天池。天池呢也是咱们国家唯一的一个景区，也是咱们就是从小课本里的好多神话故事的一个打卡点。他们坐落在咱们这个博格达峰的雪山脚下，有今年不化的这个皑皑白雪，呈现苍劲青春的，以及咱们就是这种山水相依，宛如这个水墨画卷，就是给大家呈现出的这种画面啊，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震撼。
0: 是的，其实到这个天池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山和水相映成趣，而且呢，就感觉就是它不会动，就是一幅画一样。而且新疆的这个山和我们平时看到的山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能够非常深刻的感受到啊。那其实我们在这条线路上呢，还有这个像独库公路的博物馆，来了解一下我们独库公路的这个历史，还有就是当年修路的时候的这样一些整个困难等等啊，都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整个有着非常厚重的红色底蕴。那还有这个石河子，还有火焰山坎儿井等等，其实都是在我们这条线上的。那具体我们该怎么玩，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请苏苏继续给大家来做介绍，好吗？苏苏，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肚子憋，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1: 来刷新此时段的及时路况，18:31，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雷鸣，你好。
19: 苏哲浩，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北路。昆曲高速进入二环北路最左侧的车道有一台故障车，对后车通行的明显有影响，车道压缩。附近路段呢，又是进入二环北路的匝路口，请车友注意避让故障车进行驾驶。行驶进入二环北路，经过小庄、小坝、立交行驶往石闸立交桥方向，丰兰国际出口路段的车出一起事故，行车情况在恢复当中。二环南路转入二环东路，树关的 A 线路段呢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二环快速系统二环南路 AB 两线行车流量呢显得饱和，建议车友呢注意绕行。继续关注昆安高速，昆安高速进城方向经过汽修一厂，行驶往宁波立交桥方向，到大玉路上口右侧车道呢有一起两车事故。右侧车道减少一条，这个路段呢通行效率下降，排队差不多2.2公里，行驶过了大玉路的事故现场路段，通行情况逐渐恢复。继续关注东南绕城，经过南绕城高速通行情况正常，周家村收费站货车呢比较多，行车流量饱和，目前的车尾呢接近南绕城高速草海下穿隧道，对向车道南市区行驶往安宁方向行车情况正常。东绕城高速经过南向北的大冲立交行驶往两面四，右侧车道的故障货车呢还在啊，天色渐晚，有安全隐患，请车友注意避让。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 1.96， 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差不多两倍，建议车友错峰出行。陪伴左右之边的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济南交通之声。
11: 好的，谢谢雷鸣带来的前方消息。
15: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1: 日前，广汽埃安全新 Rain 7正式亮相，是 Rain 系列首款中大型纯电轿车，同步启用全新品牌 logo。新车风阻低至0.22，轴距2920毫米，搭载华为驱动电机。埃安与华为宣布深化技术合作，新车瞄准年轻消费群体，后续将公布详细售价与上市时间。近日，红旗 HS3 PHEV 正式上市，共推出两款配置，售价15.98万元、16.18万元。新车搭载插电混动系统，纯电续航125公里，兼顾通勤用电、长途用油需求。日前，方程豹泰七 DM 长续航版正式上市，官方起售价19.58万元。作为硬派插混 SUV， 新车升级电池包，提升纯电续航，兼顾越野性能与日常通勤能耗。车辆搭载天神之眼智驾系统，支持多种越野模式。第三代比亚迪唐于8月21号成都车展全球首发，新车定位大五座科技旗舰 SUV， 可选云辇 A 空气悬架，配备刀片电池，有多档续航版本。全新唐将与唐 L 组成双车产品矩阵，采用全新家族设计语言，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推向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很多老年人说啊，千金难买老来瘦，哎，殊不知啊，老年人太瘦可并不一定是健康的哦。如果肌肉大量流失，还会带来很多风险。肌少症会给老人带来跌倒、骨折、行动无力等多重健康隐患。随着年龄逐年增长啊，我们人体合成蛋白质的能力是在持续下降的。如果三餐蛋白摄入不均衡，总量不足，身体会主动的分解肌肉来供给能量，那慢慢的就会出现四肢纤细、走路拖沓、上下楼梯费力等等表现。专家指出啊，防治肌少症需要饮食和运动双向配合，每日要保证摄入约500毫升的奶制品，一个完整的鸡蛋，2到3个掌心大小的鱼虾或瘦肉。另外呢，蛋白质类食物应该均匀地分配在早餐、中餐、晚餐三餐里，千万不要只在午餐时大量吃肉，晚餐吃素这样的饮食模式。在运动方面呢，民众居家可以开展一些像靠墙静蹲啊、坐位抬腿啊、举哑铃、拉弹力带等等抗阻训练，每周呢再搭配快走、有氧这样一些有氧运动，兼顾肌肉力量与心肺功能，实现健康老龄化。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打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0: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说到大象新选，最近这段时间的浪漫七夕购物7.7折，所有的好物呢一直持续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呢超给力，整整19天。那所有的优惠呢是层层叠加，不用再凑单了，下单直接可以折算了，省心又省钱。我们来看看第一重福利呢，是单笔订单实付满每个777元，直接可以立减77元，而且是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七夕的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所有商品呢是7.7折。 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七点七折。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七点七折的好物呢，是精华级的补水，大家都知道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呢是99%的精华成分，营养呢也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亲肤你的肌底，并且呢给你的肌肤注入能量，修护你的皮肤破损的屏障，并且让一天整个是水润润的，保持着好的状态。大小新选商城的150毫升正装售价是199元，现在的浪漫七夕七点七折福利到手价仅仅只需要153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份，跨境电商直发，并且呢直接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我们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精华啊，100毫升1瓶，大小新选的商城日常售价呢是2瓶599，现在呢浪漫七夕七点七折福利，两瓶到手价仅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那也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呢，可以说它的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油皮，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皮肤，上脸之后呢你会觉得非常的清爽，而且很舒服，吸收超快，也不会闷痘闷脸的。那大家可以使用后你会发现调节脸部的油水平衡，稳定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呀、暗沉呀，或者晒后皮肤泛红，都可以使用它来修护，保护力修护力都是直接拉满的。还有呢，就是想要再购买七夕福利家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抓紧时间下单了，因为我们的福利活动呢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仅仅3天，时间一到立马就恢复日常售价了。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是看中好物趁早下手，那么赶快下拉菜单，在你的微信里面搜索小程序大象新选，直接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进行下单。最近这两天呢我们还举办了这样一个秒杀福利了啊，今天我们的秒杀福利呢在15分钟以后啊，18:55还有今天最后一轮的秒杀，所以大家赶快抓紧时间。那今天我们的秒杀好物呢是 SK2 的洗面奶，原价99元，今天只需要27.7块就可以直接拥有了。那么要提醒大家的是，秒杀一旦开启，订单抢购速度会非常的快，拼手速，所以建议大家提前现在就拿出你手机直接搜索大象新选，进入到小程序之后呢填写好个人的收货地址呀、名单呀，还有呢电话号码啊，那么以备待会儿在抢的时候呢啊填写错误或者是时间不够就抢不到了。所以呢此时此刻现在是18:41啊，马上42分了，还有一点点机会，18:55就开始秒杀今天的 SK2 洗面奶，原价99元，秒杀价27.7块，赶快拿出你手机来搜索大象新选，直接进入我们的 APP 就可以准备好手速，准备好秒杀，准时开抢，祝各位有一个非常好的舍弃和运气。

0: 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0: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0: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1: 即时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18:45，北二环小庄立交桥呢，往石湖关立交桥方向昆曲高速的入口侧面呢，有车辆呢是故障了啊，影响了通行，请大家注意避让。还有呢，枫兰国际下口附近呢，交通事故出现了一个情况，那么现在现场呢已经在撤除了，正在恢复当中，所以提醒司机朋友们驾车注意安全。昆安高速方向进城啊，大榆路路段也有交通事故，占据了右侧的车道啊，民警们正在处理，并且。昆曲高速的呈贡返回昆明的主城区方向呢，车位已经排到了警讯绿交了，车多缓行，建议大家呢一定是慢行，或者是也可以选择彩云北路来绕行啊。另外呢，我们看到主城区的人民中路、东风路、春城路、环城南路以及环城东路的车流量非常大啊，通行非常的缓慢，注意大家有点耐心啊。昆玉路呢返回呈贡，还有呈贡返回主城区，在昆石三岔路口呢车多，基本是通行算正常，但是速度也挺慢的，因为今天是周末，所以呢晚高峰通勤时间呢肯定是有所延长了，提醒所有的车友朋友们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刚才跟大家通过连线的方式呢，也介绍了这一次我们整个新疆出行的一些非常好的优势，那么无论是景点还是有住宿啊、饮食啊都非常好。大家刚才也听说了，我们的每一个景点啊，基本上在新疆最出名的景点还有4A级的景区都带大家领略了一遍，并且这一次呢也赠送这个千回西域大型实景的歌舞秀，能够把新疆整个的美景、旅游的精品线路还有这些宏大的视觉场面都希望带给大家。那么这一次的演出呢是不额外收费的啊，全程是免费赠送，所以大家呢即刻报名就可以赚到了啊。那么赶快拿起你手中的电话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微信 FM022022 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接近我们的推荐官，来给大家介绍这一趟行程当中的一些精彩和亮点。欢迎回来，你好。
1: 持人好。
11: Hello， 让你久等了啊，这个手电举电话都举酸了是吧？哎呀，真是的哈。这一次呢，我们觉得这个景色呀特别吸引我们，每一个不同的景点都是充满着期待的啊。那这次我想问问，就是除了咱们这么多和丰富美丽的现场景色之外啊，那很多朋友呢关心就是我出去玩了，竟然跟团了，那这个吃住行的条件怎么样呀？可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啊。标准呐、还有美食啊什么的啊。
1: 好的，咱们出去一趟，好多朋友除了关心咱们景点安排丰富不丰富啊，更关心咱们吃住这个标准。咱们整个行程呢，吃住标准呢，特别高。首先呢，全程的话，含餐的话是起早11个正餐，正餐餐标呢是40元每人每餐每个正餐，而且呢，特色餐全部给大家含到行程里边了，大盘鸡、手抓饭，咱们的锅油拌面。以及咱们的红酒晚宴、冷水鱼宴、八一盛宴等等等啊，给大家就是耳熟能详的新疆这些特色餐，咱们行程里边给大家全含到位了。其次的话，就是咱们行程里边啊，沿途那个夜市上小吃呢，大家也可以自由打卡，比如说团餐，大家有个经验，大家自己想去外边吃一下啊，当地的小吃也是可以的。然后行程住宿呢，咱们是全程双人标准间，精选的舒适的三段酒店，其中呢有三晚星级的，咱们是网评的四段酒店。酒店呢都是我们就是合作好多年啊，真的是特别好，因为投诉的一些酒店，这个大家呢可以放心。
11: 对，所以呢我觉得出去玩是最重要啥的，休息得好，景点美那是肯定的，必须的，对吧？你到那儿看了这些美丽的景点之后，玩了一天下来了，哎呀晚上回去累了怎么办？好好休息，早点休息，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就会觉得非常舒服了，对吧？那还有呢，就是美食。那你看我们旅游就是去一个这个我们自己没去过的地方，感受这种新鲜的美食，那饮食文化也是冒着这个当地的烟火气的，对吧？能够把当地最好吃的什么大盘鸡呀、手抓饭呀、各种羊肉串啊吃一遍，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出去旅游的意义和真正旅游的一种享受，对吧？那么大家如果刚才关心到这些点的话呢，可以赶快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直接咨询和报名了。或者是您不方便的，也可以添加微信 FM022022 进行直接的咨询啊。那么目前来讲呢，这一趟我刚刚听说是直接是专机从昆明飞到这个吐鲁番，是旅游包机啊，是吧？
1: 对，
11: 那这个旅游包机，那就存在这个机位会不会这个很紧缺？

0: 好了，这个机会好，就是两个人以上报名，每个人就立减500了，是吧？哇，这个力度很好啊，相当于我找人来还可以又更多优惠了，对吧？
1: 嗯，对
0: 啊，
1: 感谢就是咱们几个那个主要的把所有的亲友们给今年出去的一个支持。
0: 所以呢，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还有呢，添加微信 FM 的022022FM022022就可以添加微信了。还有一个就是现目前呢，你看是假期里头啊，也是抓住假期的尾声啊。那包括呢，家里头有小孩有老人的呢，希望带着老人小孩一块儿去玩。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担心这个行程里头就是有没有那个强度特别大的。啊，比如说费体力的，或者老人小孩去了感觉有点这个体力跟不上的，有没有这样景点啊？
1: 嗯，咱们行程安排呢，就是整个来说是顺理成章的，而且呢走的是个这个环线行程，不走回头路，老少皆宜，家庭出游呢也可以首选。但是呢，走新疆真的是不建议啊，在三岁以下的小朋友，这个咱们也要实话实说啊。
0: 嗯。
1: 然后呢，整个行程的话，整体是以这个湖区、平原、村落等这个平地游览为主，没有这个长时间的爬山的这种就是。景点安排，而且呢，咱们全程呢是2+1这个豪华旅游大巴来衔接景点与景点之间的这个人路途，而且呢2+1的大巴呢，它特别的这个空间宽敞，所以呢也可以前后调整，所以呢特别的舒服，相对来说就是普通这个大巴。然后呢，整个行程饮食，对，整个行程饮食的话也是兼顾老人这个口味，全程的安排的话，咱们也会提供这个新疆食用的结果。赛里木湖呀、禾木喀纳斯等这些景区呢，就是迎合所有这个客群的这个喜好。像卡尔景呀、冰川文化，咱们就够这个允许的这个打卡地，又适合这个长辈啊，他们比较就喜欢这些人文的一些景点。所以呢，大家呢可以放心啊，不管是老人、男女老少幼，都可以报名咱们这个行程。
0: 对，完全不用担心，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这个越快报名越快抢占席位，并且还可以有优惠。我觉得三重好礼一去送上真的是诱惑非常大了，并且呢每一次出去的话呢，这个服务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赶快拿起你手中的电话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那你也可以通过添加微信 FM022022 进行详情的咨询啊。那最后呢，我还有点时间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去到这个新疆玩，跟咱们云南，比如说气候上啊风俗上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别哈？早晚温差大不大？我们需要带点什么贴心的这个小物品，会对大家的出行比较有利？
1: 西郊呢，早晚温差大，尤其是进入入秋以后啊，温差会更大一些。所以呢，就大家出行的时候啊，第一呢，就是这个防晒用品一定要准备好。中午呢，还是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的，这个、高倍的防晒霜、遮阳帽、墨镜、防晒衣都要戴好。衣服的话，大家就这个季节出行呢，薄外套、长裤大家都要准备好了。然后薄一点的衣服穿到里边，中午热的时候把外套脱了。然后呢，常用药品也要带好，像咱们的晕车药、肠胃药、感冒药，等等，大家都带好。新疆相对来说，这个气候比较干燥，所以呢，大家要把这个水杯带好，全程呢要补充好水分。饮食方面的话，就是有温馨提示吧，给大家吃完这个因为到了这个秋天了，新疆的瓜果都下架了，大家出去以后肯定要吃这个吃那个水果，但是吃完水果呢，不要立即喝热卡，容易失血。咱们行程里边呢，这个团卡标准比较高，所以牛羊肉安排的比较多。大家吃完这个牛羊肉，少吃这个冷饮，怕这个肠胃刺激啊。还有呢，就当地这个少数民族呢会忌食猪肉，大家要针对一下这个少数民族的习俗。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全程这个身份证原件呢，大家一定要随身携带好，不管是在景区呢，还是做什么都需要。还有呢，就是自由活动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结伴出行。晚上呢就尽量不要出去，贵重物品呢随身携带好。
0: 对。
1: 然后呢，新疆跟咱们那边呢有2个小时的时差。行程的前2天到3天呢，大家有个适应的过程，因为有时差，所以他这个进餐的时间跟咱们那边不太一样。中午2点才用那个中餐，晚上的8点才用这个晚餐。所以大家有个适应过程。但是咱们行程里边会给大家随车配的带这个馕跟酸奶，就大家饿的时候咱们是有东西可以吃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0: 是的，好，那最后还有点时间，把两种报名方式和报名渠道线上线下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线上。

0: 报名的话，大家可以拨打咱们的那个客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FM022022来进行报名。大家呢，就是也可以前往咱们线下的旅行社门店来实地咨询。大家呢，通过打电话或者加咱们客服微信，咱们客服就会把咱们线下的门店位置发给大家。大家呢，现场可以咨询，也可以签订这个订购的旅游合同啊。然后，不管是线上线下，咱们能保障给咱们所有的客户这个珍贵的权益。大家呢，就是找我们，能完全的放心。
1: 太好了，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参与，包括在我们节目当中直播带给了大家这么好的消息，好吧，希望大家可以快速的拨打电话，要加入到你们的这个旅游团里面，获得一份开心的旅程。好，同时也感谢你的参与，拜拜。
0: 拜拜。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 旅行封印解除。
4: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9: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0: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1: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8: 很多药不该吃却再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再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2: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3: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

0: 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解毒，指标症状全好。
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2: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3: 本期热点，久治不愈的老胃病折磨的患者什么东西都不敢吃，只能靠喝温水充饥，而梁老却仅用一剂龙方便让他彻底去了根儿。血压难控偏瘫多年的中风病人又是如何通过名扬方重新站了起来、走了起来？让我们追随梁玉霞教授的声音，在本期节目中寻找答案。
4: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好，我们欢迎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1: 佳瑶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古人讲啊，行医者具有三重境界，立言、立功、立德。梁教授，我觉得您现在做的这些事儿啊，全都彰显出这三点了。首先呢，您主张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治病的理念啊，强调肾脏是健康的根基和生命的本源，
1: 对，
4: 让大家明白了强肾固肾的重要性，这个是立言。然后呢，您将融汇了中西医治病精髓的名扬方带到大家面前，让多少久治不愈求医无门的患者朋友们重见希望，这是立功。最后啊，您开办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公益诊疗栏目，不收老百姓一分钱，就帮大伙儿解决了各种疑难问题。现在呢，还想尽一切办法让身患重病大病急症危症的叔叔阿姨们都有机会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曾经可望而不可及的名扬方，这就是最重要的立德。所谓大医必大儒，梁教授您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啊，我觉得我有立言、立功、立德能解释了。
1: 哎呦佳瑶啊，你说的这三例我是万万不敢当的。
4: 您谦虚了。
1: 因为我只是啊做了一个医生应该做的。要说立言，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这个治病理念呢，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我们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祖祖辈辈行医经验它积累出来的。是我们每一位梁氏中医人治病开方要遵循的理念，当然也更是我们用来攻破各种急症、重症甚至呢不治之症的关键法宝。所以说呢，这个立言立的不是我的言，我只是呢身为我们梁氏中医的传承人，尽自己的这个微薄力量吧，把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治病理念呢继续的传承下去。那么用它呢，我们来攻破更多的医学难题，来造福更多的病患朋友。正是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智慧，让我呢这么多年的从医经历，用如鱼得水吧，我觉得来形容呢一点都不过分。你看我记得差不多是2年前吧，你像我们有一个胃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患者，他年龄不大，也就40来岁， 但是他

0: 他的胃病是有年头了，怎么说也得有十五六年的这个时间了，因为他是干这个出租的，就常年我们说呢，饥一顿饱一顿，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活儿忙起来可能就没时间吃饭了，所以就落下了胃病的这样的一个毛病。一开始他也不是很重视，就是说饿了、饱了、打嗝、胃胀不消化，有的时候也会有胃疼这样的一个症状。反正不舒服呢就吃点胃药，两三天左右呢这个症状他没有了。那么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呢，他这个病就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到了后期他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只要稍微吃一点不太好消化的东西，肚子马上就开始胀气，然后就什么也吃不进去了，隐隐约约的疼，就自己感觉哎呦胃部就是冰凉的，就好像胃这个地方吧放了一个冰块似的发凉。以前呢他说他开车的时候根本就不喝热水，后来吧就是天天抱一个保温杯。那么因为胃不好吃不好消化不好，他体重呢就下来有二三十斤的这个体重。哎呦，家里人一看这不对劲儿啊，逼着他去医院呢，最后做了一个胃镜检查。当然这个检查结果也是比较严重的，萎缩性胃炎伴有肠上皮化生。好在年龄不大，好在还是一个早期，而且大夫呢也是再三叮嘱说必须要及时治疗，定期呢做复查，要不然很容易出现这个癌变的。
1: 嗯，
0: 大伙儿听到这个肯定作为你们自己也会很害怕，
1: 是
0: 家属也害怕，患者本人也特别害怕了，毕竟他不到五十岁，上有老下有小这样的一个年纪，真要拖成这种大病，暂且不说这个治病要花多少钱吧，你想想自己要是倒下了这个家怎么办。
1: 嗯，
0: 所以这就开始想办法做治疗，前前后后药也没少吃，平时在吃饭这块也是特别注意，但是始终呢看不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好的恢复。哎呀，最后也是就是没有办法了，他是通过我们的老朋友受益者推荐介绍的找到了我，我也给他号了脉，而且看了他所有的检查，包括他的这个病历。看完以后呢，我基本上心里就有答案了。说为什么他过去用了那么多的方法都治不好？因为他过去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补脾胃，这个其实只是治标。我们五脏六腑的运行，其实就是和咱们平时做饭一样的。这个脾胃吧就相当于我们做饭用到的锅，而这个肾呢就相当于咱们灶台下边的这个火。大家伙想想，只有这个火达到足够高的温度，那么这个锅的温度才可以升高，咱们锅里边的饭菜才可以做熟，对不对？
1: 对。
0: 其实我们整个身体五脏六腑的这个运转就相当于做饭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要明白肾它是根本，你看着是脾胃的病，实际上它的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它要不好，你想你的脾胃能好吗？你别的脏腑它能好吗？它不可能好。
1: 是的。
0: 所以当即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来给他补肾阳固肾气温脾胃。患者呢，他用了不到两副药，这个胃病就完全去了根儿了。到现在也两年多的时间，这个胃病从来没有犯过。基本上想吃什么都可以，不需要说太严格的一个忌口。他这个人也就胖了有二十几斤，将近三十来斤，体重也上来了，体质也上来了。你说这个病它复杂吗？不复杂。说它难治吗？咱们说也不难治。但是呢，患者呢翻来覆去的治疗了这么多年也没好，又费钱又费精力还折磨人。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到了我手里，哎，它就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毛病了，实际上还是我们找准了病根儿。
1: 嗯，
0: 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尤其像对于久治不愈的这些病患，其实问题的根本不是说出在这个疾病上它久治不愈，也不是出在患者身上说我不好好治疗，而是出在那儿看病的大夫和治病的方向上。就是你始终你没有找到真正能给你治病的好大夫，没有找到你治病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没有认识到说这个肾的重要性。你像这个中医啊，把肾它比作为什么呢？比作是天上的太阳。

0: 如果地球没有了太阳，万物就不可能生长，对不对？
1: 嗯，
0: 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阴森森的。所以天地的运行它必须要有太阳。其实我们的人他也是一样的。我们的身体当中也有太阳。是谁啊？就是我们的肾。它就像我们人的一个保护伞。只要它健康，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保护我们的身体不受病邪的一个破坏。我们现代人也一样，说为什么这个老慢病，它发病的这个年龄提前了？它不就是因为我们现代人作息不规律，饮食不节制，喜欢吃一些寒凉辛辣的东西，滥用抗生素、激素等等。那么有60%以上的这个中年人年龄不大，其实他的肾脏已经亏损至极了，时间长了，全身上上下下诸虚百损，自然而然你就百病缠身了。那么大家一定要明白，唯有强肾固肾养肾，才是我们防病治病养病之道。
1: 的确，有句话说得好，肾强一倍，人活百岁。肾脏啊，是生命的根本，生老病死都由肾脏决定。在临床上，很多大病、重病、疑难病，最后啊，都是因为从肾脏入手治疗，最终才收获了康复的治疗效果。而如今，梁教授又将强肾固肾第一的宁阳方带到我们面前，让多少久治不愈、求医无门，甚至为了治病散尽家财的患者，重新见到生的希望，迎接健康的曙光。这怎么不能说得上是立功呢？
0: 哎呦，加油啊，立功可真不敢当。如果说救治病人就要以立功自居了，哎呀，那我觉得我还真不配做一名医生。更何况啊，我只是站在了我们梁氏中医祖祖辈辈的肩膀上前行的。现在的这个成就啊，离不开老祖宗苦心钻研和乐善好施。如果梁氏中医没有强肾固肾除病根延年益寿的这个龙方，即便说我潜心研究出了药效迅猛的虎方，那他也不可能说发挥很快速的平稳指标保命续命的这个功效，更不可能说会有现在的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的迷养方。往小了说，梁氏中医的龙方挽回了我母亲已经被判定的绝症活不过20岁的性命，让我和我母亲呢全都踏上了行医救人的这个道路，也让我啊具备了中西医结合施治的这个本领，而且更让我拥有回报社会挽救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往大了说呢，迷阳方它强肾固肾强大的这个功效呢，是让梁氏中医能够在就是我们西医目前如此发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一直传承到今天最大的一个保证。
1: 是的，
0: 我想大家可能也发现了，现在好的中医真正能治病的中医不多了。过去的你像中医世家名老中医，到现在咱们说已经有很多很可惜失传了。
1: 是，
0: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仪器精密、设备齐全的西医。那为什么梁氏中医我们说能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可以屹立不倒，甚至说在医学界首当其冲呢？其实就是因为现在医学上有很多很多的疑难杂病，西医解决不了，但是梁氏中医呢有办法。我们接诊有很多脑血栓偏瘫后遗症的这个患者，像这些患者，你想西医一般用的方法是什么？溶栓、抗凝，然后呢就是针对偏瘫的部位进行一个局部的一个刺激康复锻炼，没有其他的方法。作为患者来讲，经济的这个费用花费大嘛，很大，而且病人在康复过程当中呢也要忍受剧烈的疼痛。但即便这样，该遭的罪遭了，该花的钱花了，但是他最终愈后的效果不理想。绝大部分的患者生活还是不能够自理，需要别人伺候，就是自己活得很痛苦。你像甚至有的患者几乎是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心了。那咱们可以想想，难道说中风偏瘫了就真的恢复不了了吗？如果用西医，我告诉大伙儿真的就

0: 恢复不了。但是呢，我告诉大伙儿，是因为西医没有找到疾病根源的问题，所以你就恢复不了。可是我们通过粮食中医，我们去养肾固肾，那么后遗症的问题能不能恢复？完全可以恢复。我给大伙儿讲一讲我治疗的这个患者，因为这个患者啊，他偏瘫时间很长，从西医上来讲几乎是不可能再恢复的。你像这个患者，我记得应该是在15年的时候他中风偏瘫了。大伙儿知道他偏瘫有多长时间吗？已经有18年了。好就好在他的家人还有患者本人这么多年他没有放弃治疗。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值得我们所有的患者和家属来学习的。只有不放弃我们才有希望。当时他找到我是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了呢？一个就是血压已经控制不了了，上下波动特别大，患者跟家属怕再复发，因为病人已经半身不遂了，已经生活不能够自理了，就是他自己没办法走路，那如果再复发了，要么就全身瘫痪，要么可能就直接危及到生命了。那找到我以后啊，我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把吃的这个降压药呢减掉一半。哎呀，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这个患者一听害怕了，然后就跟我讲说，梁大夫呀，这降压药我可不敢停。那之前的这个医生啊说要让我终生来服药的，说您怎么一下子让我停一半呢？你说我吃着这个降压药我都下不来，怎么还让我再减这个药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之所以让你减药，就是因为你吃了它不管用，你不管用你为什么还要吃它呢？而且给你减药，第一个是因为你吃的压根儿就不对，同类型的这个降压药它是没有必要说叠加的，你就叠加它也起不到这个降压的作用。那么再有就是这么大量的一个用药你常年吃，它会给我们的肾脏增加很大的负担，你的肾功会越来越不好。那你这个血压越降越高，为什么？你根本的原因在哪儿？其实就是在你的肾上。因为中医认为啊，这个高血压，你像咱们节目当中给大伙儿反复讲过了，它是一个阴阳失衡的一个根源。肾属水，肝属木，五行当中水它是养木的。那么你的肾的阴阳它失衡了，这个肾水它就会少了，那就不能够更好的去养肝木了。你水少了，肝木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干燥。所以你看中医有一句话叫木燥生火。为什么很多高下的患者他会出现头发胀，面颊发热？就很多患者说，哎呦，我总感觉身体里边好像有一种无名之火往上窜。其实就是什么？木燥生火了，肾的阴阳它失衡了。当然你看有很多中医大夫啊，他也会通过平肝潜阳来给你降血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但是你发现反反复复，为什么？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根。其实在哪儿？就是在我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个肾根源在这儿。只要你去强肾固肾，平衡了肾的阴阳，那么你五脏的阴阳包括肝的阴阳它就平衡了，就是我们身体它这个阴阳完全恢复平衡，其实脑中风这个难题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那么这个偏瘫后遗症这一块呢，中医呢把后遗症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偏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肢体偏瘫就如同半根枯槁的这个树木一样，好好的一根树木为什么会出现半侧这个树干它枯槁了呢？其实同样它也是阴阳失衡的问题。那么肾功能下降就是我们说的肾的精血它不足了，不能够滋养到我们的全身了，所以说你会出现这个偏瘫，出现这些后遗症。所以临床当中呢，你像凡是我们遇到疑难型的顽固型的高下的患者，那有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我都会用名扬方给他来强肾固肾。患者我们基本上用完全部看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愈后效果。
1: 嗯，
0: 这位患者也是一样，大伙儿想想他18年的这个偏瘫后遗症用上名扬方以后啊，

0: 即便是他降压药减半了，但是他的血压一直是平平稳稳的。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这个血压从原来的167稳定到了120左右。一个月之后呢，他完全停服了降压药，血压正常平稳。血压正常了，大伙儿想想，你脑中风二次复发这个风险肯定就没有了。
1: 是，
0: 坚持用了半年的这个时间吧，你像他原来偏瘫，他都不能够下地的，基本上就是卧床。但是用了梅阳方以后呢，胳膊腿有劲儿了，自己可以穿衣服，可以拄拐走路，到个卫生间上个厕所，不需要家里人扶着，就这个生活基本他完全可以自理的。患者很高兴，全家人都特别高兴，哎呀，很激动，就含着泪水跟我讲，说梁教授啊，哎呀，我特别后悔，说我过去太依赖这个降压药了，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走了一条错误的路，相反的路。说我要是能早一点我找到您，估计我能恢复的和正常人没啥两样。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实际上啊，你能恢复到这样的一个状态，谁都不用感谢，而最应该感谢的是你自己，还有你的家人，因为你没有放弃，是你坚持治疗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像我经常和很多的患者朋友讲到的，我说如果你放弃了，我有再好的方法，你不用，不可能有效果。是因为没有放弃，我们坚持用药，坚持治疗，才会有现在这样好的一个恢复。现在这位患者，他每天啊拄一个小拐杖，基本上天天到公园里，上午锻炼一个多小时，下午锻炼一个多小时，而且不用任何的西药，血压一直非常的稳定正常，他的中风也没有再复发过。其实这个就是强肾固肾，从病根上呢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患病不治，求之于肾。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名扬方强肾固肾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和了解。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梁教授不仅多年来应用名扬方，帮助数万患者重新恢复了健康。最主要的呀，是他始终遵从医者仁心，诊病开方，从不收取一分钱。而且呢，大家伙拿着您的方子去买药，经常是几十块钱啊，就能把困扰多年的老毛病解决掉。所以啊，大家都说您心善，是真正为了大家健康着想的良心医生啊。
0: 哎呦，这个可不敢这么说啊。我还是那句话，治病救人是我应该做的。既然说我选择了当医生，既然我有这个能力，那我就不能眼睁睁地说看着这么多的病人坐视不管。我有责任，我觉得是把大家的病治好，这是我的责任。从小到大一直受我母亲的熏陶，就是我母亲经常和我说过一句话，节目当中这个话我也跟大伙儿不止一次地说过，医生因为给人看病而发了财的，那就是缺德了。作为大夫，任何时候我觉得治病看到好的效果，这个是第一位的，钱不是主要的。你像我们梁氏中医呢，一代又一代的这个传承，包括像从小到大，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我母亲说因为病人没钱看病就拒绝治疗的，不管有钱没钱都要给患者治病，都要给患者用药。所以呢，要说立德，不能说我立德，哎，我觉得应该是说梁氏中医立德。像西医吧，它讲究一个专业，也就是我们说的术，但是中医它讲究的是术与德的结合。一个中医人的信仰啊，它能直接影响到他的医术。就像我跟大伙儿经常说到我母亲吧，她给患者用药如金，她不像我们现在的大夫说恨不得啊给这患者一开一大包的药，甚至一开好几个月。你像我母亲啊，给患者看病基本上开药呢，开一包药最多也就三天，超过三天的药，即便是患者要求说啊你给我多开点，我母亲也不给开，说为什么？

0: 什么呀？一方面呢，想帮病人尽可能的省钱。那么另外一方面，我母亲也说了，这个药是不是有效果？不看说你开了多长时间，药量是多少，只要对症了，他三天也能有明显的效果。你不对症的话，你让他多吃也没有用。所以呢，我对立德的这个理解呢，我觉得一方面是医德。因为老百姓他得病了，他已经是很苦很难了。那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另一方面，我认为是这个立德呢，是立什么呢？是孝德。给大家用到的药一定是有效果的，一定是能够实实在在解决大家病患的问题和难题的。否则的话，真的这个就是欺骗患者，这是非常不道德的。当然今年是我们梁氏中医很特殊的一年，有特殊的意义。其实我从年初吧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办成两件大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开办您身边的好医生咱们这档栏目。当然这个咱们已经做成了，而且现在已经帮助了很多的病患，这个我非常高兴。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延续我们梁氏中医宅心仁厚乐善好施的品质，把名扬方呢毫无保留的要奉献给大家。
1: 我替我们手机前的患者朋友感谢梁教授，谢谢您
0: 啊。应该的，所有听节目的，有一体多病的，久治不愈的，求医无门的这些朋友，你像问的我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梁教授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上名扬方啊？
1: 都很着急哈。
0: 是，大家都着急。其实呢，我比你们还要着急，因为确确实实咱们有的病等不了，有的病不能等。
1: 是。
0: 这个事儿吧，就像沉在我心底里的一个大石头一样。那么没能给这些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第一时间办成了，其实我心里也特别不好受。当然大家伙放心，接下来我肯定是着手尽快的给大伙解决这个问题。名扬方很珍贵，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包括很多朋友也很清楚，因为龙方当中的熊残娥以及我们虎方当中的太，用珍惜用天价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你看过去有很多朋友，那有的是想用用不上，因为什么？因为它太少了。
1: 对，
0: 有的是想用没钱来用，为什么？因为它的价格很贵。但是今天啊，佳瑶啊，我想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承诺，就是只要说我把这个事情办成功了，那么我保证呢，大家有机会用上，而且呢，我们还要以人人都可以用得起的价格让大家呢用得上。不管你经济条件有多差，是空巢老人，还是说家里老两口都有病，治疗费用很有限的，还是说啊一体多病的，重病缠身的，很多年这个病史的，为了治病救命已经把家里的老底儿我都花光了，不管你处于哪一种情况，那么我都能让你用得上用得起咱们的名扬方。
1: 那太好了，大家的等待啊是值得的，选择梁教授绝对没有错。相信在不久的明天，梁教授就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让所有求医无门久治不愈的病人朋友们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名扬方，都能彻底远离病痛危险。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述啊，收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也想通过名扬方强肾固肾收获健康，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稍微休息一下，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

0: 初心的毕生追求。
1: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2: 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热线接通，有请第一位听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你好。
5: 哎，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我是黑龙江的老朋友。
5: 嗯，
4: 我叫李桂兰，71岁、
5: 啊、
4: 非常高兴啊，梁教授，我和你通话了。
5: 好。
4: 您不仅是梁氏中医的传承人，更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专家，更能够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更是啊心系咱老百姓，问诊开方一分钱都不要，而且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帮患者之所趋。辛苦
5: 啊，
4: 谢谢您了。
5: 客气了，客气了，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梁氏中医呢传承数百年，传承的不仅仅是这些好的医术医方
4: 啊，
5: 而更重要，我们传承的是中医药文化，传承的是我们的医德人性。
4: 嗯，
5: 电话打进来不容易，什么样的情况你说一说。
4: 行，我是10多年的心脏病了，都是心跳快，以前呢都是80下左右吧。
5: 嗯，
4: 症状不是那么怎么明显
5: 啊，
4: 就是犯病的时候啊总感觉心有点慌。
5: 对，
4: 所以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去治疗，
5: 刚开始不太重视啊。
4: 对，要说严重吧，就是从去年10月份孩子们就放长假嘛，
5: 嗯，
4: 开始严重的
5: 啊。
4: 那几天呢儿女们也都回来了，我说我这岁数也大了，有些事儿吧、啊、我说你提前我就跟你们说说，咱们家里头吧一个大房子，哎，一个小房子，我说这大房子呢给儿子留下，
5: 嗯，
4: 小房子呢给姑娘留下、
5: 啊、
4: 结果呢儿媳妇和姑娘对这个分配呀、啊、都不乐意了
5: 啊，
4: 就吵吵两句，我这心呐、啊，哎呀，就开始不行了，心慌的，
5: 嗯，
4: 心蹦蹦跳的、啊，就没个数了。等我说完，别吵吵了、
5: 啊，
4: 结果脑袋嘣的一下子，人就休克了，大概也就2-3分钟啊，就醒过来了。
5: 嗯、这就是心脏不太好而导致脑供血不足了
4: 啊。
5: 虽然你醒过来了，但是这个不是小问题，
4: 对，
5: 是应该到医院里详细要查一查。
4: 去了去了
5: 去了是吧？
4: 嗯，这孩子们就赶紧呢、嗯、给我送医院了，检查结果说是房颤。心跳最快的时候都180下了，赶紧就住院了，住的做了那个叫啥射溶消
5: 射频消融是不是
4: 手术啊，做这个了、
5: 啊嗯、
4: 手里头吧这几年攒的5万多块钱呢全花了，给我心疼的、
5: 啊、理解。
4: 哎，结果做完这手术啊，我就感觉反而比以前严重了，这一活动啊这心呐、啊、哎呀突突的跳啊，不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5: 嗯、
4: 还喘不上来气儿呢，让这有点动静啊也不行了，晚上啊、
5: 嗯、
4: 睡觉也不行了。
5: 典型的你整个心脏这个问题的症状全部都有，突突突跳，憋气、
4: 哎、
5: 包括稍微有点动静都不行，睡觉睡不好。
4: 对对、
5: 啊、
4: 哎呀妈呀，那他难受啊，就躺在床上啊就闭着眼睛啊，这心里头啊就开始胡思乱想了。梁教授说句实话吧，医院呢我不敢去了，也不敢大治了，再治就得卖房子了、
5: 啊，
4: 辈子就攒下这么点家当，我舍不得卖呀。
5: 理解。
4: 平时啊就吃点对症的药、嗯、就这么维持维持呢。
5: 其实老同志啊，你说的这些话包括你这些情况我都特别理解，确实咱们老百姓呢攒点钱不容易，刚才说哎我也不敢去医院了，也不敢大治了，主要就是你去了医院，你就是花再多的钱用再贵的药，他也只是给你对症治疗，就像你说的暂时缓

0: 缓解缓解。回到家里，他该有问题还是有问题。
1: 对，
0: 他是通过药物强行的把这个心力给你改变了。
1: 嗯，
0: 那你想想，时间一长，他一会儿快了，一会儿慢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心律不齐了，反过来他是更严重的。
1: 这也是我命不该绝吧？无意间听到你讲课了，
0: 听到
1: 你说了一句话呀，深深就打动我了。
0: 啊，
1: 无效啊，但我不好的不给大家用。
0: 嗯，
1: 完事儿啊，就我毫没犹豫啊，我就决定用上你阳方了
0: 啊，
1: 效果真就没让我失望，仅仅就这一副药，大大的出乎我的预料了，就这么一试
0: 啊，
1: 哎呀，白子全改变了我的人生了，我现在的心脏状况啊，都有所好转，心不慌不闷了，
0: 嗯，
1: 说话呢这也有底气了，
0: 挺好，
1: 身上呢也有劲儿了，
0: 嗯，
1: 我现在呀、心跳一般都是70上下吧，特别平稳，
0: 嗯。睡觉怎么样？
1: 哎呀，就想跟你说这事儿呢。
0: 啊，
1: 就晚上睡眠好了，而且不喘了。
0: 啊，
1: 之前用的药，包括那些降压药，我都不用了，还是一直都挺好的。
0: 啊，也亏得你及时把明阳方用上了。
1: 对
0: 啊，龙虎结合，中西医结合，我就有什么说什么，就是你用其他的方法。你别说花10万20万，你就花再多的钱能拿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吗？说我西药不用了，我血压这么平稳，我心跳的非常有节律，非常规律，而且整个心功能完全正常，传统方法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对
0: 啊，
1: 不错。
0: 嗯嗯，
1: 你要不就说谢谢你呢，梁教授，今天呢我听您讲要把那个明阳方做到所有人都有机会用上，而且还要以人人都用得起的价格用上，那梁教授，我能不能参加上啊？我想问问你。
0: 嗯，这个你可以打电话预约一下。
1: 哦，
0: 因为你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最好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了。
1: 哦，再补，
0: 就是你想多买，我也不让你买。
1: 啊、
0: 再有一副药，咱们再巩固一下就可以了。
1: 好。
0: 嗯，明阳方因为太稀缺了，太少了。你像现在想要用明阳方的病患朋友太多太多了，
1: 对对，
0: 所以它严重不足，我们只能是什么优先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的，毕竟咱们说人命关天的这个大事儿不能够耽误的啊。你这个是相当于是什么大问题已经解决了，就差一点这个巩固了，好吧？
1: 那我听你的，梁教授，我赶紧打电话预约一下。
0: 嗯嗯，
1: 等有事儿呢，我再给你打电话。
0: 随时打电话。
1: 谢谢您了。
0: 好、
1: 啊、好,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啊，
1: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其实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真的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等等，就等于天塌下来一样，花光了一辈子的积蓄，治疗无望。哎，有时候真的就是放弃了，信心没有了。但是现在啊，不一样了。有了您，有了制胜法宝明阳方。如果您现在治疗没有方向，或者现在的用药效果不好，我建议您赶紧试一试明阳方。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由于等待人数很多哈，所以我们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我是咱们栏目的受益者啊！
0: 啊，老朋友，
4: 哎、我叫李建成。我呢先代表我们全家呢感谢您，没有您，没有这个明阳方呢，就没有我今天，就没有我们全家的这个欢声笑语了啊！
0: 啊，
4: 今天有机会跟您通话呢，我跟您汇报一下我这个好消息啊！
0: 嗯，
4: 还有就是我通过我自己的用药效果吧，让更多的人吧有了信心。
0: 嗯。
4: 当初我自己也不信啊，冤枉钱花不少
0: 啊。
4: 明阳方呢，我也差一点就没错过了，所以呢，我就不能让跟我一样的这个患者呢有顾虑啊，那样就辜负了梁教授对我们这些个老患者们，老慢病患者们做出的努力和付出
0: 啊。我明白了，第一个反馈好消息，第二个呢，也是通过节目，希望呢和你一样的这些朋友不要错失这样的一个机会。确实呢，现在呢，知道咱们明阳方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4: 嗯，
0: 像老两口的亲朋好友互相推荐使用的特别多。
4: 对，
0: 一部分朋友和你一样听了广播了，可能刚开始有疑惑，后来想那我试一试用一用，看到效果以后就特别认可。
4: 哎、
0: 那么也有一部分朋友是什么呢？这些受益者互相的一个推荐。啊，非常感谢。
4: 对对对，
0: 那就电话打进来，把你情况说一说。

0: 好的，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呢，也是8、9年的时间了
1: 啊。
0: 我呢也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啊，
1: 嗯、
0: 想要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什么食药啊、食补、药补都不行、
1: 啊，
0: 到最后我还是要吃这个耳甲双胍这些个西药啊。
1: 嗯嗯，
0: 只要是有一天不吃呗，我这个饭前血糖就得就到8.0以上，饭后能到13点或者14点以上啊。
1: 啊。
0: 但是梁教授，
1: 嗯，
0: 我用这个棉方以后，这个血糖就控制了，就一直很好了
1: 啊。
0: 从第二个星期，我就开始试着把二甲双胍从以前的1天3次，就改成1天2次了就，就
1: 减量了。
0: 哎，对，
1: 嗯、
0: 这个、血糖呢依旧很平稳了
1: 啊。
0: 餐前呢是5.8，餐后是8.1。嗯，从上个月开始，我1天就只吃1次了还，还这样血糖呢还是很平稳。
1: 好。
0: 哎呦，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啊、哎，这些个药吃的少了吧，胃口也好了，
1: 对，
0: 胃饮食还放开了不少。嗯，那些应季的水果我也能吃了，
1: 太好了，
0: 而且还敢喝水了、哦、啊！以前吧，要是多喝点水，
1: 嗯，
0: 厕所就去个没完了就，尤其是晚上，喝两口水吧，能上4、5次厕所，这一晚上就别想睡觉了就。
1: 对对。
0: 有的时候半夜的干的，哎呀，这嘴里边发干，就不敢喝水、
1: 啊。
0: 实在不行就喝一点点水哈、
1: 啊，
0: 润润嗓子就行了就。哎，我说实话啊、哎，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真是。
1: 太遭罪了，太痛苦了。
0: 嗯，现在好了，晚上就算喝了水上厕所，也就是1、2次。还有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发现我这个眼睛嘛，前头时不时的有那个小虫子在飞，开始是几个。到后来吧，越来越多，嗯，阴天喽，
1: 嗯，
0: 我自行车都不敢骑了
1: 啊，
0: 这个路看不清了，你说怎么行
1: 啊？啊、哦，视力下来
0: 分不清哪个是路上的小石子儿，还是哪个是眼前的小虫子了、
1: 嗯？那你糖尿病还是已经继发有这个眼病了？
0: 哎，
1: 嗯，
0: 用上绵羊方之后啊，
1: 啊，
0: 每天早上起来吧，那个眼屎排的特别多，
1: 嗯，
0: 但那个眼屎不排的时候。这眼睛就开始清亮了，
1: 排干净了，
0: 小黑点就越来越少了。
1: 嗯嗯，
0: 现在经过两副药的治疗
1: 啊、
0: 现在一个都没了，
1: 看东西清楚了是吗？
0: 清楚了
1: 啊，好。
0: 哎，真的梁教授，当时我也是怕上当，哪有今天这好身体啊，是吧？
1: 是。
0: 哎，所以我要提醒一下收机前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啊，遇到这么好的药真不容易
1: 啊，
0: 大家伙儿可别错过这个机会。
1: 最主要的是你亲身感受出来它的效果了。
0: 对，
1: 就像你说的，如果当初因为自己怕上当不去用，可能不会有今天这样好的一个恢复，还在为自己糖尿病包括这些并发症而苦恼、但是呢，我最终用了这个方法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们说只要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啊，因为绵羊方啊，其实尤其在恢复血糖这一块它特别快，就是你再疑难的时候，我居高不下这个血糖的问题，都可以让你的血糖稳稳当当下来，而且能让你的西药从逐步的减量到后期我慢慢逐步停服了。
0: 嗯嗯，
1: 因为实际上糖尿病出现血糖居高不下，是我们身体，是我们的组织脏腑细胞它用糖障碍，用不上这个东西了，只能堆在血液里了，所以你血糖高，所以你就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而咱们这个通过更好的强肾固肾，更好的我们来修复细胞，那么最终用糖障碍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那糖代谢它恢复了、
0: 哎、
1: 所以你血糖也稳定了，并发症也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非常不错。
0: 对对对
1: 啊，
0: 哎呦，那是不是明天还有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呀？
1: 嗯，那你就关注明天的节目吧，应该有好消息带给大伙儿。
0: 哦，我自己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不好意思说，但是吧，还是得必须说
1: 啊。
0: 你求梁教授呢帮忙报个名儿
1: 啊。
0: 哎，我得足量的用药啊，是吧？
1: 哦，还想报名，还想用咱们绵羊方啊？
0: 哎，
1: 你这个情况其实按照目前整个的恢复来看，不需要再报名了。
0: 哦，
1: 你自己感觉没感觉？说我现在和这个正常健康人没什么区别了，感觉
0: 是。没区别的，一样了，
1: 是吧？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对不
0: 对？
1: 对
0: 对，没有了
1: 啊，不需要再补定了。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个电话，咱们针对于糖尿病，我们专门有一些食疗的特别好的这些方法。
0: 嗯，
1: 像你目前这种情况，我们通过食疗调理就完全可以了。
0: 哦，那也行 啊，
1: 好吧。
0: 行，梁教授，
1: 嗯、
0: 那我就给场外打个电话，我要一个好的一个食疗的方法。

0: 嗯，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3: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2: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3: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2: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3: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4: 好的，欢迎回来。佳瑶也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劳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对之前的治疗效果不满意，咱们不妨求助咱们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梁老问诊电话：
5: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4: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梁教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电话接进来了。
6: 哎，谢谢你接听我的电话啊，梁教授。
0: 应该的。
6: 我是重庆万州的一个患者
0: 啊。
6: 我是听了你的节目呢，时间不长，
0: 嗯，
6: 但是呢，我对于老师的这个为人呢，还是比较认可的。
0: 谢谢。
6: 啊，因为呢，你一心呢，为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呀着想。
0: 应该的。
6: 啊，秉承你们梁氏中医的祖训，
0: 嗯，
6: 立言。立功立德的美德呀，
0: 啊，
6: 所以说我对这个秘养方啊现在是特别有信心的。
0: 咱们说呢，有信心其实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再好的方法你不去用，或者说我没有信心我去用，谁能帮得了你？
6: 是
0: 咱们梁氏中医呢传承数百年，就是全心全意为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来服务的，包括咱们开办这档节目也是一样的。电话打进来了，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6: 确实，我现在还有个紧要的事情呢，跟你说啊。
0: 啊。
6: 顺便帮我指导一下。
0: 嗯嗯。
6: 我现在啊，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腰上的毛病。
0: 嗯。
6: 在没有去检查之前呢，反正我一天到晚呢，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腰啊不得劲儿。
0: 嗯。
6: 就是酸痛啊。做了什么都不看，我都感觉到很酸痛。
0: 嗯
6: 啊，要是干个活啊，使点力气的话，那可不得了，弯腰的疼。
0: 哦，弯腰也疼，嗯，
6: 啊，
0: 嗯。
6: 这个如果说是叫使点劲儿的话，我晚上睡觉，我心想根本就没法睡了。
0: 啊，
6: 就是能翻个身啊，嗯，我就得疼的龇牙咧嘴的。所以说站着那就更不行了，
0: 嗯，
6: 弯腰的那就坐完全弯不下去。哎。所以说这两年呢，方法我都用遍了
0: 啊，
6: 啊，按摩、理疗都不行，给膏药啥的，反而还越来越重了。
0: 嗯，
6: 然后呢，我就肯定不对了，我说这到底是骨头的事儿了，还是咋的回事了？
0: 嗯，啊，
6: 然后我到医院去做，拍了个片子。
0: 嗯，
6: 大夫说呢，目前呢还不算太严重，
0: 啊，
6: 但是已经有症状了，
0: 嗯，
6: 像4、5节啊，
0: 啊，
6: 这个也腰椎有滑脱。但是属于一度，如果说再发展到第二度，
0: 哦，嗯，
6: 那肯定就必须得
0: 手术。滑脱的话，
6: 哎，
0: 二度就得手术了。
6: 对，我在庆幸的同时，说实话我也挺害怕，
0: 嗯，
6: 害怕啥呢，
0: 嗯？
6: 真到了二度，那我得动手术啊。
0: 嗯，
6: 我们村呢有个发小，
0: 嗯，
6: 啊，跟我差不多的年纪啊，
0: 啊，
6: 也是腰上的毛病，做完手术以后，
0: 嗯，
6: 完了，也不都是。手术没做好呢是咋的，
0: 嗯，
6: 直接瘫痪了。
0: 有这种可能。
6: 没有瘫痪，
0: 有这个可能。
6: 啊，所以说呢也是心有余悸，我就不敢做手术。
0: 啊，
6: 但是呢平常疼咋办呢，我就吃那个止疼片，
0: 嗯，
6: 常年吃啊。
0: 一度的滑脱肯定是不需要手术。但是呢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腰椎方面这个手术啊，术后你像患者出现瘫痪的有没有，有，不在少数。
6: 嗯，
0: 所以从我们的原则上来看，是能保守尽可能去保守。
6: 是啊，
0: 尤其是你还有保守这个机会，当然是保守治疗是更好的。
6: 那行，
0: 今天这个电话还真就打对了，这个咱们迷阳方可以说这是最拿手的强项。你像古方的复合肽，它来修复细胞的，把你的椎间盘更好的给它修复了，滑脱的问题呀，椎间盘的问题它会存在吗？它不会存在了。那么用上迷阳方的同时啊，这个你还需要配合一下 第一个要需要带一个腰带，对你的腰椎进行固定一下，因为它已经一度错位了，药物是不能够复位的。大幅度的腰部的这个活动你不要做，而这个腰带可以保暖，还可以增加血液循环，所以这个。

0: 我们随时再打电话。
1: 好的，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即将拿到名扬方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就算迈向健康的第一步了。梁教授也承诺了，即使您家庭条件再不好，也能够有机会用上名扬方。我想大家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好好用药，咱就能恢复健康。健康热线大家记好了，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的，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梁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4: 那是山西西安的患者
0: 啊，
4: 也是咱们名扬方的受益者。
0: 老朋友了，
4: 梁老师，
0: 啊，
4: 那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0: 哦，老朋友了，受益者了。嗯，跟着我走，不会让你上当受骗啊，只能让你的这个健康越来越好的。随着咱们节目的一个播出呢，名扬方受益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听到好消息我也高兴，说说你的情况吧。
4: 好好好，一道好药，一道治病的药呀，真是不容易。
0: 对，
4: 更不容易呀，一到你的岗上的大夫那就更不容易了。那天你就是见了一个山东的患者嘛，
0: 啊，
4: 家里为了给他就是看病花光了所有的钱，后来找到你，你一分钱也没收他的，让他用上了名扬方。
0: 咱不能见死不救，作为大夫来讲，不能说患者有钱就给你看病，没钱就不给你看病，这是不对的。任何时候生命都是最贵重的。
4: 对，
0: 嗯
4: 呀，我就觉得你说治病救人比什么都大，
0: 我
4: 当时就感觉到你真是个好大夫呀，在我心目中是最美的医生。你讲的这个梁氏中医名扬方效果更令人好
0: 啊，
4: 事实吧也证明了这一点。
0: 嗯
4: 嗯，我用上的当天呀，我就感觉又精神头了
0: 啊，
4: 晚上睡眠就好了。
0: 嗯，
4: 神奇的一夜没做梦啊。
0: 哦，
4: 哎呀，也没起夜，你说这多好呀。
0: 咱们名扬方啊，它在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助消化，包括像排便这一块儿，不管是便秘也好、拉肚子也好，包括排尿这一块儿，包括精神头这一块儿，这方面它是最快最明显的效果。大部分朋友都是用上当天晚上就有感觉，稍微慢一点也在三五天之内也会有变化的。
4: 对对，
0: 嗯嗯，
4: 那之前嘛，你看这血压高、糖尿病
0: 啊，
4: 之前高压最高的时候达到过190，
0: 太高了，
4: 低压嘛也得110呢。
0: 哦，
4: 吃了3-4种的降压药，一直也没好。
0: 嗯，
4: 用上咱名扬方一个来月的时候，我，
0: 啊，
4: 这个血压呀就开始往下走了。用了2个月就不吃其他的降压药了，高压没有超过140，低压没超过90，
0: 这就血压达到黄金的一个指标了啊。首先血压下来，你大的问题心脑问题它没有负担了，你想高到189那很容易脑出血呀，低压高出110以上很容易心肌梗塞的。
4: 是，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太好了，梁老师。你看现在吧，我最高兴的就是我这糖尿病不是引起了坏疽嘛。
0: 哦，
4: 当时这大拇指头和二拇指头都开始溃烂了，
0: 嗯，
4: 医生说最后没招了，肯定得截肢了。
0: 对，
4: 哎，但是就通过咱这名扬方，现在溃烂的地方已经全部长好了。
0: 太好了，
4: 大夫看我的脚，
0: 啊，
4: 哎呦，说能抱住了。
0: 哦，
4: 当时我激动了，眼泪都流下来。
0: 啊，
4: 哎呦，我说我这到死呀，哎呀，怎么说呢？到死个全息全微的走了，那个时候我就是这么想。
0: 能理解啊，因为糖尿病病足啊，从西医这个角度上来讲，能控制住就控制住，控制不住他最后的办法就是截肢。很多患者刚开始就是截一个脚趾头或两个脚趾头，到最后脚也截了，到最后小腿也截了，成了残疾了。所以患者很痛苦也很着急，压力也特别大，缺脚缺腿的成为一个残疾人，大家肯定是心里接受不了的。但是我跟大伙儿讲，西医解决不了的，其实用咱们中西医结合，我们这个中医的方法，它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中医的精髓在哪儿呢？名扬方它是从我们肾来入手，从我们的细胞来入手，龙方与虎方的相结合，从我们中医和现代细胞疗法完美的一个结合。你像高科技这个肽来干什么？来修复细胞的，从病根上来给你解决。你这个血糖一稳定，下肢血液循环它恢复了，组织的这个细胞它正常了，你想想它这个溃烂自然而然它不就好了吗？啊，脚也保持

0: 除了糖尿病高下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了，非常好。
1: 是的，梁教授，一时不知道，那现在呀是算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
0: 啊，
1: 人活着呀就得是健康最重要，
0: 对，
1: 钱都是身外之物，身体有病吧，用再多的钱也是白费。那这治病治好了，那
0: 啊，
1: 现在天天去做义工，帮
0: 哦，
1: 助身边有需要的人，那
0: 啊。
1: 感觉那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了。
0: 对呀，我都替你高兴。有病就得好好治，科学的去治，你肯定有好的恢复。你不治的话，哪能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收获呢？就像你说的，人活着健康是最重要的，而且病好了，咱们说呢，还能帮助更多的人，哎，自己也更有意义了，更有价值了，太好了啊！
1: 是啊，梁教授，我今天嘛主要是感谢你的，
0: 啊。
1: 而且这名药方嘛，我又幸运的拿到了一副，等
0: 哦，
1: 我这一副用完了，我
0: 啊，
1: 再给你报个好消息。
0: 啊，可以，哎呦，太幸运了，因为后边还需要一个巩固，很不错。那您就好好坚持配合来用，后期咱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随时打电话，好吧？
1: 好，
0: 拿
1: 梁
0: 到
1: 教
0: 药
1: 授，
0: 就好
1: 谢
0: 好
1: 谢
0: 用。
1: 你。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只能和在线上等待的众多朋友说抱歉了。那佳瑶呢，还要就最后这位患者的话题说几句心里话。哎，我就特别佩服这样的老人家，他们观念啊非常的新，很能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方法，选择迷羊方来进行治疗，这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另外呢，这位朋友还做义工，实现了人生的价值，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觉得这样非常的有意义。所以最后啊，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赶紧用上科学的、正确的新方法——迷羊方，就能带给您健康，带给您快乐。好，记好健康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4: FM 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法国公共卫生署发布公报说，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3号至22号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9: 应急常识365。
10: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1: 安全谣言， 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3: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6: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属于你我的阅读时光，我是主播黛莎。今天咱们聊的这本书，书名很有意思，是《好在云南》，作者杨大哥，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所有云南的朋友听到这个书名就会心生向往。外地的朋友可能会问，好在是什么意思？但是在咱们云南方言里，好在是一个非常朴素又非常高级的词，比如形容天气舒服，我们可以说好在；形容日子过得舒爽，可以说好在；形容一个地方让人待得住不想走，还是好在。你要找一个完全对应的普通话的词汇，舒服、安逸、巴适、惬意都沾边，但是味道好像都有一点不够。好在这两个字就是云南人对我们自己生活最直白最接地气的评价。这本书是杨大哥用脚步丈量云南16个州市之后写下的69篇散文，没有宏大叙事，没有景点攻略，它是以行走纪实为笔，以市井烟火为墨，写的是雄奇的卡瓦伯格、神秘的怒江、傍晚的云、梦下的雨、儿时的秧鸡蛋，写的是一蔬一果、一菜一饭之间流淌的生活本真。好的，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值得一读。好在这个词，我觉得是理解这本书的钥匙，当然也是理解咱们云南的一把钥匙。很多外地人第一次来到云南，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舒服的感受。天怎么那么蓝？节奏怎么那么舒缓？人们怎么都那么爱笑？ 你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来形容这种感受，但是云南人早就有了答案，就是好在嘛。杨大哥在书里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两个字拆开了揉碎了，用69篇散文告诉你好在到底好在哪里。气候层面，春天赏花，夏天避暑，秋天明朗，冬天有暖阳，四季温和，你永远不需要在太冷和太热之间做一个选择。而在人文层面，多民族在这里长期共居共生，习俗相融，邻里和睦。26个民族抬头不见低头见，多元包容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节奏上不快不慢，一壶清茶，一次欢聚，就能够收获幸福。这些都不是口号，是杨大哥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家一家聊出来的真实日常。这本书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底色，那就是实地走访。杨大哥不是坐在书斋里查资料写出来，他是走遍了云南16个州市，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吃住聊记，才攒出了这69篇散文。书里有洱海周边白族村落的民族风情，有昭通高山村寨的高原气息，有滇西南边境小镇的边地风貌，有高原湖泊的波光渺渺，有六大水系的江河滚滚，有河谷梯田，有原始山林，有边境集镇。云南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书里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个具体可以闻到味道的场景。杨大哥的笔触是细腻的，他不写大词，不写空话，写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和事。小饭馆里谈笑风生的烟火气，街巷里热气腾腾的早晨，还有那些有特色的米线，大量原生态的生活场景被生动记录，让你觉得你不是在读一本书，而是跟着一个老朋友在逛我们的云南。读《好在云南》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好在？它不是特别有钱，不是有闲，不是住多大的房子，开多好的车，它就是一种状态。你对自己正在过的日子是满意的、知足的、不焦虑的。杨大哥的书里其实有很多普通云南人的生活，种地的农民，开小饭馆的老板，赶集的老人，唱歌的孩子，他们不一定富裕，但他们的脸上有一种让我们很向往的东西，松弛。书中文字流露出的当地居民的心声和普通人质朴的话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为什么有不少人会选择旅居或者是定居云南，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云南，不是因为这里能挣大钱，而是因为在这里你终于可以不用那么着急的生活。好在云南不是一本攻略书，它没有告诉你哪里拍照最好看，哪家网红店必须打卡，它是一本让你进入云南的书，进入云南的气候、云南的食物、云南的街道，以及走进云南的人。网上有一句推荐语说得特别好，这本书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从标语转化为可感知、可触摸的真实日常。这本书我最深的感受是，它不是在介绍云南，它是在教出一个云南。杨大哥把他走过的路、吃过的东西、聊过的天、记住的地名、有趣的故事都摊开在纸面上，像一顿摆得满满当当的长街宴，你想吃什么你自己选。它不是攻略，不是报告，不是宣传册，它就是一个云南人坐在你对面，一边吃饭一边对你说，你来嘛，来了你就知道了。好的，最后我们用书里的话来收尾。云南的好在，好在云南的你我他。云南人是包容的，云南人从不排外。云南的历史就是一部交流融合的历史，无论你来自哪里，到了云南就是云南人。 不过光有概念不够，这本书让我们真正上瘾的是那些活色生香的具体事物，弥勒的汤锅和汗酒，鸡小王，火把节的秧鸡蛋，还有蒙子的年糕，这些词听起来就让人流口水。在下一期节目，就让我们走进杨大哥笔下的云南味道，从舌尖上的风物聊到那些藏在深山里的地名和故事。好的，那下次我们继续说一说如何好在云南。
1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8: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8: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8: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8: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24: 暑假期间，如果要去湿热的雨林区域游玩，需要做好防蚊措施，降低传染病感染风险，穿长袖长裤，喷涂驱蚊剂。
2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7: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
28: 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6: 嗨，朋友们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上一期节目好在云南，我们聊了好在这个词，聊了杨大哥怎么样用脚步丈量16个州市。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做一件非常实在的事，翻开好在云南，跟着杨大哥的文字从头吃到尾。这本书越品，你就越能发现藏在其中的云南美食地图。弥勒的汤锅，思茅二中的泡鸡脚，开远的土鸡米线，蒙自的年糕，光看名字就让人咽口水。 但杨大哥写的从来不只是食物本身，他写的是食物背后的人、故事，还有那片土地的脾气。他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走的地方越多，待的时间越长，了解的越深入，我越是感到云南是真好在。这种好在有一大半是吃出来的。就说《鸡脚王》这一篇，介绍了各种手法做出来的鸡脚，烤鸡脚、泡鸡脚、秋北的麻鸡脚，其中特别提到了思茅二中的鸡脚。你看，咱们云南人对吃的讲究就在这儿，泡鸡脚到处都有，但哪家最好吃，本地人就给你介绍，最早是思茅二中门口的那家，现在普洱一中对面的巷子里。这种具体到一所学校门口的推荐，才是真正的民间美食地图。火车轰鸣，哎，这一篇的标题也不是随便取的。在云南，说到火车轰鸣，那就是开远。开远就是一座因为铁路而兴起的城市。火车一响，我们到了开远。除了开远的美食，杨大哥提到了土鸡米线。哎，因为土鸡米线联想到了云县的土鸡米线，强调云县土鸡米线细米线油辣子，汤底是正宗的乌骨土鸡熬出来的。一碗老老实实的鸡汤米线为什么让人忘不了？这就是云南小城的美食逻辑，没有噱头，不玩概念，就是食材本身说话。这篇的标题很有意思，建水憨沙油，石坪滑葫芦，写的是建水和石坪这两个滇南小城。沙油是红薯的意思，是建水方言对红薯的叫法。憨沙油就是说建水人像红薯一样憨厚老实，石坪人像葫芦一样聪明。这两个山水相连的小城，既相似匹配，又互相调侃、互相打趣，但真有什么事儿会彼此照应。这种微妙的关系在云南相邻的城镇之间很常见，竞争归竞争，但骨子里就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兄弟。杨大哥写食物，但不只是写食物，他能够带出一对城市的性格，还有几百年的邻里关系。书里提到火把节，火把节是彝族的传统节日，杨大哥提到了火把节吃过的秧鸡蛋。秧鸡是一种生活在稻田里的水鸟，下的蛋个头不大，但非常香。火把节的时候，当地人就要吃秧鸡蛋，煮了吃，是节日里的美味。杨大哥写这些的时候，他不是在介绍，而是在回忆，因为那些味道是他吃过的、经历过的、记在心里的。云南的节日当然从来不是仪式，每一场节庆的背后都有一整套吃的逻辑。而杨大哥因为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把火把节和那些美食融合在了一起。还有这一篇也特别有意思，是一个洞的三个名字，豹子洞，豺狼虎豹的豹，另外一个是抱上孩子的豹，还有慈云涧。哎，三个名字听起来像三个不同的地方，其实说的都是弥勒城东南部的一个喀斯特溶洞，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给了它不同的叫法。野兽出没的时候叫豹子洞，求子的时候叫豹子洞，文人雅士游览的时候叫慈云涧。杨大哥写这个洞不是为了猎奇，而是想让你看到云南地名的层叠感。一个地方几百年间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命名，每一个名字都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你走在一个洞里，脚下踩的是几代人的记忆，这就是杨大哥的写法。他写地名，但地名背后是人；他写食物，但食物背后是生活。州府回迁蒙自，一座第一之城。书里的这一篇说的是红河州的州府，最初在蒙自，后来又从各旧迁到蒙自。 蒙自的好吃的，除了过桥米线、蒸肉粉、糖稀饭，还有蒙自年糕。但杨大哥写蒙自不只是写吃的，他写了蒙自历史上很多第一：云南第一家电报局、第一家邮政局、第一家外国银行、第一条民营铁路都出现在蒙自。这个滇南小城为什么会汇聚着海内外的美食？是因为它曾经是整个云南最洋气的地方，这里藏着半部云南近代史。再往前走，到了边境，腾冲和瑞丽。腾冲是著名的吉边第一城，杨大哥用一副对联介绍边城历史以及所有的鲜活故事。瑞丽古时候叫蒙卯，蒙卯古国所在地。杨大哥写瑞丽，写历史纵深，当然还有独特的吃法。翡翠泉的温泉煮鸡蛋是泉水来煮鸡蛋，而且煮的时间越久越嫩，带着一股淡淡的硫磺味，蘸着辣椒面吃，你看这种吃法别处是没有的。书里还有一篇很有意思，叫《昆明是哪国的昆明》。这个标题从何而来？杨大哥是从现在有一些小区滥用洋名这件事情联想到的。这些名字听着就让人困惑，昆明到底是哪国的昆明？顺着这个问题，杨大哥写了昆明作为一座壮丽大城的辉煌历史。庄桥入滇，点翅治水，护国守义，昆明从来都是一座有底气的城市。在昆明，你能够吃到云南任何一个地方的小吃，这一点比任何景点都有说服力。杨大哥写昆明，落脚点是吃，因为一座城市的底气最终是要通过市井烟火来证明。那当然也会提到米线，甩碗米线打个蘸水，云南甩就是吃的意思，带着一种痛快不矫情的气势。过桥米线、凉米线，每一种都有它的讲究和拥趸，米线是云南人的日常。杨大哥写米线，写的是那种随时随地谁都能吃的平等感。不管什么职业，蹲在路边甩一碗米线，每个人对米线都可以点评一下。打蘸水也是一样，云南人吃饭蘸水是灵魂，一碟蘸水调好了，再普通的菜也能够吃出花来。打个蘸水甩碗米线就是一种生活态度，简单但不敷衍。最后一篇叫《忘不了的鱼》，这是这本书一个温柔的收尾。杨大哥提到了那些关于鱼的回忆，昆明电厂旁边的马街蘸水罗非鱼，热腾腾的一锅，蘸水一蘸，鱼肉的鲜甜被激到了极致。大滇源的胡辣鱼，又麻又辣又过瘾。杨凌的红鳟鱼，寻甸的红鳟鱼，还有丽江的三文鱼，最后是洱海的鱼，酸辣鱼、砂锅鱼，每一口都带着洱海的水汽和白族人的热情。一个地名对应一种鱼，一种鱼对应一段记忆。杨大哥写这些，你能够感觉到他的感情是很深的，他不是在列清单，他是在讲一种美食、一段日子、一种美好。一个忘不了的鱼胜过一万句云南真好。如果你也想去一个好在的地方，那就先翻开这本书，他会告诉你云南的好不止在景区，其实在街头、在汤锅、在米线碗里、在那些忘不了的鱼里、在我们所有人的记忆里。
1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来，我们再试一次， 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日前，广汽埃安全新 RAN7 正式亮相，是 RAN 系列首款中大型纯电轿车，同步启用全新品牌 logo。 新车风阻低至 0.22， 轴距2920毫米，搭载华为驱动电机。埃安与华为宣布深化技术合作，新车瞄准年轻消费群体，后续将公布详细售价与上市时间。近日，红旗 HS3 PHEV 正式上市，共推出两款配置，售价15.98万元、16.18万元。新车搭载插电混动系统，纯电续航125公里，兼顾通勤用电、长途用油需求。日前，方程豹T7 DM 长续航版正式上市，官方起售价19.58万元。作为硬派插混 SUV， 新车升级电池包，提升纯电续航，兼顾越野性能与日常通勤能耗。车辆搭载天神之眼智驾系统，支持多种越野模式。第三代比亚迪唐于8月21号成都车展全球首发，新车定位大五座科技旗舰 SUV， 可选云辇 A 空气悬架，配备刀片电池，有多档续航版本。全新唐将与唐 L 组成双车产品矩阵，采用全新家族设计语言，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推向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刚刚体检完的小伙伴一定注意到了，我们的体检项目当中啊，有一项叫做碳14，这个项目的检测手段和别的项目都有很大的不同，是先吃一颗药丸，等一定时间后开始对着一个特殊的装置吹气。通常医生会解释说，这是在查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什么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呢？这一节啊，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给我们说说碳14检测。
4: 幽门螺杆菌呢，其实现在被更多的老百姓呢所熟知了，是在体检项目当中设置这样的一个检查是必要的。因为幽门螺杆菌是作为我们上消化道疾病的最常见的一类细菌，其实在我们很多地区的感染率呢是在40%到50%之间，跟各地的一些经济水平还有卫生习惯有所不一样，有的地区可能会低一点，有的地区可能会更高出这个水平。普通人我们建议还是进行一个筛查，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症状，那么大概50%-60%的人群呢不会有任何的一些症状，可能少部分的一些人群会有这个间断的消化不良，或者是口腔异味、口臭等样的一些表现，当然它可能不会联系到会不会和这个细菌感染有关系。那么甚至的有的这个人群还会出现一个间断腹泻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在这个人群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还是都要进行一个筛查。
0: 谢谢马兰青主任，碳14检测真的很重要，小伙伴们要重视哦。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 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只有在信中才会说出谎言，只有在信中才能隐藏的真相，只有在信中才能做到的告白。那件事的真相从信封中滑落。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往复书简》，日本当前最受瞩目的推理小说家之作，作者日本作家凑佳苗。

全书包含三个短篇故事，十年后的毕业作品，二十年后的作品，十五年后的回忆。只有在信中才会说出那些所谓的谎言，只有在信里才能隐藏那些过往的真相，只有在信里才能做到隐藏在岁月当中的告白。而那件事的真相就从信封之中缓缓滑落。

作者凑佳淼，日本当前最受瞩目的推理小说家，作品畅销百万，屡获大奖。2007年，短篇小说《神职者》获第29届推理小说新人奖。2009年，长篇作《告白》获第6届日本书店大奖第一名及广岛文化奖，成为年度最畅销推理作家。

凑佳苗以每年2到3本的速度出版自己的作品，时至今日已跻身日本十大畅销作家之一。出道短短3年时间，取得如此成就，恐怕也不会多吧。

本书往复书简就是凑家表的中篇集，没有任何多余的记述的文字，所有的故事都是通过故事人物之间的来往书信进行讲述。全书包含了三个短篇的故事，

十年后的毕业作品，说的是一个女孩失踪了，据说与十年前高中广播部的四个女生都喜欢同一个男生有关系，这究竟是阴谋还是单纯的事故？

第二篇二十年后的作业说的是，一位老师托人寻找二十年前六位学生的下落，而他们都与一个重大事件有关系。老师的丈夫因为意外事故死亡时，这六个学生都在现场。老师这么做，难道真的只是想确定他们过得好不好吗？

第三篇故事，十五年后的回忆，说的是一对从初中开始相爱的恋人，在谈婚论嫁的前夕，男孩突然离开了，去了国外。随着书信往来，女孩渐渐地发现这一切与他们初中时发生的一起事件有关，但她却丢掉了那段记忆。她所忘记的究竟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她是否能在纯一的帮助下恢复失去已久的那份记忆呢？

10年、20年、15年，都是一些尘封已久的往事，却在书信里面被再一次提起。这是三个中篇的共同点，他们所采用的写作方法看似雷同，却又完全不同。

比如说，十年后的毕业作品是当年多名当事人之间的书信来往，而二十年后的作品虽然是老师和六个学生之间的故事，但老师和那六位学生却没有任何的接触，书信往来的对象则是一个作为中间人出现的角色。十五年后的回忆则只是恋人之间往来的情书，并没有涉及第三者。

《往复书简》这部书对醋家苗来说，完全是一种自我的提升和前进，这不光体现在写作方式的改变上，因此把《往复书简》看成是醋家苗的苏醒，也是好不为过吧。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4: 每个人喜欢的世界不一样，定义别人想要的梦不健康。幸福的关键就是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学会取舍。品冠，幸福指南。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6: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只有在信中才会说出谎言，只有在信中才能隐藏真相，只有在信中才能做到的告白。那件事的真相从信封里慢慢滑落。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往复书简》，日本当前最受瞩目的推理小说家之作，作者日本作家凑佳苗。

《往复书简》这部书包括了三个短篇，十年后的毕业作品，对青春的回忆，对友情的眷恋。作品里悬念的铺陈恰到好处，结局引人遐想，有写续作的潜力。二十年后的作业可以看作是治愈系的作品，童年遭遇的悲剧对人的成长会有所影响，但影响总是因人而异。结尾小逆转很有些意思。十五年后的回忆可以看作是作为恋人的情书写作教材，又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推理小说，多重逆转会让人大呼过瘾。只有在信中才会说出的谎言，只有在信中才能隐藏的真相，只有在信中才能做到的那份告白，而那件事的真相会逐渐从信封里一一滑落。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十年后的毕业作品。

谷口信美小姐，近来阴雨连绵，不知你过得可好？上周举行的小静和浩一君的婚礼真是完美无缺，穿着和服的小静犹如公主一般美丽动人，而且能和广播部的同伴们再度相聚，也令我十分感怀。婚礼上的照片已经冲洗好，现在寄送给你，挺多的吧？我一边努力分拣着照片，一边想着，要是能通过电子邮件把原件传给大家，该有多轻松啊。可惜当年负责播音的我，至今对机械一窍不通，连电脑都没有配置，只得作罢。给当年负责剧本创作的小信尼写信，我心里有些紧张，信里出现的用语错误，也许是心中的喜悦还未平息的缘故，还请你多多包涵。说起来，我们广播部的同级生有多少年没有相聚了？对我来说，从高中毕业算起，这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要把大家聚在一起，还真得靠同级生之间的婚礼呢。也正因为结婚的是当年的部长浩一君和副部长小静，大家才会回到镇上老家来相聚。在六月第一周的周六，广播部几乎全员到齐，他俩果真有着好人缘。不过遗憾的是，独独缺了千秋一人。说实话，刚看到请柬时，我心里吃了一惊，怎么会是浩一君

是有人成功了，那么剩下的三个人都得诚心的祝福，怎么样呢？我们一致同意了。结果最早向浩一君表明心意的千秋赢得了他的信。对于什么都没有做就这样失恋了的自己，我虽然感到非常不甘心和懊悔，但心里也觉得本该如此，因为千秋是我们四个人里面最漂亮的嘛，和个头挺拔还有着一张偶像脸的浩一君站在一起，真的非常的般配。我们三人也遵守约定，热情地祝福了他们。那时我们还常常在他们俩吵架时帮着劝架呢。小幸，你在二年级的那个秋天不是还专门为他们俩写了一个广播剧吗？里面还加进了这样的台词。我从心底深深地爱着你，你愿意一生陪伴着我吗？那次文灾君负责演出和音响效果，梁太负责录音和编辑，小静负责协助和制作，浩一君、千秋和我进行了表演，各司其职。为了在学校的文化节上进行汇报演出，大家连夜赶工，可是到了演出当天，浩一君却闹了别扭，实在是太难为情了。这出剧最终还是没能在全校师生面前播出，但是那仍然是一段快乐的回忆，最后的那段旁白我仍然记忆犹新。我以为他们会天长地久，到底浩一君和千秋是什么时候分手的呢？到毕业前都还在一起的吧。虽然我知道高中时期的恋人最后能共结连理的实在是屈指可数，也明白打探别人的隐私并不礼貌，但要不是千秋没出席婚礼的话，我也不会这么在意，起码我想知道缺席的理由。而千秋听说现在也下落不明。我六年前结婚之后立刻随着丈夫的调职去了国外，去的地方委实偏远，完全无从了解国内的事情。如果你知道千秋的消息，请告诉我吧，等着你的回信。高仓月子，敬上。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

0: 家园。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
7: 北京时间21点整。
6: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7度，楚雄小雨19到27度，玉溪小雨18到29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大理小雨18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7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1到30度，普洱小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24到33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文山鹰转小雨20到31度，临沧小雨18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1度，丽江小雨16到25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12到20度，卤水小雨20到32度。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

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接下来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山路会车不关远光灯，对面司机眼前一片白，什么都看不见，你晃了别人，万一对方失控撞过来，自己也跑不掉。文明用灯其实是在保护自己。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6: 应急常识365。
13: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14: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镀满金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13: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妹莎莎
7: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8: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7: 91.8哈巴拉。
9: 夸老哥，这日呢我们就来夸夸吃呢给我的。哎，你记得我们昆明夏天的凉吧会有哪些？
10: 小平平，这个凉米线嘛必须要有的嘛，可是啊，特别是传统的典韦的凉米线，那这个石青凉米线、鸡丝凉米线，加点胡萝卜丝，还有韭菜、花生碎，还有脆沙铺在米线上，在零下的特制的油辣子和酱油，酸甜适中，哦，简直是太霸占了！
9: 哎，是呢是呢，像各种酸辣的、酸甜的口味，真的是莫太爽了个。
10: 还有那凉姐粉啊，凉拌的花豆腐也是相当不错呢，好多地方啊都有自己的手工凉姐粉。说起豌豆粉嘛，就是特供豌豆粉了嘛。成功的豌豆粉啊，制作技艺呢被列入了昆明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9: 和呢和呢，像那种切成细条，加点油、辣椒、葱花、香菜、姜汁、蒜泥、味精、酱油、陈醋、芝麻油、花椒油、甜酱油、等等这些佐料，尤其是夏天，慢慢真的是胃口大开哦。哎，对了。那不说到鸡薯呢嘞，我给你推荐好我们的单位沙片。
10: 沙片我也太了，相当喜欢那个蘸水啊，有点那个 QQ 呢，还有沙片的配菜很丰富，素菜啊基本上都是可以直接吃那菜叶哦，比方说那卷心菜啊、干辣、茼蒿等等，荤菜嘛就是猪牛鸭鱼等等了，常见的有牛肝包丝、烤牛肝、烤鱼，哎呦，太霸占了。
9: 哦，夸老哥，你是懂吃的吗？没你个吃过凉拌仙人掌？
10: 老样东西噻，俺没吃过嘛，是哪味道啊？
9: 哎呦，这反正的味道嘛，有点不太好形容。据说这个凉拌仙人掌的口感很特别，有点像那份贡菜，又好像有点像黄瓜，像吃那海带哦、秋葵哦。哎呦，反正具体那种味道我是说不上来，你可查查去。
10: 要得嘛，马上安排。
9: 还有凉拌水果也是太受欢迎了，那梨子、菠萝、草莓、芒果、桃子等等，哎，那个胡辣椒一起拌出来，太刺激味蕾了，妈，真的是太爽了。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打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FM 91.8，
0: 北京时间22:00。
1: 10 o'clock。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暑假期间，如果要去湿热的雨林区域游玩，需要做好防蚊措施，降低传染病感染风险，穿长袖长裤，喷涂驱蚊。

过沙，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拥

0: 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日前，广汽埃安全新 RAN7 正式亮相，是 RAN 系列首款中大型纯电轿车，同步启用全新品牌 logo。 新车风阻低至 0.22， 轴距2920毫米，搭载华为驱动电机。埃安与华为宣布深化技术合作，新车瞄准年轻消费群体，后续将公布详细售价与上市时间。近日，红旗 HS3 PHEV 正式上市，共推出两款配置，售价15.98万元、16.18万元。新车搭载插电混动系统，纯电续航125公里，兼顾通勤用电、长途用油需求。日前，方程豹泰七 DM 长续航版正式上市，官方起售价19.58万元。作为硬派插混 SUV， 新车升级电池包，提升纯电续航，兼顾越野性能与日常通勤能耗。车辆搭载天神之眼智驾系统，支持多种越野模式。第三代比亚迪唐于8月21号成都车展全球首发，新车定位大五座科技旗舰 SUV， 可选云辇 A 空气悬架，配备刀片电池，有多档续航版本。全新唐将与唐 L 组成双车产品矩阵，采用全新家族设计语言，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推向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还傻傻依赖着你，依旧会寻求你温柔，对你清晨的问候，持续的36天，再没有了回应，是我还爱的借口。清晨的问候，是我从夜里熬到现在唯一理由。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1: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0: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1: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0: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1: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0: 哎，
2: 我想跟您说个堵心的事儿啊。
0: 堵心的事儿？
2: 真的。
0: 哎呦，
2: 就有些事儿
0: 啊，
2: 它比明抢还可恶，专挑咱们最在乎最脆弱的地方下手。
0: 这你说的这么严重，一定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嗯，
0: 怎么这么义愤填膺的呢？
2: 我跟你说啊，
0: 啊啊，
2: 就我妈他们小区有个李姨，
0: 嗯，
2: 李阿姨呢65岁了，她心脏一直不好，
0: 嗯，
2: 查出来心肌肥大，差不多10年了。
0: 10年了哦。
2: 对，一直小心翼翼的。
0: 嗯，
2: 5年前吧，她有一个远房亲戚来推销一款叫什么辛某宝的保险。
0: 啊，亲戚给她推一个保险。
2: 对，就那话说的可好听了，说姨，这个就是专门保护我们心脏的。
0: 哦，
2: 你想啊，万一将来严重了，你得装起搏器吧，
0: 嗯，
2: 或者是你换心，
0: 呵，
2: 那不都得几十万上百万？
0: 嗯，
2: 有了这个，保险公司给您全包了。
0: 保险公司给你拿钱，
2: 给你兜底儿。
0: 哎呦，
2: 你是不是买个安心
0: 啊？呵，这事儿听着倒是一件好事儿，
2: 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买保险可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小心再小心，
2: 对吧？
0: 啊，
2: 你得会看合同，你得看懂条款。
0: 对对 对, 对。
2: 但当时李姨就光听他一说，
0: 嗯，
2: 觉得亲戚不会坑我，
0: 哦，
2: 一咬牙，每个月从他就那点儿的退休金里硬是挤出来钱，
0: 嗯，
2: 一年啊就8000多呢，
0: 一年8000多，
2: 对，
0: 哦，
2: 就买了他的这个新户保还是什么的，
0: 嗯，
2: 就这钱拿出来，那你说对于一个退休的老人来说也不容易吧？
0: 那当然了。
2: 结果去年冬天，李阿姨一场感冒，他就没好利索，
0: 嗯，
2: 直接发展到了心衰。他就住院了。
0: 哦，心衰了。哦，
2: 哎呀，浑身插管子，他呼吸都困难。
0: 那你这个时候那个保险不就能用上了吗？
2: 哎呦，对呀，啊，他儿子也想起来他这份保险了
0: 啊。对呀，
2: 赶紧翻合同，他就申请理赔。
0: 嗯，
2: 结果客服第一句话就把他给问懵了。
0: 嗯，
2: 他说，先生，你看一看这个合同的免责条款。
0: 还有免责条款
2: 啊？对呀。
0: 哎呦，
2: 对于投保前已患有的疾病及其任何并发症，
0: 嗯，
2: 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0: 啊。
2: 那他儿子一听当时就急了呀，说投保的时候我告诉业务员了，我妈她是有心肌肥厚的呀。
0: 啊，
2: 官方客服非常官方的回答，
0: 嗯，
2: 业务员的告知不代表你跟我们公司去告知了
0: 啊，就是和公司没关系。
2: 对，一切以书面合同为准。
0: 啊，就是你的业务员怎么说的我管不了。
2: 嗯，
0: 这不讲道理吗？
2: 根据合同嘛，我们需要你母亲提供5年前投保时候的更详细的心脏彩超的报告。
0: 哦，
2: 证明当时的心肌肥厚的程度没有达到我们条款中约定的中度标准，
0: 嗯，
2: 才能考虑说后续是否进行理赔。
0: 那不对呀，啊，那你这个当时这个办这个保险的时候就应该提出来这些证明，
2: 对吧？你弄的是当时的事儿呢，
0: 你现在让我提供五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

0: 前的详细报告。
1: 哪有啊？
0: 谁会把5年前的体检报告像档案一样保存5年呢？
1: 嗯，
0: 是吧？即便是有，条款里那个中度的标准，那是由他们保险公司定的呀。
1: 对，
0: 解释权也在他们手里啊。
1: 嗯，
0: 那想卡着你，你怎么都能卡着你啊？
1: 对呢。
0: 哎呦，
1: 当时李姨他儿子就很气很急，
0: 嗯，
1: 找了当初卖他保险那个亲戚，
0: 嗯，
1: 哎呦，对方电话里啊支支吾吾的，
0: 嗯。
1: 还说呢，就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我早就不在那家保险公司干了。
0: 你不干了就没事了，那哪能行啊、
1: 哎、就当时吧，当时可能有些细节我没跟你讲透，我也没太吃透。
0: 哎呦，
1: 要不再联系联系公司。
0: 那可不行，这一个对不起可就解决不了问题啊。
1: 对，人家直接就把这个事儿给撇清了。
0: 哎呀，
1: 这个人他是第三方派遣的一个临时工。
0: 还是临时工、哦、
1: 他的违规承诺跟公司没关系。
0: 哎呀，
1: 那你说这个责任是不是撇得干干净净了
0: 啊？就是公司不管，然后业务员不管、
1: 我不在那干了，我是临时工。
0: 那最后这个保险赔钱没有啊？
1: 那哪能啊。
0: 哎呀，
1: 而且医生说李姨发展的还挺快呢，
0: 嗯，
1: 后续可能真的是得装起搏器，
0: 嗯，
1: 严重了甚至都得考虑考虑换心了，
0: 嗯，
1: 那又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开销啊，
0: 嗯，
1: 保险公司一分不赔，
0: 嗯，
1: 那李姨她躺在病床上她也哭啊。
0: 是
1: 啊，你说早知道这钱我还不如留着我自己给自己看病，我平时养护一点。
0: 那可不，
1: 我现在倒好，病越来越重，我这肠子都悔青了，
0: 嗯，
1: 就算真要打官司，你耗个一年半载的，你赔你点钱你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我人遭罪我都受不了了，我心脏的损伤的不可逆呀。
0: 你看看，这是确实啊，
1: 就我现在都替他觉得很憋屈。
0: 嗯，
1: 咱们老年人买保险不就是怕将来你出事儿了咱自己扛不了吗？
0: 对呀、啊、
1: 图的就是个预防，图的就是个心安。
0: 嗯，
1: 可真等事儿发生了，你才发现这保险根本它就不靠谱。
0: 你看
1: 心脏都坏了，坏到了要换的地步了，它不赔。
0: 嗯，
1: 花再多钱去治，人遭了罪它也消不了啊。
0: 嗯，
1: 那你说它有啥意义呢？
0: 其实买保险的意义，很多人说的，哎呀，将来我得大病了怎么办，买保险充其量能够给你赔点钱，仅此而已。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它能够解决我们疾病的发展的问题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保险呢，从我这个医务工作者的角度来讲，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实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尤其是已经有一些基础病的一些朋友来说，很多所谓的一些大病的保险，它本身设计的逻辑就有着一些根本性的矛盾，就是跟咱们实际需求它是背道而驰的，它是拧着来的。
1: 拧着的。
0: 对。
1: 嗯。
0: 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买这种保险，
1: 嗯，
0: 是吧，总想买个未来的保障。
1: 嗯。
0: 啊，心里想万一怎么办呢，是不是？但是这个万一本身它是不确定的。
1: 嗯。
0: 如果你平平安安的，它就没用到吧。
1: 嗯。
0: 啊，这笔钱就相当于多年的一个存支出了。
1: 对。
0: 对不对？对于退休金多的来说，那你不在乎，那退休金少的人来说，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啊，
1: 那关键是要是用上了呢？
0: 用上了，
1: 嗯，
0: 如果真到你需要用这笔钱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你这个病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
1: 非常重了。
0: 那你这个钱还有啥用啊？对不对？
1: 嗯，
0: 你就像你刚才说那个李阿姨，都心衰了，都要安起搏器了，甚至还要做什么换心脏的手术了。
1: 嗯，
0: 到这个时候，即便是保险公司非常爽快的啊，赔了你一大笔的钱，这个钱在你面前也是几张废纸，
1: 是
0: 它没有任何的价值。
1: 关键是你病都那么重了，你再多的钱，它肯定回不到以前那样。
0: 能救得了你的命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你遭罪难受，没人替得了咱们受这个罪的。
1: 对，
0: 手术的风险还是你自己来承担的。
1: 对。
0: 钱不会给你承担的，但如果说保险公司他拒赔了呢，那你这个时候就更麻烦了。
1: 我更伤心。
0: 哎，不仅身体你在承受着这个病情，
1: 哦，
0: 心理和精神上更是加倍的折磨。
1: 那咱们这些心脏病本来就不好的老年人或中老年人，能指望什么呢？
0: 还是那句话，正是因为外部的指望大概率它会落空，
1: 嗯，
0: 我们才更应该把目光收回来。
1: 嗯，
0: 收回来放在哪儿呢？放在真正的靠得住的有些方面的事情上。
1: 嗯，
0: 就是你怕病情加重，咱们就在病上，在我们的身体上做文章就行了。
1: 嗯，
0: 真到你病重到一定程度了，给你再多的钱也没用。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是我们自己心脏的这个本身上早点投资，早点做预防。 这比什

0: 什么都强。
1: 嗯，
0: 所以说借着你刚才说的你们家这个邻居李阿姨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心肌肥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咱得明白几个点啊。第一个，心肌肥大它一定是一种进行性的一种疾病。
1: 进行性的，
0: 哎，
1: 一直发展。
0: 对，
1: 哦，
0: 进行性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直它在不断发展的，
1: 它都没停。
0: 对，它不会停在原地的。
1: 嗯，
0: 它可能会，比如说随着我们的时间，
1: 嗯，
0: 随着我们的年龄，一步一步的往严重方面发展。
1: 嗯，
0: 逐渐的开始加重。这个心肌肥大呀，实际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它的结构一点一点的发生了一些巨大的改变。
1: 嗯。
0: 啊，不是那种所谓的啊肿了胖了的意思，而是你这个细胞的结构发生改变了。就像我们就是有些设备啊机器用的时间久了，它会生锈，它会老化，是一个道理。
1: 明白，就是你得养护它。
0: 对，
1: 如果你不管它，就自己就会越来越严重，
0: 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发展。
1: 明白，
0: 是吧？而这带来的就是第二点，
1: 嗯，
0: 啊，也就是大家伙容易忽视的，就是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潜在的影响和风险，那是非常大的。
1: 哎，
0: 啊，但是很多人他根本感觉不到啊。
1: 嗯，
0: 就很多人稍微一活动，是吧？比如说快走几步，上个坡啊，甚至弯个腰捡个东西，马上就感觉到心慌了，啊，气短了，这个心口发紧了，像一口气堵在那儿上不来了。
1: 嗯，
0: 有这种感觉吧？
1: 有。
0: 我告诉你，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心肌肥大发展到一定程度造成的叫一过性的心肌缺血。
1: 嗯，
0: 啊，很多心肌肥大的患者都有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很多人不知道这就是一过性的心肌缺血了，是吧？你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身边是不是有很多老年人有这种情况？
1: 还真是，其实不仅是老年人，
0: 嗯，
1: 现在很多中年人他都已经有了。
0: 对啊，中年人现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了。
1: 对，
0: 是吧？而且现在还有很多这个老年人血栓堵塞血管的，为什么这么多？
1: 嗯，
0: 你到医院一检查，心脏也没什么大问题呀、啊，哎，检查单子上就写一个心肌肥大。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就是其实这些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吧，脑卒中跟心肌肥大，我告诉你，就是实际上它有很大的联系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人的心脏啊，这个心肌结构改变了之后，我们心脏内部的血流，它是不是就变得不顺畅了？
1: 那肯定是。
0: 如果我们心脏这个血流不往一个方向流动的话，它容易产生什么呢？产生漩涡。就是你看过那个咱们河里头那个漩涡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水流是往一个方向流的，
1: 嗯，
0: 但出现漩涡了，它就打旋了。
1: 对。
0: 它不往一个方向流了，是不是产生漩涡？
1: 对。
0: 我们人的心脏也是，如果心肌细胞结构改变了，心脏里的血液就不会往一个方向流了。它就容易产生这个漩涡，
1: 形成小聚点，
0: 哎，我们叫涡流。
1: 嗯，
0: 啊，这个涡流就特别容易形成我们的血栓。
1: 哦，
0: 所以说平时你没事儿倒好，但是你有点什么着急的事儿了，情绪一激动了，是吧？血压一波动了，心脏当中形成的这个血栓可能一下子就随着我们这个血液流动跑到大脑当中去了。
1: 明白。
0: 那堵在脑袋里了，我告诉你，这个我们临床上有一个词儿叫心源性脑卒中，
1: 嗯，
0: 就由于心脏的问题导致的脑血栓，啊，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1: 关键是我们谁能想得到呢？
0: 嗯，
1: 心脏的问题能跑到脑子里去？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这么一讲，大家伙现在应该知道它是有连带关系的。
1: 是，
0: 而且心肌肥大呀，它会导致我们心脏泵血功能的减弱，
1: 嗯，
0: 特别是这个血流回心脏的能力会慢慢变得不足，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比较常见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呀，
1: 嗯，
0: 我告诉你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1: 关键是吧，他要是不疼谁也不知道。
0: 对，就很多人说的我疼了才觉得我有病，
1: 哦，
0: 其实并不是，是吧？你不疼的时候其实早就已经是患者了。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是吧？很多老年人抱怨，哎呀，一个地方我不能坐的时间太久，我得活动活动。
1: 对，时间长了就麻了，那就站不起来了。
0: 很多人不知道啊，我们正常人在一个地方坐着，他不会发麻的。你坐一会儿就发麻了，我告诉你，就是，
1: 哦，
0: 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你心肌肥大造成的结果，
1: 过血循环不好。
0: 对，就是不过血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

0: 生活当中，是不是、啊、很多有这个心肌肥大的啊，它会引发其他的一些常见病吧。
1: 嗯，
0: 刚才我说的动脉硬化呀、脑血栓呢，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不过血发麻呀，这种情况我们老年朋友他都不知道啊，不知道他就更不会注意，
1: 嗯，
0: 对不对？那等这个后果非常严重了，就像你说那个李阿姨那样，最后到这个心力衰竭的情况了，甚至到那个危及到生命猝死的情况了，那很多人是吧都蒙在鼓里。
1: 嗯，
0: 所以说心肌肥大是我们所有人值得重视的一种疾病。
1: 还真是，就听老师讲完啊，我们知道心肌肥大完全可以说是一个走向心衰、
0: 嗯、
1: 或者引发全身各种问题的开端了。
0: 对，
1: 那老师，是不是所有查出来心肌肥大的人最后都逃不开这个结局呢？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关键。
1: 嗯，
0: 我刚才讲的只是大多数人，但是实际上它不是绝对的。
1: 嗯，
0: 从咱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除了病理性的心肌肥大之外，其实还存在着一种叫适应性心肌肥大的问题。
1: 嗯，
0: 它包括叫向心性肥大和离心性肥大。
1: 这个不懂哎。
0: 不懂是吧、
1: 嗯、
0: 什么叫适应性心肌肥大呢？就说白了，我们的心脏为适应我们的身体巨大的压力和负荷做出的一个暂时性的一种调整。
1: 啊，就是心脏它主动升级了。
0: 哎，配合我们的人体状态。
1: 为了更高效的工作。
0: 对。
1: 那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和我们得的这个病理性的肥大，它根本区别它在哪儿啊？
0: 区别在于它的发展趋势。病理性的那种肥大它算是病了，它只会越来越重了、
1: 嗯、
0: 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而适应性心肌肥大可以长期稳定在一个正常的我们人的生理运作状态当中。
1: 嗯，
0: 而且它这个结构是完全可逆的，
1: 就差别很大。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
0: 嗯，
1: 就会不会本来就是适应性的，时间长了就变成病理性的了，就真病了、
0: 嗯，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哦、
0: 啊！但是你说到这儿呢啊，我得给你举个例子。其实我说这个例子，大家伙一下就反应过来
1: 了。嗯，
0: 比如说有一部分人，人家就在高原地区生存。咱们知道藏民，
1: 嗯，
0: 藏民是不是在高原地区生存？
1: 嗯，
0: 那高原地区生存的这个藏民，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活生生的例子。
1: 这有什么关系呀？
0: 哎呦，这关系太大了。
1: 嗯、
0: 哦。高原地区啊，它是不是缺氧的
1: 啊？对，
0: 如果说我们永远处在一种缺氧的状态的话，相当于我们心脏每时每刻它都在负重干活。
1: 对呀，就那个环境啊。
0: 对，在负重训练，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高原地区的一些老百姓，你看基本上他这个面貌跟咱们内地人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基本上一个个的都是面部啊、嘴唇啊，总有那种红紫色。
1: 嗯，
0: 我们叫高原红。
1: 嗯，
0: 而且静叔我还告诉你，50%左右的藏民在检查的时候都存在着这个右心室肥厚的情况。
1: 嗯，
0: 我告诉你，它就是一种适应性的这种心肌肥大。
1: 嗯
0: 啊，人家不会发展成最后实质性的病变的，他们是为了适应在高原地区生存，适应他那种高压缺氧乏氧的状态，慢慢的这个心脏出现的一种适应性的改变。
1: 嗯，
0: 而这种改变就保证了这些高原地区生存的老百姓啊，不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啊，就是你看高原地区本来就缺氧嘛，按道理讲他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发病率比我们内地人应该高得多得多吧。
1: 嗯，
0: 但是啊，事实却恰恰相反，高原地区的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病率反而比咱们内地的人要低得多得多啊，甚至非常少的人会发生什么心衰呀、猝死的情况、心梗的情况。
1: 哎，那这是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藏民的高原地区的老百姓，他那个心脏啊，他是恰恰有一种典型性的叫生理性的适应性的这种肥大。
1: 嗯，
0: 哎，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它就保证了当地人的这个心脏的这种皮质性，
1: 就适者生存了，
0: 就他们的心脏啊，它这适应性是非常强大的。
1: 嗯，
0: 结构虽然说有点改变，但是它变得十分的皮实和耐用。
1: 嗯
0: 啊，能够游刃有余的应对他们当地的极端的环境，而即使是它心脏结构有所改变，最后慢慢的它也能够调整过来。
1: 那你说人家的心脏怎么就能皮实？

0: 耐造呢？我们怎么就那么容易变成病态的呢？
1: 嗯，
0: 他们的适应性为什么会那么强？
1: 是这个问题吧？我告诉你啊，就太多人以前问过我了，
0: 是吧？
1: 你同样是，比如说，那你说高原地区藏民就没有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老人吗？
0: 那肯定有啊。
1: 那有的话，人家的心脏怎么在那么高原地区，人家一点
0: 事
1: 儿没有啊？
0: 嗯，
1: 咱们内地人，别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了。很多二三十岁的人上高原地区心脏都受不了，
0: 嗯，
1: 是吧？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后来咱们现代医学深入的研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0: 嗯，
1: 啊，就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世代居住在高原地区的藏民，他们的这个心脏比咱们普通内地人的这个心脏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强大，更加的稳定，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而且更加的有持久性。
0: 哦，
1: 就人家的心脏和咱们的心脏它不是一样的心脏。
0: 嗯，
1: 咱们普通人到了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那心脏可能咚咚咚咚咚咚飙到一百二三十下了。
0: 嗯，
1: 啊，头晕眼花的，啊，喘得像风箱一样了。而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心脏在每分钟一百二三十下的这种高耗能的模式下拼命的工作，你心脏用不了几分钟就彻底的垮掉了。
0: 嗯，
1: 但是人家常年的在高原地区生活的藏民啊，比如说我们曾经去西藏有那个藏民的向导，比我们年龄大多了，人家在海拔五六千米、六七千米的这个营地，人家静息的这个心率啊，我告诉你，我给他量过，才七十多下，
0: 那么慢呢。
1: 每一次心跳蹦出那个血量啊，是我们普通内地人的这个一点五倍之高。
0: 哎，就人家心脏干活少，
1: 哎，
0: 效率高，
1: 对，
0: 事半功倍，
1: 没错。
0: 这跟咱们心肌肥大患者那个越蹦越费劲儿的情况，那是完全相反的，
1: 完全相反的，是吧？这是第一点，叫高效，就人家当地的人那个心脏和咱们内地的人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人家那个心脏，人家效率又高，
0: 是。
1: 然后再看它强大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说孕妇吧，你知道一个孕妇身体要多供应一个人的这个血氧，
0: 对，
1: 对吧？那这个孕妇的心脏的负担是不是特别重？
0: 嗯，
1: 好了，我们一个内地平原的孕妇，如果说突然间上了高原地区，得这个妊娠性高血压的风险，我告诉你啊，会提高30%以上。
0: 嗯，
1: 非常危险的。
0: 嗯
1: 啊，但是还是那句话，高原地区的藏民他不生孩子吗？
0: 得生啊，
1: 对不对？藏民也有孕妇啊。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们发现高原地区的藏族人民的那个孕妇同志啊，几乎没有一个有高原性这个高血压的困扰，
0: 嗯，
1: 没有一个有这样的困扰。而且生下来那个新生儿啊，体重和我们内地的这个生下来的这个小宝宝几乎是没什么差异，
0: 嗯，
1: 差不多。那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家在高原地区生活的人的这个心脏强大到能够精准的调节，
0: 嗯，
1: 游刃有余的满足自己和胎儿的需要。这个整个这个心脑血管系统这个强大的体现比我们内地人要大得多得多。
0: 还真是，就人家一个人泵血，两个人够用。
1: 对，
0: 咱普通人在高原上供血，恐怕我们自己一个人都不够用。
1: 你自己都不够用了，别说孩子了。
0: 是呢，
1: 是吧？第三点，就刚才说说持久性。
0: 嗯，
1: 也就是说人家那种超凡的心脏的那种耐力。
0: 嗯，
1: 是吧？我们经常说跑步，是吧？你头一百米屁股跑得快，但是过了一百米你就没有耐力了，到了五百米的时候我就把你拉得远远的。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拼这个能力，更要拼这个耐力，
0: 持久性。
1: 对，在高原地区的就是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心脏的这种持久力，这种耐力，
0: 嗯，
1: 要比我们内地人的心脏的耐力要强上10倍以上。
0: 嗯，
1: 是吧？你比如说咱们在高原，比如说你搬一箱这个矿泉水上3楼，你可能在内地还行，但是你在高原地区，你搬那个矿泉水一箱上3楼，
0: 那太累了，
1: 你心脏慌的就不行了。
0: 对，
1: 你得坐那儿喘半个小时才能够缓过来。但是你看藏族人民，背着50斤的那个重物啊，走上2小时，那个心率啊，也就单纯的从70升到90而已。你停下来缓个10分钟，又恢复这个70了。
0: 嗯，
1: 这就是什么原因？人家心脏的这种长时间的稳定输出的能力，超强的耐力所表现的一个典型的现象。
0: 这个耐力差距特别大、哦、
1: 对，
0: 一对比我们普通人的心脏就像个易碎品。
1: 易碎品，
0: 稍微累点它就罢工了。
1: 对，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心肌肥大的收音机前的

0: 一些听众朋友，咱先不用着急，
1: 嗯
0: 啊，只要我们能够想办法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耐造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皮质度，让我们心脏有自己调节的这种代偿能力，是吧？我们完全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
1: 对，
0: 什么什么心肌肥大不肥大，只要它没有生命危险，比什么都强。
1: 对，
0: 当我们的心脏皮实耐造之后，它就可以让病理性的心肌肥大啊，它就不继续发展了，它就逐渐的变成叫适应性心肌肥大，
1: 嗯，
0: 慢慢的就可以逆转到原来的状态当中，是吧？而不是说形成最后的不可救的那种危险的心衰呀，那种器质性的病变了。而且我们生命科学后来也发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你知道最关键的指标是啥吗？
1: 嗯，
0: 就是看你这个心脏皮不皮实，耐不耐造。
1: 嗯，
0: 啊，这个皮不皮实，耐不耐造，我告诉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叫心率变异性。听过这个词儿没有？
1: 没有。
0: 我们现在就最近这七八年吧，
1: 嗯，
0: 现在临床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了，原来都不重视它，现在越来越重视它了，叫心率变异性指标，
1: 嗯，
0: 英文字母简称叫 HRV。
1: 这什么东西呢？
0: HRV 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我们人的心脏啊，它的适应性强和弱的一个指标。
1: 哦，
0: 就像一个人他能不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脏 HRV 你高的话，他就能够生存下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哦，
0: 这个指标高，说明你心脏对外界的环境和刺激，它不会特别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心脏，
1: 嗯，
0: 你的心脏就皮实就耐造，
1: 嗯
0: 啊，那你这个 HRV 的指标又低，说明你很脆弱，受不了一点的刺激，
1: 哦，
0: 哪怕你心脏再好。但是 HRV 这个值你要是低的话，
1: 玻璃心，
0: 那你玻璃心，对对对，你这个心脏是受不了一些打击的。而藏族人民在高原地区常年生活的人，我们就测过他这个 HRV 的数值，
1: 嗯，
0: 普遍是我们内地健康人群的两倍以上。
1: 嚯，那么多，
0: 你看看。
1: 所以说为什么咱普通人上去啊，这个心脏啊在高原上他就受不了，
0: 对，你扛不住。
1: 但老师，更让我们好奇的就是为啥人家的心脏就这么会自我适应，就这么耐造呢？
0: 你看看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呀，
1: 就这么厉害呢？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不跟那个高原地区的人比，你想一想我们身边有没有那种人，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时候他这个已经被医院检查出来心脏有问题了，
1: 嗯，有，
0: 比如说冠心病啊，或者是心衰呀，心律不齐了，但是人家七八十岁了人家活得还好好的，
1: 嗯，
0: 有没有？
1: 有，
0: 太多这样的人了吧？
1: 太多了。
0: 还有什么呢？有三十岁的人是吧？心脏从来没问题，但是突然间有个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喝点酒啊，或者家庭有点变故啊，突然间
1: 猝死了
0: ，心梗了，有没有？
1: 有。
0: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
1: 嗯，
0: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HRV， 我们心脏是否皮实，是否耐造？
1: 哎，
0: 这个数值现在越来越关键了。
1: 你玻璃心啪一下碎了，你不还啥也不是吗？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一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为什么高原地区藏民的心脏它特别耐造，特别皮实，就是 HRV 的这个数值特别高？我告诉你，就是跟他们生活的这个水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嗯，
0: 但并不是仅仅指这个高原的环境，更是指的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融入到每一天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啊，养护啊，这些智慧。
1: 养护智慧人家的是什么呢？哎，
0: 我给你讲一个我亲身了解到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发生在318国道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是一个东北的一个老爷子，70多岁了，心肌肥厚十来年了，左心室的这个壁啊厚度达到了13毫米，我们正常人是不能超过11毫米的，
1: 哦，
0: 他已经达到13毫米了，是不是心肌肥厚了？
1: 对，
0: 心脏的射血分数也只有48%，
1: 正常呢？
0: 正常55%以上，
1: 嗯，
0: 他根本不达标，就在老家爬个3层楼，中间都得歇2回，
1: 嗯，
0: 然后喘得厉害，医生早就跟他交过底了，就他这种情况控制不好的话，未来3到5年内 可能会发展成心力衰竭，这种概率是非常高的。
1: 那其实他现在这个情况。

0: 哦，已经挺重了。
1: 对呀、啊，而且呢，这老头啊脾气还倔。
0: 嗯，
1: 他想了，反正手术风险也非常大，他也不想做。药呢，大夫让他怎么吃，他就怎么吃着。与其是等着心衰，最后躺在床上看天花板，不如趁着现在他还能动，啊，他就全国各地的去玩。
0: 嗯，
1: 尤其是他要去西藏。
0: 他这身体，这心脏还想去西藏？
1: 他想圆梦啊。说这辈子他必须得去趟西藏，也没算白活一回啊。
0: 嚯！
1: 当时他走之前就跟子女交代所有的后事了都。
0: 那这拿生命在圆梦啊。
1: 对啊。
0: 那他后来咋样啊？
1: 结果他自驾海拔快4000多米的时候，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他那心脏能受得了吗？你想一下。
0: 不行啊。
1: 这一下就昏迷了，然后这个呼吸极度的困难呢，然后整个这个脸啊都憋得却紫却紫的呀。同车的人就都给吓坏了，以为这老头就不行了呢。
0: 那多危险呀，荒山野岭的怎么办呀？
1: 对不对？万幸的是什么呢？他遇到了当地几位路过的一些藏族的一些老人。
0: 嗯，
1: 这些老人呢，一看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反而特别镇定，没有像他们这个同行的人整个的这个惊慌失措的。这个藏区的这些老人们就觉得这种太常见了，非常镇定。嗯，也没有这个着急啊，让这个老头送到这个医院去，因为最近的医院开这个车得好几个小时的路程的。
0: 嗯，
1: 其中一个老人就从他随身的这个布袋里头就拿出了一个黑褐色的像老树根一样的一个东西。
0: 嗯，
1: 用那个小刀啊就刮那么几片，然后随身带那个铜壶，还有里头那个热水。
0: 嗯，
1: 哎，就咕嘟咕嘟咕嘟的煮了一小壶深红色的这个浓汤出来。
0: 哦，
1: 然后就扶着这个刘大爷，每隔10来分钟就用小勺子喂他一口。
0: 哦，
1: 啊，
0: 那怎么样啊？缓过来了吗？
1: 俩小时之后啊，这个刘大爷竟然说慢慢自己就苏醒过来。
0: 哎呦，
1: 当然了，苏醒过来身子骨还是虚点啊。
0: 那最起码救命了呗。
1: 他能断断续续说话了。
0: 对呀。
1: 啊，然后呢，这刘大爷之后他就留在藏区，就休养了整整一个月。
0: 嗯，走不了了，也别走了。
1: 然后呢，这几位藏族的老人呢，就慢慢就和他成为朋友了。
0: 嗯。
1: 然后就叮嘱他，深红色的这个汤啊，每天让他当水一样就喝这个水。
0: 嗯，
1: 一个月之后，刘大爷不但高原反应一点都没有了，居然说能够像当地人一样到附近的山坡上自己一个人独行1-2公里了。
0: 他还能走那么长的路？
1: 对，而且不像以前那么喘了。
0: 哇！
1: 然后后来从西藏回来之后，他不就回老家了吗？
0: 嗯，
1: 回老家赶紧上医院做了一个复查。连他们当地的医生都惊讶。
0: 嗯
1: 啊，对比他之前的心脏的彩超和片子来说，他这个心脏啊收缩和舒张的功能从 0.7 改善到 1.0 了。
0: 哎呦，
1: 心肌的这个弹性指标明显的好转了。
0: 嗯，
1: 射血的分数也稳定住了。就按道理来讲，他这个年龄和当时那个病情是吧，能够维持不恶化就已经非常好了，就不可能短短的一个多月他的指标还往回来了。就不敢想象，
0: 谁也不敢想。
1: 对啊，
0: 关键是他救他命的那碗汤是什么呀？
1: 那碗汤啊，藏语叫什么呢？叫苏罗玛宝汤。
0: 嗯，
1: 啊，这是藏语。这个苏罗玛宝汤，这个藏语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叫神赐的宝药。
0: 嗯，
1: 啊，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汉语把它叫啥？你知道吗？
0: 嗯，
1: 其实我们很常见，都听过。
0: 嗯，
1: 红景天汤。
0: 红景天啊，
1: 对，红景天熬的汤。
0: 我们一般都是上藏区之前提前一个月我们都喝点红景天
1: 啊，
0: 就你上高原反应就没有那么重，
1: 说抵抗这个高原反应是吧。
0: 嗯，
1: 没错，就是这个红景天。
0: 嗯，
1: 但是在藏民的眼里看，我告诉你，这个红景天和咱们当地的人认为这红景天根本就两个概念。
0: 哦，他们怎么认知的？
1: 我们当地的人就说你去高原之前是不是要喝点红景天。
0: 对对，
1: 记住了啊，在藏民的眼里，红景天熬出来的药汤，它不只是应急的一种药物，
0: 嗯，
1: 更是世代相传，他们祖祖辈辈都要平时喝的一种药物，因为能够保护他们心脏的续命的一种草药。
0: 嗯，
1: 其实在高原地区啊，从老人到孩子，很多人每天都会喝上1碗2碗的，就像我们喝白开水一样，
0: 嗯，
1: 像我喝茶一样，是吧，喝这个红景天熬出来的这个汤药。
0: 嗯，
1: 藏族的老人说，就这个红景天是神赐予他们的一种力量的根源。
0: 嗯，
1: 喝了它啊，身上就有劲儿，爬山不喘，心里不慌。而现在咱刚才说那个刘大爷，

0: 我告诉你，回到内地了之后，每天还坚持喝那个纯正的从藏区带回来的红景天熬出来的一个汤呢。
1: 嗯，
0: 你别看他现在70多岁了，我们给他测那个 HRV 的那个水平嘛，是我们内地人的水平的2倍之高。
1: 哎呦！
0: 啊，什么意思？他的心脏的皮实劲儿，他的耐造性能，我告诉你，比我们普通人要强1倍都多，
1: 嗯，
0: 是吧？而且现在他每年都要在高原地区待那么1-2个月，然后就在那个进藏的368国道上，有个精神头十足的一个老头骑那个摩托车，
1: 啊，
0: 还拉一些游客呢，啊，特别有意思，
1: 这多好啊！你说藏民的心脏那么耐造，适应性那么强，就藏在日常养护的这碗汤里面。
0: 对，所以说吧，就很多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包括传说呀。很多人说，那是不是瞎白话、瞎忽悠啊？
1: 才不是，
0: 还真不是。
1: 嗯，
0: 啊，我们现代医学啊，已经证实了其中的道理。
1: 嗯，
0: 红景天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苷。
1: 嗯，
0: 这个红景天苷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
1: 嗯。
0: 哎，它可不是治疗我们心脏的啊。它是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的，哎，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
1: 嗯，
0: 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
1: 哎，
0: 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啊，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
1: 是，就是藏民，他们的心脏是在极端环境之下，被红景天这种天然的适应原物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锻造出来的。
0: 哎，没
1: 所以
0: 错，
1: 它就很强大。
0: 对，这个心脏啊，就是我们发现啊，就藏区的人民哈，他有冠心病，
1: 嗯，
0: 他有心衰，
1: 嗯，
0: 但是这和病和病没关系，
1: 明白。
0: 就是同样冠心病的患者，同样这个心衰的患者，人家藏族老百姓那个心脏。就比我们内地人的心脏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1: 对。
0: 什么原因？就是红景天，人家从小喝到大。
1: 嗯。
0: 哎，那对于我们这些比如说病理性心肌肥大的朋友来讲，治本之策就是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造性、
1: 嗯。
0: 皮实性、适应性，是吧？让我们的心脏的底子，是吧，变厚，变得更加皮实耐造。这样的话，即便是啊。它这个结构上有改变了，但是你的功能强，储备足，能够更好的应对我们日常的负荷，从而延缓甚至避免它像心力衰竭呀，比如说这个实质性的不可逆的呀，威胁到我们生命的那种阶段进行发展。
1: 嗯，您说的这个思路，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认同啊。
0: 对，
1: 但是红景天这个东西，好像听起来也很常见的，
0: 现在药房都有卖的，
1: 对吧？关键价格它还五花八门呢。但为什么咱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就觉得我吃了它，感觉没有藏民说的那么神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
1: 嗯。
0: 这也是绝大多数人对红景天产生误解的一个关键所在。
1: 哦。
0: 所以说，静叔，我要告诉你，真正的具有增加我们心脏适应性、耐造性、皮实性啊这种明确的药用价值的红景天，并且它被中国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认可的，只有一种品种的红景天才
1: 嗯，
0: 是。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嗯，
0: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
1: 嗯，
0: 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你看，很多当地的藏民想喝这种红景天，都得是野外去采摘的，这自己不能种植的，
1: 嗯。
0: 数量是极其稀少的。而且这种大花红景天，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啊。它有一个明确的显著的特征，
1: 嗯，
0: 就切开它的根茎那个横截面啊，是那种玫瑰红色的芯儿，明白吧？
1: 嗯，
0: 就切开之后，里面是那个玫瑰红的那种颜色的芯儿，
1: 嗯，
0: 这种颜色的芯儿是高含量的红景天苷的这种特殊的标志，就
1: 哦，
0: 说明里面的红景天苷的含量特别的足，也
1: 哦。
0: 只有这个品种的红景天才能够做到。提高我们人心脏的适应性的这种作用，
1: 明白。
0: 啊，但是这种玫瑰红心儿，我们国家认可的大花红景天，

0: 我告诉你，在我们市面上你根本见不着，
1: 还真是，就是它很稀少，
0: 对你根本见不着，
1: 很难长。
0: 嗯，
1: 我们平时市面上买的那些它都不是，
0: 对市面
1: 所以没啥用。
0: 市面上常见的很多的都是就其他的一些品种的红景天都移植到内地来了，然后冒充这个藏区的红景天，是吧？其实核心成分里面的这个红景天苷呢，我告诉你含量都微乎其微。
1: 明
0: 那
1: 白。
0: 微乎其微的话，它怎么能保证我们心脏有强大的适应性呢？
1: 它没有含量，它自然没有效果。
0: 对吧？甚至我跟你说，我们很多这个药房的红景天，我们都检测了，里面连这个红景天苷都检测不到，你知道吧？是吧？所以说，就这种品种的，我们用的红景天，它不可能有效果吧？
1: 明白。
0: 和人家藏民用的那种被誉为是这个苏罗玛宝，真正人家能够锻造藏民心脏的那种大花红景天来比的话，完全是两回事儿，甚至是两个东西。这就好比是这个人参的那个叶子和萝卜缨子，你知道吗？我们在学术上都叫参叶，
1: 啊，
0: 都叫参叶。
1: 那人参和萝卜可差远
0: 对呀，
1: 了。
0: 它能是一个东西吗？所以说，不是咱们红景天无效，而是咱们绝大的多数的人，是吧？你根本从来没接触过，
1: 对。
0: 就是好的、真正的那种药用级别的大花红景天，是吧？
1: 那你说我们怎么来分辨哪个才是真的，哪个是冒充的呢？
0: 这个啊，
1: 这
0: 我
1: 太专业
0: 对这个这
1: 了。
0: 样，我看这个时间马上就到了，这个问题咱们明天给大家伙详细的分解，好吧？
1: 那太行了，我们感兴趣的朋友啊，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用生命淬炼奇迹，藏医尊称它为药中第一品，藏民视它为心脏的守护神，它就是红景天。藏医认为，生长于岩层与极端光照下的红景天有起死回生的作用。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三大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即使患有心绞痛、心律不齐、心律衰竭，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恶化进程。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红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心悸、心慌、心肌缺血等心脏不适应症状，减少症状发作的频率，同时还能够改善心肌功能，降低心脏负荷。据统计，全球已有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了红景天的非凡功效，更让红景天成为欧美心脑血管患者不惜重金求购的东方瑰宝。但由于野生资源极度稀缺，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一花一叶皆是天地精华，一根一刻都为心脏提供顶级防护，即刻锁定血域馈赠，让心脏穿上最强铠甲。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

0: 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400-6949-789 400-6949-789 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2: 梁老师，今天可算是打通了。
1: 嗯。
2: 嗯，是您发过那个红景天粉啊，是不是又有了现在？
1: 啊，之前您用过呀，那个红景天呢？
2: 对呀。
1: 哦。
2: 老师，那我跟您讲
1: 啊。
2: 那个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1: 是吧？你看看。嗯、
2: 是是是，你看我之前是有7-8年的高血压。
1: 嗯。
2: 那当时吧也没拿它当回事儿
1: 哦，
2: 可是当时我查出来说是左心肥大，那时候在家、
1: 哦、
2: 呀走几步路就眼前发黑，
1: 发黑，
2: 胸口憋闷，气短、
1: 啊、
2: 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像被人好像掐着那个脖子一样，
1: 哎呦，
2: 真那会儿感觉那半条命都快没有了，那当时
1: 这可挺严重啊你啊，哎呀，
2: 对、
1: 嗯，
2: 医生也拿着那个心脏彩超单的就跟我说什么，说我这个心脏吧，
1: 嗯，
2: 比人正常人得大一圈儿，
1: 大一圈儿，嗯，
2: 嗯，要再发展下去啊，就是心力衰竭，到时候你就躺在床上，你动你都动不了了。
1: 你
2: 说跟我说，
1: 哎呦，你说说，这大夫都已经给你查出来了，是吧？
2: 是。
1: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高血压长期的控制不佳引发的心脏病理性的结构的改变。
2: 嗯
1: 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常年的血压升高，血压的升高你控制不好导致的心肌肥大啊、
2: 嗯、
1: 我们在临床上把这种心肌肥大叫啥，叫梨状心，就你这个心脏都变形了，像一个大鸭梨一样了，是吧、
2: 哦、
1: 所以说这大夫呢就是给你判断的是没错的，真的再拖下去的话你心脏的这个泵血的功能啊它会越来越差啊，
2: 嗯，
1: 你真要是啊说万一要是真是心衰了，那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啊，
2: 是是是、
1: 嗯、
2: 是这样的。后来不是也是用了您推荐那个红景天粉吗？
1: 嗯，
2: 我呢就按照您说的那个喝啊
1: 啊啊！
2: 哎，真的是立竿见影，
1: 是不是？
2: 嗯，是是。你看喝了没几天啊，晚上吧，哎，就能睡一整觉不说哈、啊，
1: 嗯，
2: 就像说胸口上那块大石头好像被人给我搬走了一样，
1: 是不是？你看，
2: 嗯。后来这不去早市要买菜，我要拎着东西走回家的时候哈、啊，
1: 嗯，
2: 也不用像以前走一家歇一会儿，
1: 啊、
2: 不用歇脚，
1: 嗯，
2: 嗯，也不是那么喘了，
1: 耐受力提高了，是不是？
2: 对，
1: 你看，嗯，
2: 是，要不我说也没有再往下发展，要真的感觉着这个东西啊，
1: 嗯，
2: 比我以前吃过的任何的，不管是补心的、什么营养心脏的，
1: 嗯，
2: 比那些都好使，
1: 是吧？你看看，
2: 哟、
1: 嗯，
2: 我说他真是把我这个病，就像说给我管住了。现在，
1: 其实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对我们心脏的问题啊，他有一个错误的误区，啊，就比如说啊，我们有的人面临心衰呀、啊，或者已经形成心衰的患者，
2: 嗯、
1: 他总想逆转它，总想改变它，是吧？
2: 是是，
1: 这是非常难的。其实从这种情况的患者角度来讲，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就是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比什么都强，就哪怕是你心衰，我提高你心脏的耐受性了，你可能一辈子心脏不会有大问题，对吧？我们身边经常有那样的人，哎呦早就查出来心衰了，可是人家哎，就是平时注意点，30年50年也是他没啥变化，对吧？那你用的这个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景天，其实红景天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第一个，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和适应性。
2: 嗯，
1: 啊，我们心脏比如说对于缺氧啦，啊，高压的环境，别人的心脏受不了了，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这个濡养和这个补充之后，它就对那种缺氧啊这个高压的环境，你比别人要耐受的多得多，哎，它有这个作用。是吧？
2: 是啊。
1: 即使你拼命的泵血，对心脏来说，它也不算一个高负荷的运动。
2: 嗯、

0: 啊，他也承受得了，啊，就说白了，就真正的红景天啊，它起到的作用是啥呀？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好的红景天是让我们的心脏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哦，
0: 即使是我们血压偶尔的波动或者比较强烈啦，受什么外界刺激啦，是吧？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因为它皮实了，耐造了，是吧？我们心脏能兜住这个底儿了，它就不会有大问题，明白了吧？
1: 哦，
0: 哎。
1: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这是红景天的作用，对啊。
1: 哦，呀，我说的呢，我说怎么以前你看稍微就是累一点儿，
0: 嗯，
1: 就这样就喘不上来气了，
0: 是吧？
1: 哈，
0: 嗯。
1: 可是现在你要干点活儿什么哈，你就没事了。现在，
0: 因为你心脏能够耐受得了了，是吧？
1: 是
0: 你心脏还是原来那个心脏，但是现在有耐受了，对
1: 对
0: 吧？
1: 对 对, 对对。
0: 所以说，就是红景天第二个作用是啥？长期的把这种真正的高浓度的红景天你用好了的话，
1: 嗯嗯，
0: 对于我们心肌肥大的患者来讲，它有可能帮助我们逆转心肌病态的肥厚的状态。啊，其实为什么我们正常的人的心脏慢慢它就变肥大了，不就是我们心脏需要满足身体泵血的需求吗？是吧？
1: 是。
0: 如果具有一些损伤心脏的基础性的一些疾病的话，你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高血压，是吧？这时候我们心脏长时间的超负荷运转，就会造成我们心脏的结构的改变了，啊，形成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了。红景天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苷，这个红景天苷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它可不是治疗我们心脏的啊，它是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的。哎，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就能够做到把我们这个适应症拉得越来越长啊，你的耐受力越来越高，哪怕是十年二十年，你心脏它永远处在一个稳定的适应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大风大浪的它都能挺得住啊，它最终就不会形成我们说的这种严重的心衰了，因为你都能挺得住它就衰老不了了，是吧？
1: 是是，
0: 这是红景天它的药用价值真正的意义所在啊，就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道理，是吧？
1: 是是是，呀，难怪你看我这几年啊，去复查的时候，医生都说，他说我这个心脏功能哈，维持恢复的就特别好了，
0: 是吧？你看，
1: 你就像单纯吃药的患者里头哈，很少见像我这种情况，医生就这样跟我说。
0: 靠临床用药调理心脏的患者吧，他是用药物来控制你的指标，但是你心脏的耐受性，它的适应性，只会越来越差，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会越来越大嘛，对不对？
1: 对。
0: 而红景天它不是针对你指标的，是解决你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让我们的心脏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的。这样的话啊，你不管多恶劣的外界环境，它也不会衰老，它也不会变成心衰，这不比什么都强吗？是不是？
1: 是是。
0: 而且你看，我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红景天，为什么说是一定是西藏的呢？是吧？只有西藏的这种高原地区，它本身氧气就稀薄啊，那种氧气稀薄的这个藏区的人民，是不是对心脏的这个负担是非常大的呀？
1: 对。
0: 但是人家当地的藏民能够在那样恶劣的环境当中，高原的地区，人家正常的农作、正常的干活、正常的那个放牧、正常的生活，
1: 是是，
0: 就是人家的心脏就比我们内地人的心脏，他就耐造。我说白了，
1: 对对，
0: 靠的就是长年累月的喝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熬的水。
1: 哦，
0: 所以说你看人家，人心脏就比咱们皮实，是吧？
1: 对，
0: 用完了以后，人家就不胸闷，哎，气不喘。是吧？
1: 嗯嗯，
0: 这些改变我告诉你是显而易见的，也恰恰说明了，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的红景天才有这样药物的效果，并且它被中国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认可的只有一种品种的红景天，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它才有刚才说的那种这个解决我们心脏这个适应性的这种明确的药用价值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嗯嗯，
0: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

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你看很多当地的藏民想喝这种红景天，都得是野外去采摘的，这自己不能种植的，数量是极其稀少的。而且这种大花红景天，就这种品

0: 就那个，就我们的心脏如果一直维持下去，不会有大毛病，这是最好的，
1: 对呀，
0: 是吧？
1: 是
0: 你这样的
1: 是
0: 想法
1: 是
0: 非常正
1: 是，
0: 确啊，
1: 嗯，
0: 而且你的心脏，我告诉你，我们调理就是它是一个长期的活儿，是吧？
1: 对，
0: 我也建议像这样的好的高浓度的红景天，咱们一定要
1: 嗯嗯，
0: 坚持给它喝好了，
1: 是
0: 让我
1: 是
0: 们的
1: 是，
0: 心脏它的适应性一直维持在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当中。
1: 嗯嗯。
0: 我们的心脏说白了，用咱们老百姓话讲，你的心脏被打造的越来越皮实，越来越
1: 嗯，
0: 耐造，这底子越
1: 对，
0: 来越厚实了。
1: 是，
0: 你以后遇到天大的事儿，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你看，永
1: 对，
0: 远不会有危险，是不是？而
1: 是，
0: 且我们这次确实也把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我们再次的带给大家伙
1: 呀，那可真是太好了，老
0: 了啊！
1: 师，嗯，那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0: 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
1: 哦，
0: 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咱就关
1: 好。
0: 注咱们现在的节目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嗯，一定一定关注节 目，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0: 好，好啊，
1: 嗯，
0: 也就这几天的事儿了啊。
1: 好，
0: 好，我们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1: 嗯，好，
0: 哎，
1: 谢谢，
0: 再见
1: 谢
0: 啊。
1: 谢，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好，
0: 嗯。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下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发

0: 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打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应急常识365。
6: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7: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8: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

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

0: 发镜直发，迟迟溯源。除了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是清甜西柚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儿。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还有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像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

0: 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民族博物馆专司云南少数民族文物收藏，登记在册的云南各族服饰、纺织机具、工艺品、乐器、生活器具、文体娱乐、宗教品、生产工具、文字古籍，还有其他各类文物和标本藏品，18200套，40000多件。地址在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1503号，乘坐 A1路等公交到云南民族村下车即可找到。预约咨询电话：0871-6431-1385。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价。海蓝之谜定速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定速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定速水带回家。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上75毫升的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是清甜西柚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儿。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还有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你有想过吗？你的免疫力低有可能只是缺了一顿对的饭。最好的免疫力呢，其实不需要昂贵的补品，也不来自复杂的养生秘方，它就藏在你家厨房和餐桌之间，藏在全家人一起吃的每顿饭里。但是呢，很多家庭的日常饮食缺乏科学膳食搭配，常常会埋下免疫力下降的隐患。一个就是三餐凑合吃，早餐匆匆，晚餐外卖，孩子跟着吃高油高盐餐。第二就是菜式重口味，酱油糖腌制食品轮番上阵，味道淡了都不愿意吃。第三，种类欠搭配，蔬菜和优质蛋白长期不足，这样的膳食结构必然会导致营养摄入不均衡，容易引发反复感冒、过敏、肠胃不适。而这些问题的背后，往往其实不是缺药，而只是缺了一顿对的饭。我们推荐四个膳食营养搭配原则：第一，主食粗细搭配；第二，肉类红白搭配；第三，蔬菜深浅颜色搭配；第四，水果当季搭配。除此之外，比起吃什么，其实一起吃饭也同等重要。对于成年人而言，家庭餐桌是一个天然的情绪调节场，慢下来，不看手机，聊聊今天的菜好不好吃，这本身就是一种免疫支持。最好的免疫力啊，来自每顿饭里多一点蔬菜，餐盘里多一点颜色，餐桌旁多一点陪伴。一个免疫力家庭的构建，就来自全家人一起吃好每一顿饭。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价。海蓝之谜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91.8，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北京时间8点，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主城以及二环的道路通行情况，都基本保持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天气情况，来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8度；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3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7到26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阵雨，15到30度；官渡古镇阵雨，17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9到27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2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阴，12到22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18到30度；昆明纪念风景区阵雨，17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是小雨，19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19到29摄氏度。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打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